0: 会打电话再告诉大家一下中奖的这个情况和兑奖的情况。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6: 925高速路况。
0: 好，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侯宇。
7: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设备故障，基虎高速黑台站入口、母绥高速木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铁科高速、母绥高速、蛤蟆高速玉泉至乌金密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去往黑双鸭山方向、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至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至K38公里处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至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贺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受绥满公路嫩江新桥全幅封闭施工影响，目前7200C收费站车流量较大，请途经该区域的司乘朋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依次排队等候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 龙宁头伴您畅游，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侯宇的介绍啊。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可能很多的妈妈呀。

0: 病力超强，晒后刷酸之后敏感期用，上脸凉凉的，退红说退就退。但是它不是表面上的灭火哈，还能够帮咱们来修护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泛红，帮大家把皮肤的屏障慢慢给它养起来。它呢设计的呢是那种滴管的设计，用量把控就很方便，淡绿色清透质地，带着点瓜果的清香，上脸很快就吸收了，油皮用着也不闷痘，后续呢您叠加面霜防晒它也不搓泥，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稳，素颜也能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敏感肌的女生真的可以闭眼冲。痘印泛红总不消的话，您就坚持用它，慢慢的帮你养回来。在修丽可专柜或者是在官网上，这款色修精华3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50，那今天呢我们是七夕超值福利，大家听好了啊，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但是我们真心建议大家您囤两支，因为您买两支的话，第二支只要100块钱，299您带走两瓶，平均一支还不到150，真的比以前这个某大主播在带货的时候那还便宜是吧，
1: 优惠、啊、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莲可溯源限量100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2: 调整旅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喂，

0: 好的，8:07了，欢迎进入到925交广早高峰今天的第二个时间段。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今天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上至、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区域小雨，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1: 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天气，而且呢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间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携带好雨具，那么行车呢也需要避开积水路段啊，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好消息啊，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是单身的话呢一定看过来，如果您要单身还养着小宠物的话呢更要参加我们接下来这次活动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就在本周的周日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欢迎各位单身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更加欢迎单身呢携带宠物的朋友，也欢迎各位呢如果你有宠物的话也带到现场，我们大家一块来晒一晒，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请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参加本次的宠物情缘相亲单身浪漫派对，全程火爆报名当中，会有925交通广播主持人的亲临现场，化身红娘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做互动轻松的小游戏，参与感极强，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大胆的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自己的另一半。那925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来到现场的朋友，想要在今年七夕遇到属于自己的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早点来到咱们的现场。记好了，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缘分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昨天晚上节目当中，抓爷有好多朋友打来电话问哈，就是我家养的这个小宠物，不是说这个可能相对比较主流的小猫小狗，我家养小鸭子。
0: 可以呀、啊，哎，小鸭子也可老贵了。
1: 他说他家有养鸭子的，还有打来电话我家养这个鹦鹉的，还有打电话说我家养那个金毛的。我说你家金毛多大？他说反正是个头是不小。我说您这样，您到时候您这个先打电话咱预约一下，预约完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现场呢会配备专业的咱们宠物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现场呢帮助我们来进行照看，以防这个万一宠物看人多呢着急什么的。

0: 所以说呢，有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您就放心，把您的宠物安全的带过来，拴好牵引绳，注意安全的同时呢，带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宠物有情缘，咱们这个当这个毛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希望通过这次，也能够在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祝大家在今年的七夕都能够成功脱单。
1: 另外您说这个我没有相亲的意愿，但是我家有宠物，我也想让我家里的毛孩子多一点小朋友的话，
0: 就带宠物来。
1: 哎，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当天我也会领着我们家 Lucky 去的啊，
0: 也会来是吗？
1: 对，咱们让家里的宠物也见见面、啊、
0: 太好了啊。
1: 是的、黑龙江对清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清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各位，和平路是由和平桥往民生路的方向，全线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和平桥了。和平路由和平桥往民生路方向啊，目前呢是全线车行艰难，车已经排到了和平桥了。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嘞，8:12，我们接着聊刚才的话题啊。
1: 哎、
0: 今天呢，跟您聊聊的是您现在正在用的手机壳是多少钱买的呢？
1: 嗯，
0: 当初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刺鼻的异味，或者说有这个透明的呀，或者浅色的手机壳有发黄、变形这样的情况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据了解呢，这些劣质的手机壳散发的刺鼻的气味，正是苯超标的一个信号。
1: 哦，
0: 大家都知道苯，这不是一个好玩意儿啊。
1: 哎呦，
0: 它作为一级致癌物，会通过呼吸和皮肤接触进入到人体，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白血病等一些严重的疾病。
1: 嗯，
0: 此外呢，手机壳当中的塑化剂还会干扰人体内的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部分产品当中重金属铅超标，会损伤肾脏和神经系统，对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危害是尤为突出的。
1: 嗯，那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针对20款的手机壳进行检测，有低于10元的手机壳呢，合格率不足5%，甚至铅含量超标1550倍。那铅含量超标呢，不仅对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有害呢，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包括引发肾衰竭。一些廉价的手机壳甲醛，包括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呢，则会啊引发慢性中毒啊。
0: 嗯，大家想想，我们每天啊这个拿手机的这个时间真的是比较长的，
1: 太长了
0: 啊，是吧？
1: 嗯，
0: 你看平时你吃饭也得握着手机，
1: 嗯，对，
0: 睡觉放到枕头边儿，
1: 对
0: 不对？
1: 嗯，
0: 长时间手握着手机打电话贴脸，睡觉的时候放在枕边，有害物质会透过皮肤的渗透，日常呼吸持续侵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
1: 嗯，
0: 超标的重金属铅长期积蓄也会损伤人体细胞，破坏骨骼发育，严重的时候会加重肾脏负担，诱发肾衰竭哈。
1: 哎，
0: 所以您别看是一个简简单的手机壳，咱别光图它好看，
1: 是
0: 一定要买一个不影响咱们身体健康的手机壳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啊，大个说了，说我的手机是 IQ Neo 9，这壳是手机里面自带的，我呢不太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手机壳。
1: 哦，是这样的朋友。
0: VC 说了，我在网上买手机壳，送了一个手机膜，刚贴上就撕下来了，真的怕呛死。
1: 嗯，
0: 就连手机膜都那么大的味儿啊。
1: 听您这意思，它这味儿可是不小啊。
0: 还有暗夜向日葵说，周阿姨啊，
1: 嗯，
0: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理念。
1: 怎么说呢？
0: 你看我买那个手机碎屏险，大概我花200多
1: 啊，
0: 也用过一次，他真的给我换了一个新手机，
1: 哦，
0: 还挺靠谱的。
1: 哎，
0: 那我媳妇儿呢？
1: 嗯，
0: 花200多买手机壳，他也不舍得频繁换，他也不会说这半年就再换一个新的。我想这就是男女之间的不同的差异吧。
1: 哎，这男性是理性消费，女性是感性消费呀，啊，那就是从根本上就不一样的，啊。
0: 但是我有个问题呀，
1: 啊，哎，您说说，
0: 那你那200块钱的碎屏险，它不就保你一年吗？
1: 哎，是，
0: 你这一年之内我摔了行
1: 啊，
0: 我得。超过了1年1个月我再摔，他不就不赔我了吗？或者你得再接着买这碎屏险呢？
1: 哎，这什么哈，就是个人损失厌恶。就担心什么呢？说这一年之内我这手机要是没摔的话，我这200块钱可就冤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那你想，你媳妇儿她200多手机壳，她不可能就用一年吧。
1: 哎，对呀，
0: 啊，对吧，
1: 啊，是啊，
0: 那她一直保护着手机，她不让她碎呀。
1: 但是有一点哈，如果说家里边咱这个媳妇儿，您家嫂夫人这手机要是真不小心发生意外摔坏了的话，那可就不是换手机膜的事儿了。那你就换新手机了，
0: 换了新手机又得再换一个手机壳。
1: 所以才我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家里的嫂夫人手机壳碎屏险你都买上，为啥呢？因为这些东西绝不耽误一个女人再换新手机，知道吧。啊，
0: 子木说了，我也不习惯用手机壳，我更不喜欢透明的手机壳。
1: 嗯，
0: 现在手机壳呢我用的都是黑的，我为什么喜欢用黑色手机壳呢？
1: 原因在，
0: 我能藏100块钱私房钱呢。
1: 这，哎呦，这你真别说，这100块钱藏起来，那还用藏吗？哪儿藏不下呀？是不是啊？
0: 鞋垫子里头啥的哈。
1: 这钱拿出来都湿的，我天哪！
0: 子木说，我对手机没啥要求，我有呢，基本上就是功能有就可以了，价格不贵，不超过2000就可以。太贵的手机对我来说那就是浪费了，也没有必要。从开始用手机这么多年了，我换了10几部手机了，最贵的是一部3000多的手机，
1: 哎，
0: 其他的呢都是我媳妇儿用过退居二线的手机，还有就是我丈母娘用了1年的苹果7 Plus。
1: 你看看，哎，我发现咱们925听友啊，都是这种特别 别接地气，而且很贵，会过日子的男孩子，我跟你说
0: 是被动的会过日子、哎、
1: 小菊啊，他说我是女生，我手机壳呢就是赠送的，一直用了四年了、这也是用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后面还有 Lucky， 现在的美女们啊，用的手机壳太好看了，还有呢带一串装饰品的，还有呢往后贴满钻的，不灵不灵的，
0: 但是这种吧、就太沉了
1: 啊。对了，
0: 就是如果你平时拿着就会比较占地方，然后比较压手、
1: 是啊，就是你是连精美带防身了都有了、
0: 还有就是要防小偷、
1: 哎、
0: 因为你穿个小毛球什么的、人家露出来，人一滴溜就滴溜走了。
1: 哎，你就说后边带水钻的不灵不灵那种，还真就不好偷，为啥的？偷
0: 拿手啊，
1: 没地儿揣。这真是啊，风平浪静哈、还有这个冰箱啊，这个冰箱啊，还有冰箱，
0: 冰箱里面拿塑料袋装肉
1: 啊，
0: 都不好，
1: 都不好啊。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个摒弃这样的坏习惯。我记得有期节目，咱们节目里边说了，有一些个别的朋友啊，就很信赖这个冰箱，说只要这东西放进冰箱里边啊，你别管多长时间，那就是安全的，那就是不滋生细菌。这种想法咱也不要有，
0: 用老周头的话说，
1: 怎么说，
0: 冰箱不是保险柜，
1: 哎呀说的
0: 不能放太长时间，
1: 太有道理了哈。
0: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那大家说了，那我这手机壳我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拿到一个新手机壳，咱们先闻闻味儿。这个新手机壳拆开之后，如果只有淡淡的原生味儿，通风之后就能够很快减弱，这通常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说这手机壳你一拆个包装、就是那种刺鼻的怪味儿、香精味儿压不住，或者说手机发热之后这个味道更明显了、因为手机咱们长期使它肯定是要热的，
1: 哎
0: 对
1: 了，
0: 对吧，你手机发热之后你这手机壳的味道更明显了，
1: 挥发来了吗？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提高警惕了，
1: 要注意啊、再有呢就是看这个手感了，你再拿手摸一摸这个手感，合规规壳啊一般呢都是比较细腻的、干爽的、有韧性的，劣质壳呢常见的问题就是粗糙、发粘、边缘毛刺多，还有呢这个按键孔呢也都对不准，
0: 哎
1: 我这手机好像全占了、就是、
0: 再有咱们看标识、包装或者页面，如果说连它的材质啊，你是什么这个 PVC 啊，什么塑料啊，什么金属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叫液态硅胶啊，这些材质都没有标，没有厂家，没有执行标准，质检信息都说不清，只剩一个网红爆款包邮好看，那你就别把它当成正常的工业品来看，
1: 哎，要注意了啊！最后呢，还要看老化程度，几天到十几天呢，是明显变形啊、掉色呀、起皮的壳，基本上都不值得继续贴身来进行使用了。
0: 说白了，手机壳这东西就没必要买的太贵，但是也别把便宜理解成随便。
1: 哎、
0: 它是每天咱们都要摸、都要放在身边，它会发热、会贴脸的一个配件，不只是要看它的简简单单、它的漂亮、它的装饰啊。所以这个手机壳大家千万不要轻。是一定要买到一个合规的。你说那你们跟我说也不用买贵的、买便宜的就行，那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些这个标准您去看合不合规，如果说你买回来之后它有点气味，你给它放到外面，现在不是七天，如果您的手机有那个七天无理由退换、你给它放个两天放到那个阳台上，如果它还有味儿，那你手机咱坚、手机壳坚决就要退掉了。
1: 你就这个在七天以内把这个事情做了，因为咋的，七天之内它不有运费险吗？无理由退换也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周阿姨，你说手机壳这东西有没有用？真有用，因为咋的？
0: 当然有用了，要不然你到它干嘛？
1: 就我这手机，各位，我就把壳摘下来一看，你看这还是依然就是这个
0: 新的，
1: 对，是啊，就有点
0: 对对
1: 有点嘎巴，你能把那嘎巴搓下去？
0: 但是有些人就说了、你看你买那个桌子，你铺个桌垫、买手机你那个套个手机壳，
1: 对，
0: 等你这手机不用了，你要卖的时候还跟新手机一样呢。
1: 啊，这倒是，那你就是感觉就是有点不合适。
0: 那不就说明咱们保护的很好

0: 吗？但是这个桌子我是不太推荐他去用那个膜的。
1: 我跟你说，
0: 就使用感觉不好。
1: 拿我家来说，各位啊，我丈母娘没听节目吧？深受其害。我这么说，我家里就是那阵儿，就是大家都知道宜家最早那种简约家具、嗯、啊，就是组合的，我特喜欢白桌子加四个腿儿、
0: 嗯，
1: 就是简洁整齐、
0: 嗯。
1: 等到我回到家以后，丈母娘一来我家，第二天我这桌子找不着了，你知道吗？上面铺了一层这个桌布上面是一层透明，那个就是跟那个这个硅胶玻璃一样，特别软、
0: 嗯、
1: 上面呢压层垫子，怕把这个硅胶玻璃烤化了、嗯、上面呢又给你搁了一层塑料膜，他说万一把这硅胶垫子整上印了也不合适。
0: 哎呀，那你看多繁琐呀。
1: 确实是啊、
0: 嗯、
1: 但是呢咱理解老人家过过苦日子，就是心疼家里这个家具受影响、
0: 嗯、
1: 这也暗合了咱们这个手机壳为啥添完以后这手机等到退休的时候依然是斩截如新，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怕祸害东西，
0: 说明我们保护的好。其实不是说怕这个就是表面滑了、
1: 嗯、
0: 而是怕碎。
1: 是的，
0: 它实在是掉地也太不经摔了、
1: 嗯、是的、嗯、你这时候家里可能丈母娘就说了，你好孩子，那玩意儿往地上扔什么玩意儿呢？
0: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可不是嘛，这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的，各位、啊、
0: 真的就是我头一个就前一个那个手机我刚买第一天，
1: 哎，这是
0: 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不用壳哈、
1: 啊、
0: 是壳还没到呢，手机先来了、
1: 嗯、
0: 我下车，
1: 嗯，
0: 手机掉地下了，
1: 就第一天第一下，
0: 对，完了就把手机给就是后面的镜头就给摔坏了。
1: 哎呦、啊、但是怎么解决了？应该是很快
0: 将就用呢
1: 啊，
0: 嗯，
1: 暗夜向日葵，抓紧时间出来推广一下你的这个手机
0: 碎屏险但是我不知道碎屏它包不包后面那个镜头壳，那个镜头的那个玻璃啊。
1: 哎，没事，这个啥寓意？让你马上还得再换新的。哎，对了，给你留。
0: 刚买我真是不舍得呀。
1: 确实是哈。嗯、
0: 好了，今天的这个手机壳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对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手机壳。
1: 哎、
0: 如果是有异味、容易变黄、容易变形的这种手机壳，咱千万不要长时间去用了啊。
1: 好的，
0: 好了，那关注眼睛健康的小伙伴们也要注意了。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啊！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0: 啊，这首歌来自烟嗓船厂的一首歌啊，船长啊，不是船厂，烟嗓船长的一首歌《爱你老几》啊，大致说，所以周阿姨，你抓紧时间护肤吧。
1: 哎，怎么呢？
0: 将来退休也能整个八成新。
1: 这真是哈，这一点该说不说。
0: 那我得好好磨磨我的精华、啊。
1: 哎，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呢，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都需要的。如果说呢，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今天这款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来自于修丽可的色修精华，这里边呢含有黄瓜和迷迭香的多重这个精植萃成分了。而且呢它也被称之为叫做植萃救援队，镇定力极强，包括晒后啊、刷酸后啊，还有呢敏感期使用上脸以后呢，清清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而且呢不止表面的这个灭火，它真正做到了淡化您的痘印，同时改善反复泛红，帮您筑起皮肤的这个修护屏障。同时呢滴管设计用量非常方便，而且抹在脸上那种感觉就是嗖的一下就会被吸收进去、啊、
0: 吸收很快、啊、
1: 这个油皮呢用起来呢也是不会觉得闷痘的，而且呢后期叠加面霜啊包括防晒呢也不搓泥儿，真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呢是越来越稳，而且素颜呢也是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敏感肌的女孩子闭眼冲就可以了。泛红痘印儿那总是不消怎么办呢？坚持用它一段时间，慢慢的就帮你养回来了。那在修丽可的专柜或者是网官网上呢都可以看到啊，30毫升的正装要650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的只需要199元，30毫升的正装您就带回家了。另外店建议各位呢直接您囤两只，因为直接下单两只是299，平均一只呢不到150，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限量只有100组。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精华赶快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呢有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漠河开启找北之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由哈尔滨开往漠河的快7041、快7042次列车客流火爆，列车编组由13节扩容到了17节。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充分发挥了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铁路运能升级，源源不断地输送游客向北出行，助推黑龙江省北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那快7041次列车呢，每日的晚8:35从哈尔滨始发，那一路向北驰骋1194公里，历时17个小时10分钟抵达漠河，而且沿途呢也串联起了齐齐哈尔、嫩江、加格达奇、塔河等7个站点。那看着窗外呢有黑土沃野，也感受到啊苍茫林海带来的地次展开，而且漫长的旅途呢也化作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大量的外地游客以哈尔滨为起点，也搭乘着这趟列车奔赴了大兴安岭。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升级项目已经获批了。近日呢，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升级项目启动招标，这个项目呢已经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呢是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这个项目主要涵盖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三大整治工程。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这首歌是来自卢润泽的一首歌《人间山海任我游》啊。如果说暑假已经结束了啊，没有了这个景区人流密集的那种程度，想出去玩你又怕赶行程怕购物套路的朋友们要注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纯玩不购物的这个行程啊，有两个，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9月3号出发的桂林游，是桂林纯玩双飞六日游，925独立成团的，咱们主打真纯玩慢度假零套路，这个团真正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车销零紧购，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乱七八糟的什么的擦边的紧购啊，咱们全都不安排，出来玩主打一个舒心和放松，而且最给力的是每天都是9点从酒店出发的，您不用早起也不用贪黑，睡饱了再游玩，真正的度假模式，全程王牌体验拉满，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4个小时带大家畅游全景大丽江，而且咱们是正航全线观景，赠送全程无人机航拍，月亮山专属旅拍，免费帮大家拍大片，经典景点一次性玩遍， VIP 象鼻山、观岩溶洞、网红十里画廊、夜游玉龙河漂流、阳朔西街、日月双塔、荣山湖全都包含，山水夜景一网打尽，而且住宿咱们也不玩套路，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3年之内开业的全新3钻酒店，每一个城市仅3家备选，新房干净舒适，品质看得见，全程为大家安排的是5个早餐、4餐正餐，含特色船餐，还有就是桂林的正宗米粉、啤酒鱼、农家特色菜，吃遍当地招牌的好味道，整个行程您放心不赶也不累啊，全程6天5晚来回是乘坐飞机的高品质纯玩团，每个人只要3699元啊，每个人只要3699元，加好微信直接报名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如果说您想玩转大美桂林，躲开人挤人的购物团，您就认准925专属的桂林团，名额不多，只有10来个啊，抓紧时间来咨询或者是报名，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那刚刚呢和大家说的呢是桂林啊，咱们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之前去过桂林，那我有没有别的旅行线路呢？当然也有啊，8月28号咱们江南双飞六日游，而且这次呢咱们把5大城市都为大家带到了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5城连游，一次性呢咱们将江南经典风光一网打尽，8月末啊正是呢江南好风光，暑气呢逐渐消散，而且晚风呢轻柔，带着大家呢咱们游览江南的黄金期，这个时候特别好，像是经典的精华景点都为您安排了，中山陵、还有夫子庙、拈花湾、寒山寺、狮子林、平江路，包括乌镇呢、西湖、上海外滩，以及呢在南京路上走一走，包括呢咱们到这个城隍庙去转一转，每一个景点呢都有大家足够的时间，而且咱们拒绝套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车销，带着大家呢全程感受到咱们925交通广播不玩套路的纯玩旅行的特色。另外呢核心玩法也给您安排了，像是水乡双这个双玩法，日游乌镇，咱们夜游西塘，一日呢感受2种江南风光，同时呢还给咱们听友呢准备了西塘汉服体验，包括呢拍出古绝美的古风大片儿。另外呢咱们带着大家呢一起啊去拈花湾感受禅意小镇，到寒山寺感受千年禅音，那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全程入住商务酒店，舒适而且静谧，让大家呢有一个好的睡眠，特

0: 特色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提升了住宿的品质，同时呢，让大家睡一个安稳觉。提醒各位，咱们这次呢是六日游，而且呢也是超低的折扣价格，8月28号出发，每位仅收2999元，避开人潮，咱们错峰出行，最美的江南风光，带着大家下江南。8月28号出发，大家可以添加周阿姨的微信来进行咨询。
1: 嗯，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安排的航班呢，也是哈尔滨直飞往返的乌金亭啊，行程轻松不赶路。这个江南行程真的是古典江南加上现代魔都，一次性都给大家搞定了，只要2999元，全程干净纯玩，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啊。记好，如果说您想去到9月3号的桂林六日游，或者呢是8月28号出发的江南六日游，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不论是哪个行程，只要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那我们全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从哈尔滨机场集合出发，到那边落地游玩6天，回来落地到哈尔滨机场，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陪同的。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个上班族，又想让爸爸妈妈出去散散心的话，您放心交给我们走就可以了。真的，如果说一旦有一点什么问题，那我们在当地直接就解决了，都不用麻烦您的。
0: 是的，
1: 你也不用操心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151-4600-2602。

0: 秀二五，早高峰快报。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3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
2: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那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说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车。
2: 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1: 截至到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2: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1: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
2: 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超10亿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17号，国际乒联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2: 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中国队获一银一铜。
1: 继续来关注一下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不愧是铿锵玫瑰呀、啊！拜仁慕尼黑的女足都打败了，
2: 好厉害！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那今天呢是8月18号了，从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了。大家算一下，2027年呢，2009年出生的就18岁了。
2: 哎，对呀、啊，
1: 对吧？啊，近日呢，喜羊羊、灰太狼、熊出没，还有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还有铠甲勇士等多部动画片账号发布了给00后的一封信，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啊，纷纷感慨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
2: 哎、
1: 那些曾经给予我们欢乐的动画角色在长大后依然带着温暖来接近我们，他们陪伴过我们的童年，也教会我们怎么样成长，一代又一代人的动画记忆。那想问问大家，您儿时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你还记得那些经典的角色和台词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年最后一批00后都已经要18岁了啊！
2: 可不是嘛！
1: 欢迎您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从明年起呢，最后一批00后也即将成年了啊。这个近日呢，很多的动画片的账号，比如说《喜羊羊》《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等等，都发布了给00后的一封信，引发了网友的纷纷共鸣，感慨说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您的动画记忆里面，儿时给你印象最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九色鹿》，
1: 九色鹿，
0: 还有一个是《雪孩子》。
1: 雪孩子好像很催泪啊，
0: 嗯，
1: 那是挺感人的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是是，那时候小时候看还哭呢。
1: 不是，那你九色鹿你哪有记得经典台词啊？那九色鹿里边
0: 经典台词记不得了，但那个鹿的那个形象，包括那个天宫啊，完了踩着云彩往上跑啊，就是一直在我的印象当中。
1: 那你要那么说，抓阿姨肯定记得一部啊。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0: 啥来着？
1: 绿绿花仙子吗？
0: 啊，
1: 我词儿记不住。
0: 花仙子看的比较少，
1: 那个
0: 就是
1: 不多啊。
0: 那个不干胶比较多，
1: 不
0: 但是动画片
1: 儿、贴一屋啊，贴一墙。
0: 对，那确实是很喜欢那个动画片儿、但是看不、
1: 漂亮，
0: 不是，确实很喜欢那个贴纸，但动画片看不着啊。
1: 对了，你不少朋友可能说是没给你那个机会，是不是啊？对。
0: 还有对方正在输入说《天书奇谭》好看，主角叫诞生。
1: 哎，好，有印象啊。还有风平浪静人说了，我印象当中一休，还有这个秀念大师兄啊，这也确实一代人。
0: 还有小的时候的机器猫，那每当那个就是周末演完了那个正大综艺，就开始播机器猫了。
1: 哎，最后机器猫最后一伸手拿这个枪，啪啪啪四个字，请看下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朋友有没有印象。而在这正好咱问一个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黑猫警长，因为咱这是这个中国这个自己生产的这个电视剧，
0: 国产动画
1: 啊，它的这个集数，各位，它一共在电视上播了多少集？周阿姨考考你。知不知道？
0: 好像很短，黑猫警长
1: 很短，是不是、
0: 十几集？
1: 十几集。哎，您给个数，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也给个数啊。您来说说这黑猫警长一共播过多少集？其实比这个还要少，
0: 九集。
1: 那个大姐能再给个价，讲价来了是吧？各位，您还知不知道黑猫警长一共在电视台播过几集？
0: 很短，
1: 说说。
0: Lucky 说蓝精灵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1: 有，
0: 还有葫芦娃。
1: 哎，对了，您发现没有？大家发来这个都是80后的记忆。
0: 鼹鼠的故事，
1: 鼹鼠的故事也很多哈。我在这考考各位啊，其实就是刚刚咱说那些动画片里边80%我也都看过，可以说如数家珍。里边《喜羊羊与灰太狼》里边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儿，喜羊羊每次跟灰太狼斗智斗勇，把这灰太狼赢了，灰太狼都会说一句话啊，我还会回来的。好像所有反派都说过这句话啊。
0: 严云吉说老鼠怕猫啊，这也是个动画片吗？
1: 哎，不是，老鼠怕猫是里边的一句台词儿、就什么这个老鼠怕猫那是谣传
0: 啊，是那个
1: 鼠胆
0: 黑猫警长里面那个是吗？
1: 哎，好像是吧，因为黑猫警长里边就有没有这词，
0: 好像就是那个独耳的那个老鼠说的那句话，
1: 一只耳也有句经典台词，我去找我舅舅。好极了，各位啊，这一下勾起泽南的童年回忆来了啊。
0: 还有刘胜红说的是铁臂阿童木，
1: 哎，这也有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在您印象当中儿时对哪部动画片印象最深刻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严玉吉说老鼠怕猫是好猫咪咪里的经典台词。
1: 好嘞，
0: 这动画片我怎么没看过呢？
1: 谢谢您，这一下触碰到知识盲区了。
0: 强说原版80年代上海煤影厂的黑猫警长当年电视台一共只播出了5集，对吗？
1: 哎，高手来了，
0: 你这是百度的吧？不可能这么短时间打这么多字。
1: 哎，但也确实是哈，他说真说对了，其实黑猫警长一共就播出了5集。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没看到这个真相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好多集，
0: 因为咱们以前都是重复看，
1: 可不是吗？所以说就是这个能看到这个反复看下来，也算是大家的对这个过去记忆的一段认知了啊。再来看看大家留言。这是
0: 他说来自1979年上海煤影动画片好猫咪咪啊，完整的老鼠壮胆的顺口溜
1: 啊，这有这么说的，是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我有印象，这词儿我听过啊，这词儿
0: 我听过，这个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但是我真不记得我看过这部电话好猫咪咪。
1: 哎，这是确实咱也没看看过哈。这也是咱严玉吉老大哥终于给咱们这个科普了一下这个动画方面的知识啊。37度啊，时间飞船单凭纯子他们是乘坐着飞船到一个一个过去的时代里边，在动画里边来这个打怪物，打这个对那个坏蛋啊。
0: 时间飞船我也喜欢看。
1: 哎，我也
0: 还有西昌林说这个花仙子一休哥，还有这个列尔
1: 斯
0: 奇俄 旅行记，
1: 这个我没看过，这个没看过，
0: 这个是一本书改的一个动画片，
1: 哎，怪不得呢啊！
0: 还有言语局说老头儿，这个鱼盆是我们国家的，都是经典台词，
1: 这字儿我有印象啊，
0: 我只记得孩儿他妈拿大木盆来。
1: 那个老头，这个鱼盆是我们国家的，真有这个词儿哈。哎，好，大家还有这个纪念意义，好想起来了啊。这个是正经打的。他说对方正在输入，说不对呀，是先演的机器猫，再正大综艺之后演的黑猫警长，一共六集。
0: 我怎么记着是先播正大综艺呢？完了不完了之后播机器猫呢？
1: 你看看这两个啊，跟你说这个放后之后，这两个同学在那看动画片的两个形象已经是活脱的在我们眼睛当中出现了。
0: 就是说鱼童啊。还有这个李洪超说舒克贝塔里面也说过这个话，我说那么熟悉，我没看过好猫咪咪
1: 哦，这里边也有，那应该也算是致敬了，因为这个舒克贝塔肯定是在那个动画片应该是应该在他之后，还应该在的什么时段，应该我觉得应该在他之后啊。
0: 还有立新说葫芦娃，这个是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看到的
1: 爷爷啊，想起来了啊。
0: 那个蛇精现在也经常被应用到咱们的生活当中，
1: 也会被提到啊。还有这谁 OZ 国OZ 国历险记啊，这是什么
0: 绿野仙踪
1: 啊，人家绿野仙踪，
0: 还有什么拇指姑娘什么的哈，
1: 对了，
0: 原来拍那动画片都老好看了，
1: 小的时候还真的觉得蛮经典的
0: 啊。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国产动画片也都非常好，就像我们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哪吒
1: 八仙，
0: 对，八仙推荐大家去看，非常棒啊。
1: 是了啊，大家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啊，说说您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我发现大家呢真正说看动画片吧，都是在集中自己在6、7岁、7、8岁那一阶段，这说明什么啊，就是欲买桂花同载酒啊，真的终不似少年游。现在你让周阿姨去这个电影院里边看个电影可能我们坐得住，但是说现在网上那么多动画片随点随播，咱们不一定能坐得住看了。
0: 确实是这样啊。
1: 是
0: 雷子说还有国王与小鸟，这个我也没看过。
1: 这确实是没看过。各位小时候看没看过一个这个叫什么怪老头的，那是不属于动画片了，但是它属于是人偶剧，叫怪老头，里边有一个就是号称童年阴影，那怪老头把自己鼻子拿下来搁人馅饼店里了。
0: 哎妈呀，那这个真吓人。
1: 你知道他为啥吗？他把鼻子搁店里边，每天就能闻到店里边馅饼味儿了。我现在想想，我说那他一不小心夸拿回来当猪公嘴切了以后拍个黄瓜端上去。怎么
0: 不是一个形状啊，
1: 不是一回事儿哈。暗夜向日葵人说了魔方大厦，
0: 还有就是那个阿凡提，小时候那个动画片我也非常喜欢看，
1: 真是。但是各位想一想，就是过去吧，大家对于阿凡提还有这个对手是八一老爷，你就觉得当时两个人的话真的挺有意思，但是现在想一想40多岁俩人站大街上抬杠也挺有意思。
0: 但是你现在让我去想那个阿凡提里面具体的环节我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人物形象和那头驴印象特别深刻。
1: 有一个特经典的脑筋急转弯就跟那里来的啊，这个八一老爷跟阿凡提好像是还是跟哪个那个地主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他派了三个仆人考他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是这头驴这个有几个耳朵，俩耳朵，第二个人这头驴有几个脑袋，一个脑袋，第三问题问八老爷他多少毛。好像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各位啊，最早的脑筋急转弯了。这是
0: 冰城唯一说还有就是上海美术制片厂的大闹天宫，对，
1: 有印象，
0: 这个也老好了，
1: 太好了，这个啊，
0: 那原来这些就是天书奇谈呢，大闹天宫真的是可以反复现在看都很好的
1: 经典水墨画。就是他这个强子发来信息了，
0: 怪老头
1: 就是这个把自己鼻子拿下来的啊，而且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单元连续剧，有大概2、3集4、5集的样子。
0: 哎，你看今天还有这些李洪超说灌篮高手有没有喜欢的
1: 教练，我想打篮球。
0: 初中高中的时候就班里很多男生都看，包括那个漫画动画片，
1: 对，
0: 来模仿灌篮高手投篮什么的。
1: 但是你们发现周阿姨就是大家都是自诩樱木花道，都说我是天才，很少有人是自诩是我是流川枫的，就是那个帅小伙儿。我不知道为啥，挺高冷的，不咋说话。
0: 这个流川不是那个，我也不看那个动画片，我也不太那个熟悉那个漫画。但是我们就是班级有很多人看的嘛，
1: 女孩好像喜欢。
0: 对，就是那种喜欢流川枫的，都是那种就是平时少言寡语、帅帅酷酷的男生。
1: 像我是。反差有点大，
0: 然后喜欢樱木花道都那种平时就比较喜欢就开玩笑啊，或者是那样的就是男生
1: 哪样的。他其实
0: 不太靠谱。
1: 他的意思说那个像我。 哎，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哈。主角叫赵欣欣，说怪老头里边那个啊。
0: 对啊，今天大家说了这么多童年的动画片哈，就是因为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热搜，就是说到明年的时候啊，最后一批零零后就有也要成年，就要18岁了、
1: 哎。
0: 所以很多动画片的这个官方的账号就发布了给零零后的一封信。如果说您也是零零后的话，那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给零零后的一封信，去寻找一下我。

0: 我们儿时的那些动画记忆啊。
1: 哎，是啊。
0: 好了，今天两个小时的925教广早高峰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别忘了，如果想报名925的专属纯玩购物团的话，我们在9月3号有一个桂林游，然后呢8月28号有一个江南6天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今天有一份好心情。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9: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8: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9: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8: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9: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8: 法护生态环境，
9: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0: 思想之光，
8: 建绿色冰城，
10: 美丽中国。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2: 好，上午的9:03，925天气早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雷阵雨，五常、上至、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区域有小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呢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行车躲避积水路段。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

好，上午的9:09，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看到视频号当中柳先生问，今天有啥能报名来着？您听的应该是早高峰的节目吧。我们每天呢在早高峰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会分别选出2名和3名幸运听众，那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啊，但是是要在早高峰和温暖回家路的这个节目当中才可以报名来参与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乡亲文化节报名啊，是在本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我们呢活动是在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庭。如果说您可以来的话，或者是单身人士想来遇见，看能不能遇见另一半的话。大家可以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家里有宠物的小伙伴，我们可以带着家里的宠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热闹一下，参与一下互动的游戏都可以啊。别忘了是在8月23号这周日下午2点到4点，来到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会在现场等着大家。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这一周呢，哈尔滨市将迎来两场降雨，雨量可以说呢是分布不均。今天到明天全市是有雷阵雨天气的，其中主要降雨时段是在今天，累计降雨量呢达到20到40毫米，其中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至延寿五常局地会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乡镇降雨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21号到23号本周五到周日全市多阵雨，累计降雨量呢是10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两次降雨过程都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本周其他时段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这一周呢气温较为平稳，白天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5到2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8到21度。本周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2到3级，阵风4级，遇到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夜间到第二天清晨时段，局地容易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雾，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希望大家注意。

好了，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冬病夏治，提升供热品质。哈尔滨市多片区供热改造项目集中招标，当前呢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的关键窗口期，道里、道外、厢房区的部分区域近期呢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招标项目，推进管网更新、分户改造、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的供暖突出问题，保障群众的冬季供暖。其中呢，道里、道外片区同步实施老旧一二次管网更换、分户改造、楼梯间供热设施整治，部分老小区管线运行年限比较长，管道腐蚀、跑冒滴漏，楼内冷热不均现象多发，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局部故障引发大面积停暖风险，缩小楼栋的供暖温差。两个片区同步开展监理招标，对施工保修全过程质量监管，从严把控管材施工工艺和竣工验收。厢房多个标段组织施工，开展老旧管网阀门更新以及楼内供热设施改造，项目分两期实施。改造呢，主要针对辖区安步街，还有就是通天、进香等片区老旧居民楼，重点化解部分楼栋冬季室温偏低、管网末端供热不足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金山浦供热片区开展热源厂大修技改，实施锅炉受热面、烟道系统清垢以及呢改造升级。热源端设备提效之后，将提升道里、南岗部分连片居民区的热源输出能力，减少设备故障停机，从源头保障大片区域的供热稳定。

好了，北京时间的9:15，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美酒、演艺、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吸引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前往打卡。为了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和停车难的问题呢，主办方推出了地铁、公交、自驾多层级出行配套，同步发布了完整的出行指南，让群众赴宴出行更省心顺畅。公共交通呢，是这次啤酒节主推的绿色出行方式，不受晚高峰拥堵影响，覆盖全城各大片区。地铁二号线直达冰雪大世界站点，串联道里中央大街、哈尔滨火车站、世贸大道、江北大学城、哈尔滨北站等核心区域。道外太平桥、哈尔滨东站可以搭乘1号线在博物馆站换乘2号线抵达园区，哈尔滨西站乘坐3号线到珠江路站即可换乘2号线直达会场。活动期间，地铁2号线、3号线还上线了冰雪馆主题列车，市民乘车途中就可以感受到冰城的特色风情。公交出行线路同样覆盖广泛，29、42、47、125路、126路等20多条公交线路直达冰雪大世界园区门口，江北、江南各片区的居民都可以就近乘车直达，无需多次中转。针对晚间散场大客流，公交部门呢动态调配车辆，设置了多处接驳备勤点位，及时疏散返程人流，减少游客的等候时间。针对自驾的市民呢，园区配套了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现场实行分区精细化管理，划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靠区域，停车动线清晰，方便车辆快速进出。主办方特别提醒，啤酒节呢是以饮酒休闲为主的，请大家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的交通安全规定，建议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方式。

好了，刚刚我们收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一包辣条演唱的《山是山，风是风》。夏天呢，我们的皮肤经过暴晒之后

最后呢，这个脸容易又红又烫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一瓶能够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修丽可色修精华里边添加了黄瓜和迷迭香等多重植萃成分，就像给皮肤派了一支植萃救援队，镇静力超强，晒后刷酸后敏感期您就用，上脸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但是它呢，不只是表面给大家灭火，还能够修护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泛红，帮您把皮肤的屏障慢慢的养起来。而且它做的是滴管设计，用量把控很方便，淡绿色清透质地，带点瓜果香，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油皮用也不闷痘，后续您叠加面霜防晒也不搓泥，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稳，素颜也能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敏感肌的女生真的可以闭眼冲。如果说您脸上有痘印泛红总是消不掉，那你坚持用它，慢慢的帮大家给它养回来。在修丽可专柜或者是官网上，这款色修精华30毫升的正装，平时那一瓶要卖到650，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七夕超值福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真心建议大家直接囤两瓶，因为第二瓶只要100块钱，两瓶到手299，平均一支还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莲可溯源，限量只有10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各位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7。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带给大家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错过这个暑期的高峰游之后，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非常经典的行程，那也是我们听友反复去过的啊，然后口碑都不错的。一个是我们9月3号出发的桂林游，还有一个是8月28号出发的江南游，都是双飞6天的行程。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桂林游啊。这个桂林游咱们是进行的纯玩无购物的，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不用赶行程，轻轻松松的桂林度假之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的9月3号出发的桂林双飞6日游，主打的就是纯玩省心高品质，咱们把桂林山水的诗意浪漫一次性的感受好。真正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的套路擦边店，什么龙寨呀、刘三姐大观园这些隐形的消费景点咱们通通不安排，出来玩就是舒心自在的。而且桂林的行程主打的就是慢节奏的度假模式，不会早出晚归赶行程，每天都是早上9点从酒店出发，睡饱再玩，不赶路不起早，旅游就该回归放松的本质。只有在桂林第3天的时候吧，因为咱们需要去坐船，需要根据那个船票的时间可能会略微早一点，其余时间全程都是可以松弛游玩的。而且这次行程我们的王牌亮点呢是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整整4个小时沉浸式畅游全景大漓江，正航游览啊，漓江百里画廊的绝美风光一次性看够，您不用担心普通游船时间短景色看不全，咱们是专属的主题游船，慢悠悠的赏山水，体验感直接拉满了。而且我们是 VIP 专属观景象鼻山，视角绝佳，拍照出片儿，还有网红的观岩溶洞、十里画廊、月亮山、龙山湖、南溪山公园，还有日月双塔全都涵盖。白天看山水仙境，晚上再没有不无聊，夜游玉龙河多人漂流，氛围感直接拉满。逛热闹又有烟火气的阳朔西街，白天赏景，晚上休闲。而且呢，赠送给大家无人机航拍月亮山的专属旅拍，专业镜头帮您定格桂林的美景。住宿方面，全程入住开业3年以内的全新3钻品质酒店，每个城市备选酒店不超过3家，透明不模糊，不玩文字套路，新房干净舒适，设施崭新，住着干净又卫生啊。而且呢，还有带大家尝遍桂林的特色美味，整个行程没有购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每位听友只要3699元，真正的无套路纯度假的桂林行程啊！而且只有10来个名额，喜欢慢旅行、喜欢轻松度假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151-4600-2602。纯玩无套路的桂林行程双飞6日游，151-4600-2602。还有就是我们8月28号出发的江南游，稍后来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同样也可以这个加微信来咨询啊，151-4600-2602。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好了，我们的相亲文化节又。

0: 要开启了，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的话，就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啊，就在本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您千万不要错过啊！家里头如果有养猫养狗的好朋友，也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儿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的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您来认识，机会超难得。而且说您家里有宠物，但是我没有找打算的找这个对象的需求的话，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一起来热闹热闹。那一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等着大家。现场呢，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还有好朋友说了，那我家有宠物，但是我没有这个相亲的打算呢，那也没有问题啊，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宠物，让宠物来认识一下他的宠物朋友，对不对？当天呢，我也会带着我家的小 Lucky 来到活动现场，等待着大家啊。925相亲文化节的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说想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抓紧时间，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点到啊！如果说想携带着家里的宠物前往，您可以提前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了。那这个项目呢是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招标人为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的管理委员会。依照招标文件，这个项目主要涵盖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整治三大工程。如今呢，哈尔滨市已经步入了初秋的时节了，街头巷尾、公园绿地里面的

好多朋友说这个果子能不能吃呀，一串串这个紫黑圆润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搭配上辨识度极高的红棕色的秋叶，错落有致啊。初秋呢，哈尔滨市各大主干街道、游园以及景观带的稠李树悄然的换装了，不同于春日洁白繁花如雪覆盖枝头的清雅景致，秋季的稠李树呢尽显当季的氛围感，树叶逐步的蜕变为浓郁的红棕色，色彩鲜亮饱满，在秋日的映衬下呢，显得格外的醒目。枝叶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果实簇拥成团，色泽莹润，形态小巧，外观和蓝莓高度相似。远远看过去啊，这个满树紫黑色的硕果就点缀在红褐色的枝叶之间，深浅交织，色彩层次非常的丰富。虽然说稠李的果实外形酷似蓝莓，颜值颇高，但是口感却截然不同，果肉紧实，味道酸涩，城市绿地当中的稠李果其实呢并不适合食用。更重要的是，城市园林当中的稠李果实可能会受到汽车尾气和防病虫害的农药的影响，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成分，所以啊，这个是只可以观赏不能食用的啊。

进入到八月份，哈尔滨的光照非常的充沛，水生植物迎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道里群力新区丁香公园地铁站附近，一处城市水渠被连片浓密的浮萍全覆盖，澄澈水面化作温润碧色，宛若一道绿色的绸带，诗意满满的自然景致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记者来到丁香公园地铁站周边的水渠，看到紧邻地铁口的水渠水域开阔平缓，整片水面呢是被层层叠叠的浮萍严丝合缝的铺满了，均匀厚实的碧绿色的植被完全覆盖了水面，肉眼几乎看不到水流的痕迹。翠绿的浮萍平整舒展，宛如一张细腻柔软的天然绿毯铺展在水道之上，和周边的城市绿植、市政道路、休闲步道相映成趣。每年八月份呢是哈尔滨浮萍的生长盛期，近期呢冰城持续的光照充足、温度适宜的天气为浮萍快速繁殖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个水渠啊，水流比较平缓，水质稳定，适合浮萍连片生长。短短一段时间之内，零散生长的浮萍快速蔓延，抱团成片，最终呢就形成了整条水渠绿意绵延的绿带景观，呈现出盛夏独有的生态景致。清幽别致的浮萍美景悄然走红，也成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夏日的打卡地。途经这里的市民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下城市街头的自然诗意。不少市民表示，闹市之中藏着这样一片静谧碧绿的水景，真的是清新又养眼。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浮萍密集会形成平整的视觉假象，极易让人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水域的深浅，还有水下的地形啊。绿毯之下实则是暗藏着水深隐患的，所以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打卡欣赏浮萍美景的时候，务必远离水渠边缘，严禁踏入，戏水嬉戏，千万不要因为拍照取景冒险靠近水域，谨防失足落水、溺水等安全事故。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啊，这首歌是来自二木的《花开又花落》。刚才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在暑期过后给大家安排的一期9月3号的桂林双飞六日游。那如果说桂林您之前去过，想去华东五市的话，我们在8月末8月28号同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江南纯玩六日游啊。想要玩转最美江南的朋友们，现在天儿也没有之前暑假的时候那么热了，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福利团，每个人的费用只要2999元，带您一次性走遍江南五大名城，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一价玩遍江南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品质靠谱，纯玩无购物，没有乱七八糟的套路，没有进店，不浪费时间，不强制消费，出来玩咱们就是看风景放松心情的。经典网红景点我们一次性全部都打卡，无锡绝美的拈花湾夜景，禅意小镇灯火璀璨，氛围感直接封神了。还有就是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以及呢千年古刹寒山寺，古色古香的平江路老街，还有南京的中山陵

夫子庙、秦淮河风光、杭州全景西湖、日游乌镇、夜游西塘、白天水墨江南、夜晚灯火水乡，两种美景带大家一次性体验。而且呢，咱们还有独家的特色体验，赠送西塘汉服、沉浸式体验，特别安排寒山寺听千年钟声，感受真正的江南诗意古韵。在住宿方面呢，全程是舒服的商务酒店，专门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高品质酒店，住宿舒适度直接拉高一个档次，旅途住着干净舒心不将就。航班呢，我们也是精选哈尔滨直飞上海的，往返不经停啊。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程的亮点啊，白天逛乌镇、水墨江南，晚上游西塘夜景，看拈花湾绝美灯光，逛上海外滩、南京路繁华夜景，古典江南、现代魔都，一趟旅行全部拿下。但是名额不多，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无论是您想跟着我们去9月3号桂林双飞六日游，还是8月28号的江南双飞六日游，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如果大家想报名我们的这周日的乡亲文化节的活动的话，欢迎大家直接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我们这周日下午2点到4点是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等待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带着家里的宠物前往哈，我们一起来聚一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主持人、记者还有小编都会在现场等着大家啊！别忘了，时间是这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地点是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啊。另外呢，如果想报名我们的旅游行程，一个是8月28号出发的江南双飞六日游，还有一个呢是9月3号出发的桂林双飞六日游，您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这是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会把整个的行程啊，包括更多的详细的介绍在微信当中私信发给您，记好微信啊，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好了，151-4600-2602。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7: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8: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佳美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啊。
10: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8: 好的，那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19002。

0: 听众啊，咱们听众，他有一台2013年的迈腾，2012年、2013年的一台迈腾，然后呢，他还想再买一台迈腾车，
1: 买新的，买旧的，
0: 买新的，
1: 嗯，
0: 对，就是我，然后呢，他说那个小哲，你说我除了这个迈腾以外，你看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女性啊，女性50岁左右吧，50多岁啊。
1: 嗯
0: 我说 A4 不挺好的吗？啊，我说那个沃尔沃那个 S60 是不是也行啊？
1: 可以。
0: 我说林肯 Z 是不是也可以去选一选？啊，然后就是聊了大概得有个这个10分钟左右吧，啊，就几分钟的时间，最终呢还是选择了迈腾。
1: 就是喜欢，可能是。
0: 就我怎么掰没掰明白这个事儿啊？但第一是喜欢，第二我觉得他这可能是不是跟工作性质会有一定的关系呢？他想低调一点，就是想低调一点，稳重一点。就是我换了，我和没换，就大家就是不太可能有可能忽略一下这个事儿。反正是迈腾和迈腾。
1: 对，这么选的话，我认为就两个最主要或者最可能因素。第一就是确实很喜欢这个车的风格，
0: 嗯，
1: 大众这个。甚至车里这个味儿他都喜欢，
0: 嗯
1: 啊，大众独有的自己
0: 这个味道，
1: 内饰的味道。
0: 嗯，
1: 再有就像周老师说的，就是说，可能是车以外的因素。
0: 嗯
1: 啊，现在的话选迈腾，那如果要选B8.5的话，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啊，对，我说选8.5，他说那就买9也行。B9现在多少钱？
1: 嗯，B9也得奔20，
0: 也得奔二十，
1: 落地也得奔20，
0: 也得奔二十。嗯，但是 B8.5现在挺便宜，17万多好像是吧？
1: 对，都到家了，
0: 是不是都到家了啊？行吧，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就是你会不会同一款车型再买一次？那比如说迈腾，我之前开迈腾，我现在还买迈腾。我之前买的是 A6，现在还开 A6。我之前开的马自达，我现在依旧还是马自达。我之前买的比亚迪，我现在还在买比亚迪车啊。就是你上一台车和这一台车是同款的车型啊，不对啊，同品牌，这个一个车型啊。那么你会不会再去买，或者是你已经买过了呢？我也想做一下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个，不能说调研哈，就问问大家伙啊。对，大家这个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或者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就是之前买的捷达，现在还是不是我再买新的，新买不着了？嗯，啊，对，那个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现在可选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么能在这同一款车型当中，这个不变啊，我觉得可能真是越来越少了啊。那就想省点心，是不是啊？你们会不会这么选择呢？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开的某一款车型，再买的话，我就买它新款，我不买别的啊。对这个品牌的忠实度非常高的啊，车友有没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或者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即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问问。大咖不是这咋？本田 CRV 啊，想买本田 CRV， 说现在已经14万多了，有没有可能入手？可不可以入手？14万多，本田 CRV 有吗？我不知道。
1: 1.5T 最低配的应该是15亿左右，最低配的啊，手动座椅的
0: 哦。
1: 不值得买，原因非常简单啊。
0: 真有
1: 啊。这个合资品牌，这个级别城市型 SUV， 1.5T 偏燃油经济性，这个动力总成的车，
0: 嗯，
1: 你去看探岳
0: 啊。看探岳，
1: 新款叫探岳 L， 老款改款的叫探岳，两款都在卖。探岳的 1.5T， 高配的，配置秒杀 CRV， 1.5T 的燃油经济性和动力也秒杀 CRV， 整车的做工用料质感也秒杀 CRV， 落地15万多。
0: 哎呦，
1: 所以说我觉得，即便是一样的价格，我给你对比一下啊，
0: 嗯，
1: 探岳液晶仪表、全景天窗，
0: 嗯，
1: 你能想到配置都有，电动座椅、电动尾门。CRV 最低配的
0: 啥也没有，
1: 手动座椅，
0: 嗯，就不看那个 CRV，
1: 配置太低了，配置太低了
0: 啊！这也你也千万不要就是什么这个德系、日系不怎么选呢什么的，你就直接看这个探岳就得了啊！看探岳，这价格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看探岳吧啊！
1: 对，如果德系跟日系比啊，日系没有燃油经济性的优势，
0: 嗯，
1: 没有故障率、耐用度的优势，在没有保值率的优势的时候，这个日系就没有任何选它的理由了。
0: 嗯嗯，
1: 这三条 1.5T 的新款大众发动机 油耗过。

0: 动力非常均衡，
1: 嗯，
0: 很省，而且动力不错。
1: 嗯，
0: 第二，这 1.5T 的故障率和耐用度、稳定性，你拿它跟 1.4T 去比 ，1.4T 就是在我原来在我心目中是最稳定的涡轮增压机、
1: 嗯、
0: ，1.5T 现在也是，然后碳纤维保值率也非常好。
1: 对，
0: 嗯，
1: 油车啊，就看它就完事儿了啊。好了，没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要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一会儿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啊。这两天比较火的一款车型啊，新款的深蓝 G318，升级了啊，这个华为的这个智能驾驶了啊。那个车长呢是5125/2025和1895啊，轴距是2880啊。这个为啥说这个车型呢？我感觉它现在这个方盒子的造型啊，这个还是挺好看的啊，所以我今天说说这个车吧。它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0千瓦啊，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31/185啊，35.7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综合续航哎 X 我就别说了啊，那不准那玩意儿。然后呢，配备了中央无级差速锁、后五连杆、前双XB 的这个东西，然后什么3颗雷达、4D 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12超声波雷达、27个传感器啊，什么高速 NCA 啊，什么这都有，园区的什么的啊，城市的它都有了啊，5.0的全维碰撞系统啊，这个鸿蒙座舱是吧？嗯，3D 智能，哎呀，这太高了这配置啊！我在边说我边看，我说这配置拉满了，这是到底是个什么车型？这是我看着挺好看的啊，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个车。这车这多少钱呢？这玩意儿这么高的配置？
0: 我记得之前应该是20大几万
1: 啊，20大几万。
0: 就它早期这个，我记得像2425款吧。
1: 嗯。
0: 20多万。
1: 这很少有人提及这个车呢，怎么？
0: 它的性价比很高，
1: 嗯，
0: 就实际上它卖的不贵，但是这个价格大家要看清三点。
1: 嗯。
0: 第一，它在这个最重要的，在这个硬派外观之下，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它就是个城市型，
1: 嗯，
0: 给了你一个硬派范儿，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说它是个1.5T 增程，它的自重很大，因为它造型问题嘛，
1: 对，
0: 自重很大，
1: 嗯，
0: 如果跑高速的话，在亏电状态下，它的油耗会
1: 挺高，
0: 不太友好
1: 啊，对。
0: 而且这 1.5T 汽油机在高速巡航状态下，它的这个噪音舒适性也是个问题，
1: 对。
0: 第三就是说，它虽然价格不贵啊，19万起步，20多万封顶，
1: 嗯。
0: 但你要知道它级别不够高，它个儿不够大
1: 啊，它不够大呀、
0: 啊、对，它优势是什么？
1: 也5米多吧，是5米多呀，5125，
0: 嗯，
1: 还行吧，反正就是啊、
0: 嗯、就是还可以，
1: 还可以吧，
0: 对
1: 啊。
0: 关键是什么呢？它给你的东西其实要根据你的用车场景和需求，你看你经不经常跑高速，
1: 嗯，
0: 如果你不经常跑高速，这个华为的乾坤支架，而且是 ADS5 这个版本最新版本，
1: 嗯，
0: 你要城区使用的话，它实用性不太高，就是使用价值也不大，
1: 嗯，
0: 跑高速用途多，这第一。第二，你看看你要的是什么，你需不需要这么一个大外观，但是空间不太大，它空间利用率很一般，因为它是一个大五座，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整个这个门板座舱做得非常厚重，要这种豪华质感，所以说吃掉大量的这个内部空间，
1: 嗯，
0: 反而呢有一个5米多的车身，但是没有一个5米多应有的内部尺寸。
1: 嗯，
0: 嗯，大家去试试看吧，它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个性化选择。嗯，
1: 然后有明白的，好像说它是中创电池，不知道是啥电池，这个不知道啊、嗯。
0: 中创就是一个中端的电池品牌。
1: 是，就是这个说这个电池一般嘛啊、嗯，然后功率数不大啊。嗯，哎，还有这，你们还真有明白的这个东西啊！这车型，我这今天我才看这车，
0: 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它这个尺寸，你看5米多，好像100多公里续航
1: 啊。对，
0: 你说5米多的车，100多公里续航的没有了，几乎
1: 够不着了，
0: 拿不出手，有点
1: 不着手，
0: 续航太小。
1: 嗯，行吧，说到这儿啊，就是一款新车型，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车啊？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呢，这个点关注啊，私信小哲，然后呢，我会给大家发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咱们有这个车贴，可以在哈尔滨十几家的维修机构免费的添加玻璃水，然后呢，这个维修保养有折扣啊，维修保养有折扣，还可以享受全年的一次免费的救援。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需要啊，你需要你就 这个加啊，关注一下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就行啊，然后私信我一下啊，到时候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个车贴给你们贴上啊。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呢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你的第一台车和现在开的车是一个类型的车吗啊，是一个品牌的车吗，就忠实度是吧，刚刚咱那个听众买了一台2013年的迈腾，这还要买台新款的迈腾啊，一样的都叫迈腾啊。李说油车，我爱凯迪拉克，没有第二。那你现在开没开着呀？你上一台是凯迪拉克，还是你现在开着依旧是凯迪拉克？这忠实度是吧？这忠实度在哪儿呢啊？好了，我们继续啊，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看来这长城 H10 的热度挺高啊。这朋友问说，长城 H10买哪个版本？你现在买哪个版本？你现在是不是它得那个排号啊？啊，长城 H10现在是排号状态，应该是啊，所以好像刚交一批，昨天前几天刚交一批车，应该是不是？挺好啊，推荐买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空间也好啊，还是底盘扎实度也好啊，就城市代步啊，外观看起来也都不错啊。刹车片多少公里更换？刹车片那得看磨成啥样啊，就报警了就换呗，那玩意儿没有时间限制啊，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那个好朋友那个车博文，他那个不在海边回来的吗，就一直在外面放着吧，就是刹车盘和片都已经锈，有点要锈死的感觉。我今天早上打了个火往前一开，就那个声音，就摩擦的那个声音特别特别大。
0: 嗯
1: 啊，我先去补个气儿，然后人说你这个最好是处理。我说怎么还能锈死吗？能不能锈死？不能吧，时间长了。
0: 我觉得锈死倒不至于啊，因为首先这个刹车盘，
1: 嗯，
0: 它是不可能有任何防腐防锈的。
1: 对，
0: 如果有的话，你就没有刹车摩擦力了。
1: 对，
0: 这个基本上你磨一磨就掉了。

0: 好像说五系20多万能可能吗？
1: 25万多，我觉得这525最低配的也不太可能，
0: 不可能。
1: 因为这个价格的话，你要知道他家三系没换代还在卖啊，新三系发布之后，网上也是，反正反对的声音比较多吧。所以说，你要是五系25，你三系怎么办呢？
0: 不可能，就
1: 这
0: 是。
1: 三系现在没破20呢。
0: 对呀，28、9万，倒是。
1: 豪华品牌差一个级别，最少要差7、8万。你要差个3、4万的话，下一个级别不用卖了。
0: 行吧，反正就是啊，应该不能，我不知道这个价格，现在我一点也不掌握，因为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新车的价格，可以用几个字形容，就是乱七八糟。4S 店一个价，然后有一些这个车商那还一个价，什么这个准新车又一个价，是不是？就这种乱象的这个价格，我不掌握啊，我只能说 4S 店你们去谈，谈完以后呢，然后我跟 4S 店说说，看看还能不能再有一定的优惠。就仅此而已啊，别的地方真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点20分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进来以后点个关注、点个赞啊，感谢各位啊。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注意了啊，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的时候，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啊，没有上杆子的是吧？咱们得主动出击啊！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派对这个脱单活动啊，这个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啊，浪漫派对啊，咱们这个。线下啊，咱们见见面，聊聊天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

0: 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啊！家里养猫啊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啊，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啊，刚认识也不会尴尬，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啊，机会超难得啊！现场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好玩的这个互动游戏啊，欢迎大家呢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啊，一年仅此这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啊，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呢，一定要记好时间啊，来到现场。那么这个夏天呢，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你啊，遇见属于你的那个他吧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啊，缘分不等人，打电话来报名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直接啊打电话82119002 87997337。问问严老板，严老板今天没来啊。你问问博老板吧啊，那个问问海狮06 EV 这车咋样啊？选哪个版本了？给个建议。
1: 海狮06 EV 可以啊。首先它是新款26款，有了照耀闪充，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能买纯电版，你肯定是家里有充电桩，很方便能充电。我建议你要是能充电，你就买短续航的高配。
0: 短续航高配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家里有充电桩，为什么买短续航呢？首先你能经常的很方便的补能，你就不存在市区出行的里程焦虑。然后即便你买长续航，你跑高速还是焦虑。
0: 对，该充电还得充
1: 啊。对，但为什么我让你买短续航的高配呢？因为你买纯电版本，你享受到很低的出行成本的同时，高配车型它这个地平线辅助驾驶也有了，而且比亚迪现在说了，城区我给你兜底。我们不能完全就让它兜底，但是说明它的这个城区吧，就城区里的这个辅助驾驶的，无论是介入逻辑还是精准度，应该都是
0: 很不错
1: OK 的。对，所以说你既然都买到了这个海狮的高配，因为纯电就高配嘛，你就买短续航的高配，把这个入手成本性价比拿到手。因为它短续航本身它续航也不短，它不是说短续航300多，长续航500多，差这么多没有。所以说差这点续航对于你来说，该焦虑还焦虑，而且平时还用不上，这钱就别花，
0: 完了还多花很多钱
1: 啊。对，所以说你买一个海狮的短续航的高配
0: 就完事儿了。日产奇骏这车怎么样？哎呀，
1: 奇骏
0: 多长时间没有人说奇骏了？
1: 奇骏，
0: 我觉得奇骏还有没有了？
1: 奇骏有，我记得啊，奇骏现在是 e-power 版本，就它那个 1.5T 的三缸机。
0: 那我知道了，
1: 它只用来发电。现在是纯电驱动，但是上蓝牌不能插电，不能充电。我觉得可以啊。首先，这个三缸机如果它只用来发电的话，它应该会设定在它的工作区间，设定在这个它的这个最舒适的转速区间。它既不会很抖动，然后能耗又很低。可是现在你排不排产不好说。
0: 没有了吧？我觉得好像那1.5好几年前就有了。
1: 我说实话，奇骏的这个三缸是市面上比较好的三缸之一。它确实不太抖，只要你不急加速，不高荷载的状态下，它不太抖，
0: 就还行，
1: 还行，
0: 就还行。但是，不问你说不越感的多少钱啊？就现在当下的这个车市的这种情况，有个10万或者10几万会买它吗？
1: 不会了，对，
0: 是不是啊？它现在除了这个1.5这个能省点油不抖以外，它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优势吗？比如说电子元素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它没啥优势了，
1: 没啥优势了。
0: 原来开着还不错啊。
1: 其实奇骏本应该是一个挺成功的车型，因为它2020年上市的时候发布，它新上1.5T 三缸，然后呢，它破天荒的日系车里少有的全车做轻量化，就是我记得好像车门都是铝的
0: 啊，
1: 它钣金覆盖件铝制件很多，它用了一个油耗比较经济的三缸机，再降低了自重，所以说它的动力油耗应该是奇骏应该是一个拔高车型，确实能比以往的这个2.0、2.5新悦好很多，结果它营销做的不好，
0: 对，它没做起来，没认它这东西，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那个车我试过，我觉得作为一个三缸机来说，而且 对比同行吧。
0: 啊，
1: 你先去开开宝马 X1 和宝马一系和迷你的三缸，你再回头来试奇骏三缸，你觉得哎呀这三缸真不错呀，全得靠同行衬托。所以大家不要一听三缸就不好，有些厂家在三缸机上下了很大功夫，
0: 嗯，
1: 因为三缸机自重轻，机器本身就轻，单缸功率高，对吧？维护养护你用的油和滑塞也少，再加上它的能耗普遍都比较低，所以说三缸机不能一棒子就打死。
0: 而且吧，就是他出那三缸机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就那两年，很多车辆都一窝蜂出三缸，
1: 都是三缸，对。
0: 然后最后谁也没站住这三缸那个市场。
1: 对，就是在燃油车时代呢，在四缸机上已经没有燃油经济性的潜力可挖了，
0: 对，
1: 只有一个办法，
0: 嗯，
1: 减少一个缸，降低发动机总重，然后提升单缸功率，降低它的维护养护成本。
0: 但是没有意义不大呀，啊，意义不大啊。
1: 对，让新能源给掀桌子。
0: 嗯。那新能源还能还行，这新能源一来呀，把当年我们喜欢的很多的车型现在都能买得起了，对吧？啊，
1: 对
0: ，BBA 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车型也好，现在降价降得多狠呢，啊！
1: 而且那个年代啊，凡是一门心思研究三缸的，
0: 嗯，
1: 全是没有新能源技术储备的。
0: 对，
1: 你看国产啊，长安、长城、
0: 没有
1: 奇瑞不干三缸，
0: 对，
1: 人家说了，就是我四缸机的这个燃油经济性，虽然说挖掘到头了，
0: 嗯，
1: 我直接跳到新能源了。
0: 对呀，啊，
1: 只有合资品牌没有太多新能源储备，所以说只能在发动机上继续再想办法。
0: 但没想到我们还真就不认他那三缸东西啊，嗯，虽然说很省啊，经济性也不错，但不认。没有办法啊，但是也得感谢这个国产的一些车型，确实能让我们看到了当年买不起的车型。现在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什么这个 X5 也好啊，还是这个途锐也好啊，还是这个当年的 Q7 也好啊。哎，为二手的是不是新车降价能搭边了，很多老百姓都能搭上边了啊。这怎么个意思？探界者啊，探界者，
1: 嗯
0: 嗯，这是空调在关闭的情况下不想开空调，只能切换内外循环，但是内外循环这个标图会触发风机 AC 压缩机启动，那这个内循环不是应该独立的吗？你这问的我的，我直迷糊啊！你这问的我呀，你想干点啥呀？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1: 确实有些车的这个空调，
0: 嗯，
1: 它的逻辑就不太合理。只要你切到内循环
0: 啊，
1: 就是在你，它首先要识别你有你说的这个现象，所有的车，
0: 嗯，
1: 具备这种不合理逻辑的都是自动空调。
0: 对，
1: 它先会识别你的外部温度和座舱温度，
0: 嗯，
1: 它只要觉得你现在的温差符合它的逻辑了，你切内循环自动开 AC， 冬天开 AC 给你加热，夏天开 AC 给你制冷，
0: 给你制冷，对对。
1: 宝马早期有些车空调也是，比方说，啊，外面突然刮过
0: 啊，稍等稍等，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 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留言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那么我们还是咱通过咱节目还是可以享受到1980块钱的这个价格啊，1980，然后包含了补考费啊，包含了来回的通勤车呀啊，包含了其他的一些这个七七八八的一些小费用啊，那么主要的费用就是补考费啊，还有就是通勤车的费用。那么大家如果想报名 C1 的驾驶证，你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啊，你就给他打电话就行。虽然人不来，但是呢，依旧为咱们汽车玩家的听友实际的解决一些问题。第一是驾照啊，第二呢，检车检证啊，扣了分的缺乏减分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可以为大家解决啊。加老姜的微信问他就行了，13796789898，13796789898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那个这谁天天向上说什么来着？这个有的时候这吧，这个看不太清楚啊，不好弄这个啊。这个新车别买三缸机，赔的太多。那你这你说的这一点都对啊，一点都对。
1: 哎，那反过来呢？二手车买三缸，
0: 二手车买是三缸，老合适了啊！
1: 但是二手车买三缸，你一定要看好是什么三缸。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买三缸机，无论是新车二手车，你要看变速箱。
0: 嗯，
1: 第一啊，三缸配双离合，
0: 你就别买，
1: 出破大天也不买，这第一。第二，如果这个三缸是纵置，你放心买，因为它的抖动方向和你的传动方向是一致的，你几乎感觉不到了。
0: 嗯。
1: 横置的三缸呢，明显会比纵置三缸抖动的明显，但是你要看它配的变速箱，配个 AT 加上 CVT 没问题，配双离合不要买。
0: 嗯，就是双离合的三缸，你就千万别碰，
1: 就别买，对，就别碰。
0: 这是位朋友问了一下，是2019年280自动挡的高尔夫嘉旅。
1: 嗯，
0: 哎呦喂，这是个好东西啊。我们单位有一个大姐有一个这个车啊，高尔夫嘉旅啊，问问能值多少钱？2019年
1: 的是吧？
0: 嗯，
1: 终端价现在应该在，
0: 能不能卖50000块钱？
1: 也到头了，
0: 到头了。
1: 对，能卖接近50000吧，但是很难，我觉得很难超过50000了。
0: 高尔夫嘉旅挺好的车，它空间可大了。
1: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同年同等车况，
0: 嗯，
1: 有嘉旅买嘉旅，不去买高尔夫。
0: 是不是啊？
1: 啊，
0: 那嘉旅那车相当不错了。嗯，
1: 它是虽然跟高尔夫是同平台，三大件一样，自重的风阻系数比高尔夫大，
0: 嗯，
1: 所以说它可能这个加速啊，它的提速能力，包括它的操控性比高尔夫差点。但是这种车，咱要的啥？舒服。
0: 对呀，
1: 实用。它的大空间，
0: 它那天窗老大了
1: 啊，而且它的这个座舱隔音降噪绝对比高尔夫好。
0: 对，
1: 就你开起来觉得跟高尔夫就不一样。
0: 那玩意儿应该是进口的。
1: 原来是进口的，后来是国产的。
0: 国产啊，
1: 对，国产之后分230、280，买就买280，油耗几乎没区别，但是动力上280更从容一点。
0: 嗯，行了，那个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现在就可以发信息了啊。这后半部分给大家这个评估几台二手车，如果你看看想了解你自己车辆的这个价格啊，你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今天视频号人不太多呀，啊，这两天这可能给我关小黑屋关的啊，这视频号人特别少啊。对，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现在可以给大家评估二手车了啊，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玛莎拉蒂宾利底盘焊接的视频看了吗？惨不忍睹啊！啊，老头乐也比他们像那么回事啊，就壳子好看。哎呀，就是那个视频吧，嗯，这怎么说呢？怎么跟你唠这个事儿呢？
1: 手工打造。
0: 你要说玛莎拉蒂和宾利的底盘是不是？
1: 他手工造车，他不可能像这个生产线机器人儿，
0: 嗯，
1: 焊接的那么板着，

0: 对，
1: 因为是这样，我知道的时候举个例子，有些东西焊接那个温度人就受不了，
0: 嗯，
1: 它可能离远点或者用长一点的这个设备，
0: 嗯，
1: 它自然就是不板正赖赖巴巴。但是你要是机器人，我就举一个例子，你像电泳池，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外面修配厂喷漆不能做电泳？
0: 嗯，
1: 就你永远少一个工序，
0: 对，
1: 因为那东西是高毒性的，
0: 嗯，
1: 而人受不了。所以说有些东西只要是手工打造的，它只能象征这东西很尊贵，但不象征它是有多好。
0: 嗯，对，而且就是当年的宾利和玛莎拉蒂的那个底盘，就是他没有，当年最早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个技术啊，后来有这个技术了，人家就是崇尚的这个手工制造业呗，就是，哎呀，但是我觉得好东西，那也是好东西啊，对不对？你不得不说它是好东西啊，啊，我以为今天视频号不开了，开了啊，开着呢，但是这视频号今天最近这两天嘛，可能我说电话号就说多了，然后视频号呢就认为我这个是广告嫌疑太重，对，哎，那有广告嫌疑啊，那不得认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留言吧啊，82119002879973783712119002879973，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给说说卡罗拉锐放呗，93800，93800是哪个配置啊？不知道啊。
1: 2.0自吸的应该是。
0: 2.0自吸的哈，那买呗。我那个博文比较推荐这个车，因为它故障率低啊。
1: 对，故障率比较低，
0: 然后空间也还挺好的，油耗也不高。嗯，你也别啥，也不能有啥太多要求。
1: 那怎么说？就时至今日吧，燃油车还能找到一台以耐用。
0: 嗯嗯。
1: 故障率低、稳定为卖点的车不好找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长期持有的最基本的需求，
0: 嗯，
1: 你还是看看这个可以，
0: 是不是啊？
1: 没啥可坏的，
0: 没啥可坏的，你买吧。就是你看燃油的 SUV， 便宜的10万以内的就看它就行了，没啥配置，没啥功能，但是就有一个稳定性啊，算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你看吧，看这车行。好了，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哎呀，今天行啊，今天行啊。这个我看一下啊，这是几条了啊，我把这几条攒起来。哎，23款探岳280两驱豪华 plus 版本的大概能值多少钱呢？23年的啊，
1: 23年的280啊，如果是白色或者黑色，全车原漆，公里数少，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11万，
0: 嗯，
1: 就到头了，
0: 11万到头了
1: 啊，一大关一大关。
0: 嗯，23年 RV4 荣放，23年的20的啊，20的两驱的，
1: 匹配，如果也是同等车况非常完美的车况的话，公里数少原漆，现在终端价也是这个价，10万大多奔11使劲，
0: 终端价格啊，市场终端价，你说它保值吧，它是真保值，但是呢，这11万使劲的话，你现在新车14、15，
1: 对，
0: 你差4万块钱，你是看新的还是看两年前的？
1: 就是现在很多二手车。它市场行情是这个价，但绝对不值，
0: 就太不值这个价格。
1: 因为周老师是这样，你23的探岳和23的 CRV 也好，
0: 嗯，
1: 荣放也好，
0: 嗯，
1: 都是上一代老款。
0: 对啊，
1: 你现在花14、15万提个新的，是全新一代，
0: 那妥妥的，
1: 有代差。
0: 对，那多好啊，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而且看其他车型啊，我有10万块钱，我有可能我原来说有10万8万的，咱就研究个好一点的年限近的二手车。
1: 对。
0: 现在有个10万8万的，我第一目标我得先看看哪一个新车能入我眼，然后再研究二手车的事儿。那11、12、12、13，什么75 Plus 了，什么这些就有的是看呢，
1: 都落地了。
0: 对呀，
1: 真的，周老师，现在你买个75 Plus 1.5T， 买个博越 L 1.5T
0: 啊，
1: 买个 H64代1.5T，
0: 不挺好的吗？
1: 就是你拎出哪一方面，它都不比刚才说这几个二手车差，而且。我认为这是全方位的碾压，唯独有一点差，就是在你心目中那座大山，一个在山头，一个在山顶。
0: 哎呀，这啥山头山顶的呀？就是新车，关键是在这儿呢。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就是有些人意识里，就是合资品牌，在心目中地位高；国产品牌你再好，地位低。
0: 这往哪看？
1: 就点区别。
0: 嗯，没法说啊、哦。我跟大家讲，就一定要看看这个新车，为啥二手车现在降价降的这么狠？就是现在买二手车，如果是3年不降一半的话，我觉得就二手车你就

0: 二手车现在太难卖了啊。对，你把保值的车拿出来，好像真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性价比了啊。我这有一款2018年的汉兰达，2.0四驱豪华的，7座的啊，白色。问问大咖伯还能值多少钱？
1: 终端价10万或者出一点头，具体看公里数，看车况。
0: 这都10万的车啊。
1: 对，
0: 哎呦，这儿呢还有个那个22年的小飞度，不对，21年的小飞度，我看错了啊，一二没分啊，21年的飞度1.5的。
1: 21年，如果你是老款的话，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4万左右。
0: 4万左右，
1: 对，也很保值，超级保值。
0: 哎呀，那不是，那非常好了，四万左右啊。
1: 如果你是新款的话，应该能卖到4万多吧。
0: 前两天那个我那个好朋友，他那是22年的吧，好像是，水给泡了，然后定全损，赔42000。
1: 那这
0: 我太行
1: 超着了，超着
0: 了。对啊，我说太行了，我说他可以了，那太可以了，42000啊，一半。
1: 就这个飞度是典型的，它确实市场行情始终是这样，但是绝对不值，
0: 对，它太不值啊。回复是，我想弄个手动挡的霸道跑山道，大概多少钱能弄到一辆？我给你
1: 手动挡霸道，
0: 你要是弄一个手动挡的 H5，你觉得这事行不行呢？花个18000的，在零几年的，
1: 对啊，就是这种老的，
0: 08、09的能买着啊？那08、09的你买着那。它也坏呀，
1: 对，
0: 对吧？08、09它也坏呀，你想买手动挡板正点的那个霸道太难了，太难了，会儿啊，那就不是一般的难，能开买手动挡的霸道，肯定一定是就好，这么多年了，那得多少公里了？而且这货物车呀，
1: 就是，你这个需求没有必要。他的思路是什么呢？哎，我这个使用，
0: 我不心疼，
1: 使用场景，
0: 对，
1: 我得要皮实耐用的，
0: 对。
1: 但是你得考虑考虑，他万一要是修点啥，就把你这个皮实耐用省下的保养钱打着滚给你还去了。
0: 你弄一个什么呢？你弄一个H5 手动挡的。你要是想开手动挡，整个 H5。现在二手的 H5，整个要柴油的话，应该都用不上10000块钱。
1: 那有的是，
0: 对吗？
1: 市面很多，
0: 用不上10000块钱，你买回来你就开呗，开碎了就不要了，那都行，你说是不是？或者是你想买个级别高一点的手动挡的，手动挡的那有啥呀？真没啥了。
1: 我说实话，车老师，就他这个需求啊，如果说就是出去造，你那 H5 都不用，因为是这样 ，H5 呢，它是个非承载车身，它油耗还是高，手动挡油耗也高。你就挑一台底盘不烂的 H6，你就去轱辘去吧。
0: 那不是那个他跑山道，他不需要那个大架子吗？不是？给他研究个大架子嘛 ，H5 不是有大架子？
1: 他是走野山呢。
0: 那谁到了？他是跑山吗？他不是。我想不起来。
1: H5、H3 这俩都行。
0: 对，就看看这老东西嘛啊。好的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跟大家来发个小福利啊，那个想升级灯光啊，车辆灯光不亮啊，想升级车辆灯光的朋友。还有呢，想做汽车隔音的朋友啊，那这个在高速公路上车辆的这个噪音比较大，表现不好啊，那么你可以直接加小蒋的微信啊，他给大家这个有咱们925这个咱们车友的一个福利的一个价格啊，灯光升级呢就是这900多块钱，双光透镜加 LED 灯，隔音呢就看你坐四门还是全车了啊，这个价格也是优惠非常大，特别是开 MPV 车型的啊。你就直接加小蒋的微信就行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直接加小蒋的微信啊，13613646578。这朋友说哈，你好，问一下 B2 驾驶证扣分学习吗 ？B2 驾驶证扣分咋不学习呢？你先这个学法减分，给他减去啊。阿华，你先加老姜微信，然后你先把学霸减分给减去，不就不学习了吗？应该，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A 一是 B 二学习，好像也学习吧？你加老姜微信，你问问他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华，你问问老姜，

0: 啊，你直接问问老姜，13796789898，直接问老姜啊。卡呀，是有点卡哈。我说今天怎么这个人这么少，然后它显示的卡呢？那我也不知道，我这台里的，哎呦，这样好不好？我说呢嘛，怎么今天就看我看今天人这么少呢？我说这，但是跟卡有点关系，主要是我违规的太多了。现在是不是好了啊？现在好了吧？啊，飞翔是不是现在好了啊？对，你找老姜13796789898，给小哲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感谢各位啊！最近这个电话号说的太多了啊，最近电话号说太多了，所以说这个视频号啊，这个不太高兴啊，所以说扣了分扣的比较多。嗯。问问大咖博，理想 i6 这车怎么样？理想 i6，
1: 楼下停那个是
0: 86，i6，楼下停的就是。
1: 如果你想要一个，
0: 你想要一个啥，我都不推荐。
1: 偏运动点的 MPV，
0: 偏运动点，
1: 你就买它。如果你想要一个 SUV， 我认为它不能是一个纯粹 SUV。第一，它离地间隙不够，
0: 它就不是一个 SUV。
1: 第二，它车身比例你怎么看，它也不是个吉普。
0: 就别买这车，他们现在很危险。
1: 对，因为你要想买个纯电的这么大个 SUV，我说实话，周老师啊，你去看看蔚来 ES8，我都推荐你看。
0: 蔚来也很危险，
1: 那也比这个强，
0: 那比这个强。对，
1: 至少你买这个车是一个纯粹的 SUV， 离地间隙有。
0: 嗯，
1: 你看这个 i6，它的第三排头部空间非常差。
0: 嗯。
1: ES8 呢，最起码第三排的这个乘坐空间还是可以的，
0: 还可以啊。
1: 对，这纯电的。你要说，我预算的压缩压缩，大唐有 EV 纯电的，那是正经东西，又大个又纯电，技术又好，底盘技术而且是全新一代。所以说，你要喜欢这个 i6 的外形，你就买。除此之外，你看看大唐的 EV， 我觉得也挺好，
0: 也挺好的哈。嗯，看看大唐 EV 吧啊，就别看这玩意儿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这个视频号不是特别给力啊，但是呢，咱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还是非常给力的啊。23年的理想啥车呀，哥呀？你是理想 One 呢，还是理想 Two 啊，还是理想 Three 呀？啊？23年有理想 L7 吗？
1: 有
0: 啊，
1: 有的。
0: 23年理想 L7 大概能值多少钱？白色？就你问这问题，就是，
1: 就无论哪配，它有什么 Air 啊、Max 啊，
0: 后来出了 Pro 什么玩意儿？
1: 对对，它好多配置。如果是 Max 啊，因为 Max 它这个性价比很高，市场流通也挺好的。白色要是公里数别太大，23年几年？三年了吧？
0: 嗯，
1: 我算你是45万公里。就一年10000多公里的使用强度，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19万多。
0: 这理想是挺保值啊，
1: 保值率很好，因为它新车如果是 Max 最高配的，新车应该是36-37万。
0: 这理想是挺保值，
1: 3年折一半，也将近一半。
0: 那也就是它，我觉得比其他的好像好点呢。
1: 理想最保值的就是什么呢？六保值
0: 啊。
1: 最
0: 不保值是九，反正是。
1: 对，
0: 九是
1: 九不保值，
0: 九挺惨的。
1: 7-9都一般，因为七呢。不上不下，比六没大太多，还没有八那么大，八和六保值都可以，
0: 啊，八和六都可以哈，
1: 对，7和9差点意思，
0: 反正也差一半，
1: 反正也还行，整体可以，
0: 就行了，新能源车就这样，就看你公里数大不大，能不能开回来，能不能省回来啊？哎呀，这有台21年的宝马X3白色的啊，豪华啊，多少公里啊？
1: 二姐还说了吗？
0: 你再给我发一条，一会儿再给你评啊！你发一条，我再告诉你啊。
1: 对，看是25，
0: 看是25还是28，是不是？你看是啥配置的啊？我等你一会儿，微信没有啥问题了啊。28i
1: 啊，
0: 豪华白色啊，28i，
1: 终端价12万多，不超13啊，必须是，别说原版原漆了，毕竟21年5年的车嘛，原版。有1到2块喷漆，喷漆少，原漆多，5年的车公里数别超7万公里，你能卖到这个价格？
0: 现在啊，就是这10万8万的就能买宝马X3啊，而且年限远吗？21年的4-5年，就是原来想都不能想40多万的车。
1: 啊，咱听众这个20年的叉三跟他同款，但是25i低功率的，二零年的
0: 啊、
1: 嗯，最后卖到10万多点，
0: 哎、
1: 还是车况好的前提下，
0: 车况好卖10万多点，
1: 原版7万公里，20年黑色，卖到10万多点，
0: 哎呀，
1: 终端价就是10万56、10万67吧，
0: 嗯，
1: 那11都到不了。
0: 那个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啊，还有现在有没有啥车源给大家推荐推荐吧？啊，这好几天了，
1: 行，给大家推荐几个车源啊，嗯，有一台是。适合大家代步练手的，2018年的新款福克斯1.6自动挡的3箱带天窗，白色高配的，
0: 嗯，嗯
1: 2万来块钱。
0: 我刚才说是不是得值3万多？
1: 2万多块钱。全车原版，车况比较好，
0: 嗯
1: 嗯，1.6自动挡的，白色的，白外黑内啊、女士一手车，
0: 嗯，
1: 2万多块钱，
0: 一手车，
1: 对，
0: 2万多块钱，
1: 都挺好、
0: 哦、
1: 啊、
0: 嗯。
1: 还有一台是2020年的。别克的新款昂克拉1.3T 最顶配的，这个就是个三缸、
0: 嗯，
1: 但它配了一个 CVT。
0: 嗯
1: ，CVT 它本身换挡就很平顺，然后这台三缸机呢，它加了一个阻尼块，
0: 嗯，
1: 就是厂家给加了一个阻尼配平器，
0: 嗯，
1: 抖动就很小了，就几乎你感觉不出跟四缸机的区别。
0: 嗯，
1: 同时呢，动力好，油耗低，最顶配的配置很高，什么辅助驾驶都有了。
0: 嗯，
1: 原版原漆一手车，20年的，
0: 原版原漆
1: 白色的，
0: 嗯，
1: 4万出头，
0: 四万出头、啊，
1: 对，就这价，
0: 嗯，
1: 原值15.59万。刚才我记得是有听友说吧，说三缸不保值。
0: 对，
1: 15万多，当时的指导价，那个年代没啥优惠啊，
0: 嗯、
1: 落地也得16吧。
0: 嗯，
1: 开了几年，5-6年呗，现在剩个
0: 购置税
1: 20%，
0: 啊，
1: 就剩20%。
0: 对，就剩一点点了啊。对，这个也不错啊，你就是看在钱的份上，你也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车
1: 啊。对，
0: 便宜。
1: 如果要是你的预算不高，有4万块钱，你不要去盯着什么探戈啊、XRV。
0: 嗯，
1: 因为你4万块钱看探戈、XRV，看的年限都比较老，而且什么配置都没有。
0: 嗯，
1: 你看看这个昂克拉，
0: 而且他们是同样的那个级别的啊。
1: 对，而且这别克新技术确实油耗低，
0: 嗯，
1: 确实故障率低，耐用度很好。
0: 嗯，
1: 它就是营销推广不好，实际上车很好，4万块钱原漆，
0: 4万。啊、哦，具体价格具体谈啊、哦，没准还在研究。还有没有车型了？再说一个吧啊。
1: 还有一台是2021年的哈弗 M 六，
0: 哈弗
1: M 六 Plus 新款的，1.5T 的高配的。
0: 嗯嗯。
1: 白色车身，全车我看了一下，就有一块补漆，剩下都是原车漆，都是原版的，
0: 嗯、
1: 都是精品。
0: 嗯。
1: 4万出头，价格也
0: 4万出头，
1: 所以说你4万多就有两种选择。你说我要大空间，我要出去造化，
0: 嗯，
1: 那你就买这哈弗 M 六 Plus， 它可能油耗会高一些，
0: 嗯，
1: 但是空间大，底盘更抗造，因为它离地间隙高。但你要说我就城市用，家用代步，省油，动力好，配置高，款型新颖，
0: 嗯，
1: 你就买这昂克拉。别一听别克的费油，这1.3T 很省，
0: 可以，没有问题，
1: 技术不错
0: 啊、嗯，而且关键是价格便宜，15万左右的车型，现在就4万块钱，你就可以研究了，年限也不长啊。就这几款车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吧啊，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你买新车，苹果二手车。或者是有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跟博文联系啊 ，AWFM925 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贴车衣啊什么的，你可以直接跟严双联系啊，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

0: 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号跟我们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中午的11点到13点，爱心陪伴着大家共同解锁生活新玩法。当然，可能在路上您遇到了突发的路况，或者是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8月17号，2026年全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武竞赛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人民警察培训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的15支反诈参赛队伍集齐赛场，同台竞技，切磋本领。本次竞赛依托真实场景设置考题，重点比拼线索研判精准度、协同处置效率和群众财产止损成效，全面检验反诈队伍实战水平。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比

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筑牢防线，用服务传递温情，让每一位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哈尔滨的夏天，清凉在身，安全在心。连日来，冰城交管部门坚持宣传引导与路面整治并重，将安全阵地延伸至客运站、商圈、城区、主次街路口等重点区域，针对电动车常见的违规行为实施分层处置，通过全方位多场景的管控举措，引导驾乘人员树牢安全出行意识。冰城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电动车驾乘人员，骑行请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非机动车通行规定。近期进入农闲时段，农村村民走亲访友、赶集休闲等活动显著增多，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电动车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等交通隐患突出。冰城交管部门深入乡村主次街口、集市广场、村民庭院，开展美丽乡村行巡回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宣教。近期，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漠河开启找北之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哈尔滨开往漠河的列车客流火爆，列车编组由13节扩容至17节。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充分发挥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铁路运能升级，助推我省北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美酒、演艺、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吸引着大量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停车，主办方推出地铁、公交、自驾多层次出行配套，同步发布完整出行指南，让群众赴宴出行更省心顺畅。公共交通是本次啤酒节主推的绿色出行方式。8月19号9:30，哈尔滨讲坛将在市图书馆3楼报告厅举办烽火麦普月麦哈夏奏华章音乐之城哈尔滨公益讲座。活动旨在通过回溯百年音乐史，带领市民重温《太阳岛上》《乌苏里船歌》等经典旋律背后的城市故事，感悟中西文化交融与烽火岁月淬炼的红色精神。七夕佳节将至，哈尔滨市图书馆将于8月19号上午9点在1楼教室举办香牌吊坠手作活动。本次活动遵循古法香方，参与者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完成搓和香泥、压磨成型、阴干打磨等工序，制作一枚可以佩戴于衣襟、包带或者作为吊坠的专属香牌。七夕临近，哈尔滨部分大型商场内洋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氛，各类主题装饰陆续亮相，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感搬进购物中心，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商场结合传统七夕的一个特点，打造多组差异化场景，兼顾传统国风与新潮创意，将浪漫元素融入到消费场景。

0: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或者是说您的家里边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我们帮助，随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本周哈尔滨的大致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本周呢，我市有两次降雨的过程，雨量分布不太均匀。那今天到明天全市有雷阵雨天气，其中主要降雨时段是在今天，累计的降雨量全市大部分是20到40厘米40毫米，其中呢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至延寿、五常局地能够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乡镇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21号到23号，本周五到周日，全市大多是有阵雨，累计的降雨量10到30毫米，局地是40到60毫米。两次降雨过程都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那本周其他时段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本周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是25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到21度。本周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是2到3级，阵风4级。遇有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的时候，那阵风可能达到7到8级。夜间清晨时段容易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雾啊，这是可能是某一个地区啊，并不是全部。但是在这里呢，爱心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那我们在早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瞭望，注意安全。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那当前啊，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的关键窗口期，道里区、道外区、厢房区部分区域近期也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招标项目，推进管网更新、分户改造、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供暖突出问题，保障群众冬季供暖。那么这一批的改造全部面向建成年代久、供热设施老化的居民片区，以华能集中供热、厢房物业供热、金山浦供热管辖老旧居民区为主。那招标阶段暂未公布精确的小区名称，具体楼栋小区清单将在施工图及后续的现场公示当中明确，覆盖大量上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多层居民楼。那道里道外片区同步实施老旧一二次管网更换、分户改造、楼梯间供热设施整治。部分老小区管线运营年限长，管道腐蚀、跑冒滴漏，楼内冷热不均的现象多发。那改造完成之后，可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局部故障引发大面积停暖风险，缩小楼栋的供暖温差。两个片区同步开展监理招标，对施工保修全过程监督管理，从严把控管材施工工艺和竣工验收。那厢房区多个标段组织施工，开展老旧管网阀门更新以及楼内供热设施改造，项目分两期实施。改造主要针对辖区安部、通天、进香等片区老旧居民楼，重点化解部分楼栋冬季温度偏低、管网末端供热不足等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金山浦供热片区开展热源厂大修技改，实施锅炉受热面，还有烟道系统清垢与改造升级。那热源端设备提效之后，将提升道里南岗部分片区居民区热源输出能力，减少设备故障停机，从源头保障大片区供热稳定。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可能我们在路上啊，经常愿意给别人一些帮助。那最近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呢？可能有人就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眼睛眼神不太好，看不太清小字儿的这样的一个人，寻求你的帮助。哎呀姑娘啊，或者哎呦小伙儿啊，或者是阿姨啊，你帮我念一下。这个骗子就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那如何防范 AI 诈骗，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那我们一定啊，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告诉自己家的爸爸妈妈啊，周围的什么叔叔阿姨，因为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的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来设圈套，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来进行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串数字的组合。那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会在网贷的平台上冒用受害人的身份进行贷款，然后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你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那怎么回事呢？就是骗子可能他会利用 AI 怎么凭空制造骗局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人发出比如说喂啊哪位啊讲话等等这样的话。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那么第二个，他可能还会用 AI 投资理财进行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的一个消息，伪造网红专家的视频，推送这些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他们转账或者是充值。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 AI 换脸视频，这个骗子会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啊，或者是视频内容啊，利用 AI 的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比如说车祸呀，被抓了急需用钱呀，领导紧急安排付款呀等等一系列的借口实施诈骗。当然他们还会用 AI 情感诈骗啊，比如说用网恋啊、交友啊一系列的这个情况。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跟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索要钱财啊，经常是什么比如说突发重病啊，急需手术费，或者是哎呦我创业资金我这个缺口我需要周转啊，另外呢异地我要去跟你见面，但是呢我没有钱买车票啊，我没有钱订酒店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借口来进行诈骗。那么如果遇到 AI 诈骗的圈套，我们怎么样的守住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呢？或者是怎么样的减少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那以下5步防骗法则大家一定要记好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对于要求说哎呦你协助我啊，你帮我对着手机说一下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等等的这些敏感的信息是非常可疑的，那么这种请求我们一律拒绝。那么第二个就是立即止损，我们不要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跟骗子过多的去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那么第三个就是快速核实，当我们接到自称是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 我们主动去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我们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到诈骗的圈套当中。那么第四点就是坚决拒转。那无论骗子用什么样的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我们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一个底线。那么第五点就是及时报警。如果我们发现被骗，或者我们疑似被骗了，我们就立即拨打110或者96110。96110是国家反诈专线。你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来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11:39，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生活。那有一些朋友呢，经常会刷一些短视频，说：“哎呦，你看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季节，是不是挺热的？那我们去漂流啊，凉爽一下，去玩一玩。”最近部分景区峡谷漂流的项目，为了吸引顾客，在网络平台投放惊险刺激的宣传推销视频，声称包捞包活。这个画面当中啊，水流非常湍急，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的时候，突然遭到大浪的冲击，瞬间倒扣，游艇上的6个人全部落水，瞬间被急流冲散。那么几名安全员接连的纵身跳到河中，紧急捞人，制造噱头，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的状况真的是非常令人揪心。那么眼下正值暑期，漂流等等这些亲水的项目人气是很高的，看似惬意又刺激，实则危险重重，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野外漂流存在哪些风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暗藏风险的地形，野外漂流的水域深浅不定，它暗藏着暗流啊、坑洼呀、障碍物啊，那么雨后的水位它也会急剧的上涨，而且流速也会上涨，普通人很难能够预判风险的。那么第二个，它不安全的水质，野外自然水域存在着有害的微生物，可能会诱发皮肤、耳道以及创口的感染，老人、孩子以及患有基础病的人群是更容易受感染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救援力量是薄弱的，部分野外漂流水域救援力量薄弱，比如说救援绳啊、急救包啊等等，这些物资提供的不够及时，一旦发生危险，那么难以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援。那你说我们如果去漂流不慎遇到了险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一旦遇到船只失控、被困礁石或者是遭遇急流的紧急情况的话，我们务必要保持冷静。如果遇到急流，应当听从救援人员的指挥，抓紧船桨或者是船体上的绳索，把手放低身体的姿态啊，那防止落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顺流前行。如果船只失控了，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翻船，并且尝试用桨或者手来调整船只的方向。如果不慎被困礁石，千万不要强行的挣脱，应该配合救援人员尝试脱困，不要轻易的下水去推船。如果不慎翻船，那么注意保护头部和胸部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位置，等待救生衣的浮力把自己拖出水面。重新登艇的时候，注意两侧一定要受力均衡，一侧人员爬上艇的时候，另一侧一定要有人压住的。如果橡皮艇出现了破裂，那就不要再坐了，我们靠岸等待救援就可以了。跟其他的户外运动一样，漂流之前我们应当是做好各项准备的，不要盲目跟风以身试险。漂流前我们要做好这四项准备，首先第一个，提前查看天气，查看近期的天气情况是否有暴雨啊、山洪啊等等这些灾害预警，我们要及时调整行程。那第二，我们就是了解河道环境，漂流前我们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提前了解漂流河道的特性，包括水流的速度啊、落差的大小啊，以及是否有暗礁或者是险滩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盲目冒险。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穿戴完整的装备，仔细检查漂流的装备是否完好，确保救生衣穿戴正确，头盔要系紧。那么当然第四点就是穿戴救生衣，一定不要忘记这根绳，救生衣是漂流的时候最最重要的安全装备，能够在落水的时候提供浮力，减少溺水的风险。因此你在下水前请务必要穿戴好救生衣，并且确保它的大小是合适的，带子要扎紧。那么漂流的全程当中，我们不要擅自脱下救生衣。那漂流的时候呢，我们的服饰
啊，尽可能的要去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系带的全包的凉鞋或者是防水鞋，避免因为鞋子脱落或者是裸露脚踝被礁石划伤。当然我们注意漂流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佩戴那些尖锐的饰品了，尽可能我们就不要佩戴饰品，因为这些饰品是容易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刺伤自己或者是他人的。那戴眼镜的朋友建议你要用皮筋把它固定，以防出现突发情况之后影响视线。当然我们还要牢记安全守则，漂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正确的坐姿，千万不要坐在船沿上，或者是把头啊肢体啊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和翻船。那么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切记下船游泳，你不仅可能被后来的这个船筏撞到，也有可能出现溺亡的风险，所以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的区域和人烟稀少的水域。那漂流结束之后千万不要急着离开，应该在指定的区域等待工作人员把船体固定确认安全之后我们再上岸。那么当然如果上岸到达安全区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脱掉救生衣啊，以及头盔，并且我们要及时的去更换干爽的衣物以防着凉。如果身体不适或者受伤，我们要立即告知工作人员并且寻求医疗的帮助。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爱心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度过中午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个改造升级的一个工作。第一个就是闽江路木材街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那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区域的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发布招标计划，启动勘查、设计、测量、造价等前期筹备工作。闽江路沿线聚集多个建成多年的居民小区，木材街片区以老旧家属楼、高校生活区为主，原有排水管网建设年代比较早，长期采用雨污合流的模式，降雨天气容易积水，低层住户常常受污水外溢异味的困扰。那本次改造将分为两大片区铺设全新的雨水管线，改造完成之后，雨水与污水管网分离，雨水可以独立排入河道，污水输送至污水厂处理，那从根源上缓解积水和反味的问题。项目建成之后，将消除雨天积水、污水异味等等困扰居民的一些情况，提升片区的整体环境。那么第二个改造升级呢，就是中央大街。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辅街道改造、卫生间改造工程、空中线缆整治工程启动招标。该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管理委员会。那么依据招标文件，这个项目主要涵盖了辅街道改造、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改造的三大工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欢迎回来。那么在生活当中，不管您遇到了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说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
5: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5: 一路相伴，不孤独。

正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8月17号，2026年全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武竞赛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人民警察培训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5支反诈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本领。本次竞赛依托真实警情场景设置考题，重点比拼线索研判精准度、协同处置效率和群众财产止损成效，全面检验反诈队伍实战水平。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联考即将启动。本次联考将提供13个市地、26个中省直部门的2968个招聘岗位，计划招聘3931人。8月18号，在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集中发布招聘公告。8月25号9点至8月31号17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全省统一笔试定于10月17号进行。暑期以来，冰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清爽宜人的气候、独具特色的景点吸引了八方游客慕名而来。热闹繁华的背后，是冰城公安辅警、民警亲情守护与辛勤付出。他们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筑牢防线，用服务传递温情，让每一位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哈尔滨的夏天，清凉在身上，安全在心上。连日以来，冰城交管部门坚持宣传引导与路面整治并重，将安全阵地延伸至客运站、商圈、城区主次路口等重点区域，针对电动车常见违规的行为实施分层处置，通过全方位多场景的管控举措，引导驾乘人员树牢安全出行意识。冰城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电动车驾乘人员，骑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非机动车通行规定。近期进入农闲时段，农村村民走亲访友、赶集休闲等活动显著增多。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电动车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等交通隐患突出。冰城交管部门深入乡村主次路口、集市广场、村民庭院，开展美丽乡村行巡回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宣讲。近期，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漠河，开启找北之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哈尔滨开往漠河的列车客流火爆，列车编组由13节扩容至17节。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充分发挥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铁路运能升级，助推我省北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美酒、演艺、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吸引着大量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停车，

驻足拍照打卡。商场结合传统七夕节特点，打造多组差异化场景，兼顾传统国风与新潮创意，将浪漫元素融入到消费场景。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

0: 午到2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方正、延寿、上智、五常等东部区域雨量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智、延寿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雨。那明天白天，北部、呼兰、巴彦、木兰通和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那今天下午到19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那么开车要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情况。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刚刚也是说了出去漂流，那如果要是不出去的话，其实看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暑期电影市场也是持续的火热当中，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那么今年暑期档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8亿元，观影人次也超过了2.6亿。市场热度的背后，既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当然也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一个助力。8月11号，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截止到16号10点，该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元。那么依托 IMAX 大荧幕，影片以大幅画面来捕捉细腻的画面与龙餐馆里边的烟火温情，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观影的效果，那么尽显光影技术的一个魅力。那另外呢，两部进口片《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也同步登陆了内地院线。其中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拍摄机来进行拍摄，以高规格制作带来独特的视听体验。截止到目前，该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2亿元。那随着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等进口影片的陆续上映，带动 IMAX 等高端影厅迎来了观影热潮，也是为观众带来了更加多元的选择。那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荧幕总块数已经达到了93187块，较2024年净增了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荧幕数量的首位。那除了 LED 荧幕，如今的 IMAX 厅、杜比全景声厅、巨幕 4K 激光厅等等特效厅也已经成为了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优质的作品内容叠加震撼的观影体验，也是为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2025年，荧幕发展从数量扩张转向了质量升级。那以 IMAX 为例，2025年全国780块 IMAX 荧幕共同产出票房27.19亿元， 约占全国总票房的

5.25。那么其中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仅 IMAX 制式票房就达到了11.52亿元，占票房总票数的7.46%。可见庞大的荧幕观摩不仅仅为了不同的类型、不同规格的影片提供了充足的放映空间，同时也为海外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实现了多制式发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影厅的多元化升级从来不是偶然的市场行为，而是政策引导、行业自发、内容升级三者共同助推的一个发展趋势。今年7月，国家电影局联合多部门发文，明确鼓励电影多样化，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影院从单一观影场所升级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为影厅业态创新保驾护航。那不少商场、电影院也是持续提质升级，配备多样化专业影厅，打造从单一普通影厅的观影到多元高端影厅的精致体验。那如今 IMAX 厅、杜比全影声厅、特效厅已经成为了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那行业的专家也表示说，现在的观众也不再满足于能看电影，而是看好电影，看有沉浸感的电影。其实不止进口片，国产影片早已经跟技术升级的浪潮深耕高端放映赛道。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等爆款的国产动画影视大片也都上了 IMAX、 杜比等制式，通过更高规格的视听呈现，也进一步放大了画面特效与情绪氛围，为观众带来了更加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从有银幕到有好银幕，从看电影到看得更沉浸，中国电影市场持续迭代升级，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硬实力，也不断地吸引着全球优质影片奔赴而来。如今《奥德赛》《逃出绝命街》等等海外影片集中上映，也正是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最生动的注脚。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转过头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如今哈尔滨已经步入初秋的时节了，街头巷尾、公园绿地里的丑李子树也是陆续迎来了挂果的一个盛世。串串紫黑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搭配上辨识度极高的红棕色秋叶，错落有致，也为咱们滨城秋日增添了一抹别致的灵动和景致。那在现在，哈尔滨各大主干道、原游园景区以及观景带的丑李树也是悄然换装，不同于春日洁白繁花如雪覆盖的清雅景致，那秋季的丑李树也是尽显当季的氛围感。树叶已经逐渐的蜕变成为了浓郁的红棕色，色彩鲜亮饱满，在秋日暖阳的映衬之下格外醒目。那枝叶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果实也是簇拥成团，色泽润莹，形态小巧，外观跟蓝莓是高度相似的。远远望去，满树的紫黑硕果缀着红褐色的树叶之间深浅交织，色彩是非常丰富的。那虽然这个丑李果实外形酷似蓝莓，颜值很高，但是口感却截然不同。它的果肉紧实，味道酸涩，城市绿地当中的丑李果并不适合食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园林当中的丑李果实可能受到汽车尾气防病虫害的农药的影响，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成分。所以我们的听友如果看到的话，我们就去看一看观赏，千万不要去食用。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呢，在路上有路况要跟我们分享，随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个事儿，就是订酒店。那你看啊，我们说经常出去玩，那你出去玩了，有的是跟着团玩，有的是大家就是愿意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出去玩，有的朋友他愿意自由行。那如果你要自由行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提前自己预订酒店了。但是最近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酒店的商家也在苦恼着，客人一晚实付了221块钱，商家到手仅仅40.67元。这个就是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一家民宿老板钟先生的真实经历。最近钟先生反映说，他这个8月7号晚上，他经营的客栈后台跳出了一个订单，客人在团购平台支付了221元，预订了一间双床房。那钟先生后台的详细订单显示，订单底价为1573.44元，商家促销金额为1532.67元，结算金额显示为40.67元。那对于房间的价格，钟先生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订单底价高达1500多块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40多块钱肯定是住不了的。他说我们民宿就在景区里，实行纯市场定价，旺季的门市价格在400-500元，那么淡季200多是可以卖的。但是这回平台的扣款实在是太离谱了。钟先生提供的信息显示说，这一笔订单在后台对商家促销金额进行了扣款说明，今夜特价扣款800元，平台神券扣款78.67元，经营助手限时优惠扣款181元，黄金会员八折扣款315元，马上来财扣款158元。钟先生他说，这个黑金会员打折打八折，这我能理解。 但这马上来才扣我158是什么意思？里面很多扣款都是莫名其妙的，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名目。而更让他委屈的是，订单上写着无早餐，但是客人是这个团购平台的黑金会员，系统自动送出了免费对早餐的权益。他说这一笔早餐的成本让预计的40.67元又少了一些。钟先生回忆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订单他此前就遭遇过，但是这一次他不敢像以前那样不接单了，因为就在前一天他因为拒单被平台处罚，店铺排名和综合分均被下调了。钟先生说这比直接罚款还狠，客栈跟平台签了独家，导致所有线上客源全压在这一个渠道上。他说排名一掉，这个店铺就等于被雪藏了，线下的散客现在是少得可怜，生意根本就没法做，所以哪怕看见这种割肉的订单，他说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接。说难道就不能终止合作吗？钟先生说可以终止，但是这样就算他单方解约，按规定还得赔平台一笔钱。那么对于扣款名目的详细解释，钟先生说他从8月8号起就反复联系平台客服，要求给个说法，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那8月13号，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平台商家专线，一个客服人员也核实了该笔订单的扣款构成和金额。那对于扣款性质，客服明确表示说这些都是商家自己的活动，如果是平台活动的话不会扣商家钱的。那么对于钟先生对扣款的质疑，该客服查询之后表示，门店已于次日把这些活动全部退出了，其中马上来财活动已经于8月8号11:27退出。那为什么会出现活动扣款？客服说活动需要商家主动参与，如果没有人操作报名的话是不会有的。那既然是商家自己的活动，那为何商家和消费者，就是消费者没有享受到大额的优惠，反而是平台抽走了80%的费用，客人实付221元，商家到手40.67元，那么中间这180多块钱去哪儿了？这个客服并没有直接回应资金的流向，仅表示理解，并且说将会反馈至业务进行回复。钟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各大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网络平台为抢占市场份额、培养用户粘性发起过一轮轮补贴大战，而今夜特价、会员折扣、膨胀神券这些面向消费者的甜头，其实本质成本正在转嫁给商家。钟先生说，客人如果直接到店花200元甚至更低就能进入到房间，他们也无需支付佣金和促销费。那么现在的消费习惯变了，客人总是觉得

网购更划算，而客人实付了221元的订单，商家仅仅得到了40元。这个荒诞的现实正在将无数像他一样的中小商家推入困境。不参与吧，没有流量；参与了，商家亏本，用自己的钱来给平台赚口碑。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博文喜对此分析道，说资本不会做亏本生意，今天的每一分补贴都是为了换取明天的定价权。他解释，平台上的优惠低价看似平台和商家共同让利，实则是平台请客，商家买单，平台用商家的利润给自己的品牌赚吆喝。博文喜指出，如果这个情况任由发展，必将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各商家为了求生存，可能被迫在服务、食材、设施上压缩成本，而最终损害整个消费生态。同时，扭曲的价格信号会冲垮市场正常的定价体系，让无力参与价格战的优质商家加速出局。

有事儿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咱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儿注意啦，如果你还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你就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咱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可千万不要错过喽！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没有关系呀。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都等你来认识，机会也是超难得的。现场啊，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的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份心动吧。记好了，我们的时间是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哦。那如果说您是想携带宠物来到现场的单身好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提前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家里。那么最近呢，在陕西西安，吕女士的孩子坐在儿童餐椅上，没有系好安全带，孩子自行在餐椅上站起来，就在奶奶转身的瞬间，她直接从餐椅上坠落了。那么餐椅是有一定高度的，孩子的头部重重的磕在了坚硬的瓷砖地面上。事发之后，家里的老人也受惊了啊，非常的慌乱，当即抱起孩子安抚，可是却没有第一时间把摔伤的事情告诉孩子的父母。吕女士后来得知消息回家之后观察，哎，一看孩子这个精神状态呀，进食的情况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常，她又咨询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得知这类摔伤大多以居家观察为主，就没有立刻带孩子前往医院。直到摔伤之后的第三天，家长发现孩子头部明显鼓起肿块，才紧急送医。那么经过 CT 检查，确诊宝宝头骨骨折。由于孩子年龄幼小，没有办法进行特殊治疗，72小时高危观察期也已经过去了，所以只能居家密切观测孩子的身体状况。那么事后吕女士复盘也是非常的懊悔，她表示孩子磕伤、碰伤、摔伤，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意外发生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去检查。同时他也提醒大家，不管是父母还是家中长辈看护孩童，都不能把孩子独自的留在餐椅、婴儿推车等等这些危险的位置。孩子乘坐餐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系紧安全带。那么长辈照看孩子，如果不慎发生磕碰意外，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及时的送医排查伤情，防止小意外拖成严重的后果。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事儿请找925这一时段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在这儿继续不听不散。接下来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来了解省内高速公路最新通行情况。绕城高速群力到松北方向 K29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绕城高速群力到松北方向 K29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3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松北区、呼兰、巴彦、通河、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小冰雹，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注意加强防范。刚刚我们提示到的是

是未来啊，临近2小时的天气情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8号下午到21号白天最近3天的全市天气预报。18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雨量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18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雨。19号白天，北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伊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那今天下午啊，18号下午到19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建议市民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啊，驾驶员朋友在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听众朋友，刚刚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市临近的天气情况，以及临近3天的啊这样的一个天气信息，也提示大家呢，未来3天啊还是比较多降雨的，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啊。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那下面的消息啊，我们要请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注意了。那如果你还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那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的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爆招募当中。那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我们会在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啊，单身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那如果家里边有养小宠物的猫猫狗狗的啊，那也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就是大家的一个天然话题，刚认识的小伙伴也不会尬聊。那如果没有宠物的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现场也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啊，机会是非常难得。那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上台参与啊，大胆来秀自己，轻轻松松就遇见了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那如果想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啊，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场。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一个提前的报名，8799-73378299-7337 8299-7337 8211-9002啊，我们的宠物情缘相亲文化节的一个宠物情缘专场啊，大家有单身的小伙伴可以来进行报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条资讯内容，运能升级，哈尔滨始发漠河列车增至17节，载游客奔赴找北之旅。在暑期，不少游客呢也是慕名前往漠河，开启找北之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由哈尔滨开往漠河的 K7041-2 次列车呢客流火爆，列车编组由13节扩容到17节。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充分发挥了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铁路运能升级，源源不断输送游客向北出行，助推我省北部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这次列车呢是在每天的20:35从哈尔滨始发，一路向北驰骋1194公里，历时17小时10分钟抵达漠河，沿途串联起了齐齐哈尔、嫩江、加格达奇、塔河等7个站点。车窗之外，黑土沃野、大美湿地和苍茫林海次第铺展，漫长的旅途呢也化作了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大量的外地游客以哈尔滨为起点，搭乘这趟列车奔赴大兴安岭。这趟列车呢，也有着中国最北乡村振兴令列车的定位，餐车也是打破了传统用餐功能，专门设置了山货特产区，那变身展示沿线物产的一个微展台，野生的蓝莓干啊、沙棘果干，还有榛子、榛蘑、木耳这样的一些大兴安岭生态的物产琳琅满目。遇上刚下山的采山客，旅客呢还能够品尝到带着晨露气息的野生蓝莓，旅途当中感受到大兴安岭的物产魅力。那通过加密北部旅游通道的运力，升级旅途特殊服务，搭建沿线物产的展示平台，哈尔滨呢正以交通赋能打通文旅消费链路，持续激活龙江北部边境文旅资源，来助力全省暑期文旅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最新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绕城高速群力到松北方向 K29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群力到松北方向 K29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重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

0: 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8号下午到21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8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雨量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18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雨。19号白天，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下午到19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建议市民在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行车要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从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大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这一时段省内高速公路最新路况信息，因设备故障，黑大公路周家站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设备故障，黑大公路周家站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8 公里处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8 公里处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提示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鹤大高速 K263+500 到 K280+100 公里处积水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鹤大高速K263+500 到 K280+100 公里处积水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的，听众朋友，14: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那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要注意了，如果你还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就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目前呢正在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啊！单身的小伙伴们一定。

不要错过。那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啊，一些小伙伴，比如说有养小猫的，有养小狗的，那也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啊，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刚认识的新朋友也不会尴尬。那如果没有宠物的话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现场也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非常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化身红娘，全程来进行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让大家呢上台参与啊，大胆的来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想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我们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我们一起遇见属于你的那一份心动。记好时间，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场。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也可以拨打导播间电话进行报名，0451-8799-7337，0451-8799-7337，8211-9002，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九二五。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49+6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49+6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想在8月23号来参加哈尔滨交通广播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的我们的单身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8211-9002。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8: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我看到现在的户外呢，有局部地区呢是在降水的天气的表现，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有可能呢路面较湿滑。如果说您现在是正行驶在高速路面上，大家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同时呢，如果说雨量特别大的情况之下，自己来斟酌，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驾驶经验，包括呢这个前方的能见度，如果说呢降水比较大，建议大家找就近的服务区先下高速，或者是稍事休息之后呢再上高速更安全。来看一下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4度，天气是转阴的，最大湿度呢今天较大是84%，伴有5级偏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再来看后天，我们来了解未来三天啊。后天呢是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先了解到这儿。我们的互动方式提示您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活动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我看应该是明天就是七夕了，对吧？这有两条跟七夕有关的消息。首先来看这儿，七夕佳节将至，哈尔滨市图书馆在8月19号，就是明天的上午9点，会在市图的一楼教室来举办一个比较别致的香牌吊坠的手作活动。这次活动呢，将遵循着古法香方，参与者呢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亲手来完成柔和香泥以及压模成型和阴干打磨等一些工序，制作一枚可以佩戴在衣襟上，或者是包带上，或者是作为吊坠的一个专属香牌。其实说到这儿，每次这样的活动一般是更吸引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生，当然了，这里边也不乏一些比如说喜欢读书的一些读者，他们可能经常光顾图书馆，然后会第一时间了解到这样的消息，然后参与其中，有很多的中年人啊。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再来说，这条消息是七夕将近，哈尔滨部分大型商场呢也都洋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各类主题装置陆续亮相，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感搬进到购物中心内，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跟打卡。商场结合着传统七夕节的特点，打造多组差异化场景，兼顾传统国风和新潮创意，将浪漫的元素融入到消费场景。

好，提示路况：贺哈高速望奎到哈尔滨方向 K378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在刚刚进入八月份的时候，哈尔滨的光照是充沛的，那现在也是如此，像水生植物也迎来了他们的旺盛的生长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丁香公园地铁站附近，这儿有一处城市水渠被连片浓密的浮萍全面都覆盖着，宛若是一条绿色的绸带，诗意满满的自然景致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和游客朋友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当然在这儿要提示大家，因为这个浮萍呢，其实欣赏的时候大家切勿涉水，这也涉及到一定的安全。另外呢，近日哈尔滨大剧院的周边黄色百日菊是竞相绽放，这里面蓝天绿草和现代建筑是交相辉映，吸引众多市民朋友游客朋友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为了丰富大剧院绿地风貌，早在今年的春季，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就已经统筹了推进了片区的彩画建设工作，在大剧院周边地块集中来开展彩画作业。我们看到，其实说到大剧院啊，这也是游客朋友必打卡的这个地方之一。无论它是在晚上有演出的晚上，还是说是在白天，游客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再来和大家了解这条消息啊，近日呢，第五届热血奇迹滑雪公开赛2026-2027赛季哈尔滨站啊，在哈尔滨的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滑雪选手齐聚冰城，同场来竞技。相比一些户外的雪场，室内雪场的恒温和恒雪的专业环境，有效地保证了选手的稳定发挥。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在有一些经历，比如说在这个室内的场馆滑过雪，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它跟室外的这个雪还稍微有一点不同。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滑雪技巧稍微纯熟一些的朋友，大家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安全是第一的啊。好，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可能您现在啊，还苦于是社交圈子太小，遇到那些合拍的他比较不容易，是吧？大家有这种感慨，或者呢是被催婚，比如说家里面的上了年纪的一些亲属啊，可能见面之后总会问说有没有这个找到朋友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在这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尔滨交通广播是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正在招募之中。这次活动呢，举办时间是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就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如果您家里面有养了猫猫。

狗狗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前去，宠物呢，当然就是大家打开话题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引子，对吧？大家会觉得说见面之后其实也不会尬聊。如果说没有宠物，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去认识，机会是超级难得。现场呢，我们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为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又好玩的一些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去参与，大胆的展示自己，来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到达现场去，就是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钟，银泰城就在一楼中厅。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心动，因为缘分不等人，希望大家记得要提前到。如果呢您想携带宠物前往，请大家先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8211-9002和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提示两条路况信息，先来看一下市区的路况，在这儿。大家稍等我一下，这条路况让我刷哪儿去了？好，我们先来说，看一看啊。刚才说到的是鹤大高速，现在河道鸡西的方向，这是开188+4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要注意安全避让。我们再稍后跟大家来说其他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提示您所在路段的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况，无论是在城市路面还是在高速路面上，大家提示之后呢，能够为更多出行朋友提供很好的分享。这儿，因为刚才这条路况刷过了哈。王玉庆说，通乡街由安通街往乡坊粮库的方向，在右侧车道有2台电动车发生了相撞，说呢，建议大家提前选择走左侧的车道避让一下。感谢王玉庆。另外，我们看到现在有些高速路面呢是正在降雨，你像现在是涉及到京哈高速，因为是降雨的情况出现路面湿滑，京哈高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特别提示您。

好，下面要为大家发布的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就是3:40发布的一个气象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呼兰、巴彦、双城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最大的小时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是6到7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尤其注意行车安全。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你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说路况。因为地方道路施工，吉甘高速的普奎站出口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呢通行缓慢，请过往车辆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赫哈高速的望奎到哈尔滨方向 K378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同时，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也是气象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之内，主城区呼兰、巴彦、双城会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是在20到40毫米左右，最大的阵风是6到7级阵风，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尤其要注意出行安全，因为这个时间又临近到下班的晚高峰时间了，我们也提醒朋友们要有所预案，如果说您能够错峰出行，其实是更有必要。我们再来看一条更新的路况，是旗杆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 K852+7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这里提醒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现在正在全程火热招募中。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面如果是养猫猫狗狗，可以带上自家的毛孩子一起去，因为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尴尬。没有宠物的朋友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去认识，所以呢机会超级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比较多的一些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到达现场之后呢，能够上台去参与，大胆地展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的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那个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前来到达现场，在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大家记得要提前到。如果您呢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您先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来提前报名，8211-9002和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

0: 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好，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房希颖，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降雨的路段有青哈高速哈尔滨南收费站、石家收费站、哈姆高速横道河子至牡丹江段、抹绥高速磨刀石至石峰河段、鹤大高速鹤岗至铁岭河段、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同江段，请途经降雨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交通管制及限行的路段。受地方公路影响，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3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青东站机场路站封闭，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032 至 K0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鹤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热月峡站匝道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台站入口、抹绥高速木林站入口、双嫩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近期啊，不少车主朋友们呢非常关心哈通高速2-1站通行，而且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刷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刷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的通行此路段。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请你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嗯，好的，感谢房希颖。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再来补充介绍几条路段信息，因为刚刚有一段可能是因为电话的信号不好，是吧？大家没有听清楚。我们来看这几条路况，因为计重设备的故障，双嫩高速的冯屯站入口处是禁止货车通行。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173 公里处，因为车辆是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还涉及到的是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 K852+700 公里处是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都已经设置警示标志了，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我们看到现在刚经过这个高速路的介绍呢，发现这次的降雨并没有，现在来看啊，没有影响到更多的一些高速公路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谨慎驾驶吧。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了有一条这个天气的气象预报啊，所以呢未来3小时之内，它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呢？是在下午3:40，那未来的3小时呢就是一直到6:40左右这个时间啊，正好赶上了交通的晚高风，可能呢会有降雨的天气出现，是雷阵雨，而且局部地区呢降雨量比较大，是在是每小时的降雨量是在20到40毫米左右，而且呢会伴有6到7级的阵风，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同时呢控制好这个车速啊，注意行车安全。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

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设计两条高速路服务区。这是这条信息是这样的，大广高速吉林到大庆方向大同服务区目前是恢复到正常使用的状态。另外，因为线路故障停电，哈同高速向阳川服务区是包括充电桩啊、无人售货机等这些是暂停使用的，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现在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大家基本上能够知道，比如说在附近的这个充电站，它现在这个充电桩是否是运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留意更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

0: 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4: 哎，
3: 安全出行啊，
4: 是
3: 关系到咱大家。
4: 对，
3: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4: 不错，
3: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4: 哎，
3: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5: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8月18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17:03，卷儿温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先
0: 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1: 着急告诉大家一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啊，
0: 对，他就怕赶紧下雨，但是
1: 还
0: 好啊，还
1: 好我们这儿现在没下，但是有朋友说南岗那边好像下的比较大啊，还是有的地方下的大，有地方下的小啊。提示大家，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40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呢未来3小时主城区呼兰巴彦双城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7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8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1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等东部区域呢是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雨。19号白天，北部包括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另外呢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
0: 那从今天下午呢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那公众在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行车的时候注意躲避到积水路段，一定要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从今天晚上啊，从明天晚上19号夜间一直到20号凌晨，局部的时段呢和地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2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一车道啊，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我们来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关注一则好的消息，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那在今天啊，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永源到双井段重点控制性的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了合龙，这也标志着建设项目取得关键性突破性的一个节点了，为全线的通车呢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松花江特大桥呢是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到双井段的核心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桥啊全长4668.5米，其中主航道桥采用飞燕式中程提栏系杆拱桥结构啊，那主桥呢主跨260米，在东北地区属于最大跨境的拱桥。备用航道桥呢采用了独塔叠合梁斜拉桥结构，施工全过程精准管控了啊这个塔柱的浇筑以及钢梁的架设还有斜拉索的张拉等关键环节，以高精度的施工把控工程细节，实现了桥体的节点合龙。那这次呢松花江特大桥的合龙实现了北环项目核心关键节点的全线贯通，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工程建设任务圆满收官，全线通车进程迈入到关键的冲刺阶段。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的织密完善都市圈高速路网体系，打通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的瓶颈，极大的强化道外呼兰滨县片区的联动衔接，有效的分流城区过境交通，疏解路网的通行压力，全面的提升城区啊交通枢纽承载能力和通行服务水平。同时呢项目将会串联沿线的文旅景观，缩短出游通勤时长，畅通全域旅游的交通网络，有效的带动沿江观光近郊休闲的业态发展，助力都市圈文旅融合提质增效。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相亲文化周为大家特别推出了宠物情缘。哎呀，一想一想，其实这个相亲文化节的活动， 我们已经举办了16届了。
1: 嗯，
0: 然后今年呢，我们特别打造了相亲文化周、925交通广播的宠物情缘的浪漫的单身的脱单派对，现在呢正在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就是本周日下午的2点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庭，925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活动就这一场，而且呢。这次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宠物情缘嘛、
1: 嗯、
0: 如果说你家中有一些猫猫狗狗的，那你可以带着你家的宠物
1: 一起去参加活动、哎、
0: 到现场去参加活动，然后跟着我们做游戏做互动，你看就相当于是宠物友好的一次见面会了、
1: 嗯嗯、
0: 当然了，你要没有宠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会分为2个部分来给大家举办活动，比如说我们携宠物的，我们会给携宠物的这些单身人士们准备一个破冰
1: 的
0: 活动、
1: 嗯
0: 的哎、如果说是单身的朋友，那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环节要跟大家推出，而且我建议大家这次一定要带毛孩子来，因为我们有很多对接的一些商家，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的毛孩子提供一些专属的福利、嗯、
1: 对，
0: 而且我觉得
1: 小礼物啥的哈，
0: 其实有宠物的挺好、嗯、你就是你即便你俩不聊感情，
1: 嗯，聊宠物，
0: 就是聊宠物都有很多的共同话题，是吧？
1: 避免尴尬嘛，
0: 对，
1: 多好的一个破冰的机会。
0: 然后我们主持人呢也会现身的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带着大家呢一起，好吃好玩好互动。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现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一年就一次啊，8月23号。在本周日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大家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哎，十八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17:15，温暖回家了。晚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叮叮当当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给我爸爸妈妈要两张哈冰秀的门票。明天是七夕啊，对呀、
1: 可不是呗。”今天晚上是送的明天晚上的票，
0: 那就送给你两张吧，送给你两张。叮叮当当，有在听节目吗、是刚在节目当中留言吗？
1: 对。
0: 然后明天晚上啊，19点的免门票，我们把你的方式对接一下，然后因为需要提前预约啤酒节的那个入场，你看看，跟他本人联系吧，他说他本人的联系方式，让导播联系他本人，这样好转告一下。就是叮叮当当，我们的导播一会儿会联系您，然后呢您一定要给两位老人预约好，用他们的手机预约好明天晚上啤酒节的门票，然后呢同时呢你还得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集合怎么去，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啊。
1: 对，得预约那个啤酒节的门票，要么进不去啊，咱们得进
0: 去。对，或者是

0: 你告诉他们怎么约也行。嗯，
1: 似乎是有故人来，等日色漫过了红窗。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高速上跑得顺不顺，安不安全，也是咱老百姓最在意的话题了。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近日也晒出了一份夏季高速的治理成绩单，全省的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 16.32%， 全省11个地市实现亡人事故零发生，那组织开展了联合执法300余次，现场违法查处量同比上升 10.86%， 路面显性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明显压降。
2: 嗯，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啊这个驾驶员朋友共同努力实现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修理可精华，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对，
0: 我俩在节目里
2: 当中
0: 也是最
2: 后
0: 一次跟大家说、这个修理可精华是个什么样的皮肤啊，就比如说第一，您脸上有一些斑斑点点，有痘印儿，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皮肤过敏的情况，晒后的时候泛红啊，或者是你涂任何的这个化妆品都非常容易过敏，那你就用修丽可的这个色修精华，因为它真的是能够快速的修复。有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肌肤状态不好，卡粉啊或出现任何问题，都说明我们肌肤状态不稳定。
2: 嗯，
0: 但是你用修丽可，它退红快，修护狠，而且呢质地非常清爽，就你在夏天用的时候也非常的爽。就是好多的女孩子都会去选择修丽可的精华作为自己夏日的一个精华，因为它不仅仅是有一种修复的作用，而且它用完之后皮肤嫩嫩的滑滑的白白的感觉，比水稍微稠一点，很快就会吸收，而且是那种淡绿色的。如果说你有一些斑点，有一些晒后的这个斑，或者说你有一些痘印儿，或者你皮肤面色不均匀，比如说你看你就觉得哎呀这块可能发黄那块发红，那你用它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皮肤就都变成白白嫩嫩的状态了啊。3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65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特惠，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就199块钱我们可以得到一支。但如果你要想囤货或者送人的话，或者说跟闺蜜一起分享，
2: 你买两只，
0: 买两只，两只299、拼单多
2: 合适，
0: 100多点就下来了啊。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林全程溯源。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为啥这么便宜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临期产品，但是我觉得这是期效非常好的临期产品，它有效期到2028年5月份，还有将近2年呢。
2: 对，这个其实都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临期了。
0: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吧。
2: 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守护菜篮子的公平，最近呢这个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攻坚行动。这次行动啊将会严厉的打击计量作弊的行为，规范市场的交易秩序。这次专项整治呢行动啊聚焦农贸市场、早夜市、海鲜批发市场等这些重点的区域，以及水产、肉类、熟食、水果捞等称重结算的环节，对使用没经检定、超期没检以及加装作弊装置、破坏准确度、带皮称重等违法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道里区市场监管局成立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对辖区的早夜市实行专人驻点、所长带队巡查制度，确保监管无死角。同时呢，约谈市场主办方，明确其管理责任，要求其严格落实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行动开展期间，执法人员呢对早夜市以及海鲜门店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现场呢发现这个处的这个计量违规问题，将会及时的责令整改。同时呢，这个局啊在辖区的早夜市的显著位置增设了公平秤啊，这个保障消费者的复秤权益，并且啊持续开展手机变砝码的活动，有效的调动了市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下一步呢，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会持续啊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并且呢探索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全力的守护百姓的菜篮子公平。
0: 冰糕、冰棍、雪糕、冰激凌，一到夏天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消费品。为了帮助消费者正确的选购、科学食用此类产品，最近呢，省市场监管局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从选购、食用两方面进行提醒。那怎么样合理选购呢？首先啊，你就得看一下包装，正规渠道的包装它是完好的，另外呢，储存规范的、性状完整的、颜色正常的、风味良好的、无异味的产品， 第二呢，你就是在现场制售冷品的时候，你就需要

0: 注意了，一定要买那种有经营许可证的、信用良好的店铺，没有那种流动摊贩处购买，这是不行。还要选择卫生条件好的、设备运转正常的、然后员工操作规范的，还要看一下它这个食物色泽是不是正常，有没有什么异味儿？如果有的话，那立即停止食用。
1: 那怎么科学的进行食用呢？首先啊，这个冷冻的食品、饮品呢，虽然能够解暑消热，但是啊，这个应该适量的食用，减少呢对咱们胃肠道的一个刺激，避免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像老人呢、孩子啊，或者是脾胃虚弱者。另外呢，就是不建议剧烈运动之后立即食用冷冻饮品，防止引发身体不适的问题。第二就是冷腹冻啊，部分冷冻的饮品呢可能会含有过敏成分，比如说乳制品啊、坚果啊、麸质等等。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在购买和食用冷冻饮品之前，你务必要了解产品的成分，避免引发过敏反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提醒消费者啊，如果遇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啊，或者是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依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

0: 摁着这儿，说吧。
1: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17:2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包括辅街道道路啊，这个改造，辅街道路改造，还有卫生间改造工程，以及空中线缆整治工程启动招标。这个项目呢，已经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呢是中央大街步行街啊这个管理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那这个项目主要涵盖了辅街的道路改造，包括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整治等三大工程啊。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73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50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还有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2公里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第一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 嗯，
0: 哎，这个好像昨天晚上没给大家播放完。
1: 对，就是最后
0: 就是补了一点时间，对，最后的时候给他播放了一下这首歌，挺好听的。一会儿有机会给大家播放一个完整版。
1: 嗯，
0: 我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在暑期所有的旅游线路都已经发完了。
1: 对，
0: 你看我们暑期给大家发了好多的很经典的旅游线路，但是其实好多的叔叔阿姨在等什么？等咱九月份的团呢？
1: 抽风呢？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好多有年假的这些听友们，就等着什么时候？哎。暑期结束了，
1: 学生们开学的，
0: 开学了。嗯，这个时候呢，可能比如说我想去江南啊，天气也没那么热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啊，就是价钱便宜了。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说团费？其实我们团费非常合理，给大家走的都是听友特惠价，但是我们的团体机票的价格，它其实也会随着整体的机票价格有所变动。
1: 对，
0: 那我们进入到八月末，我们的团体机票价格一下就发生了变化了。比如说我们九月三号的这个。定制桂林团，
1: 嗯，
0: 这个团非常受欢迎，
1: 嗯，
0: 3699，
1: 这个价以前都不敢想啊，以前咱们发那个桂林，怎么也得4000-5000块钱吧，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时候了。
0: 对，3699，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而且是15人的小团，9月3号出发，而且是直飞。我们9月份之后呢，去桂林的那个直飞航班还好了呢。
1: 嗯，就时间变化了一点。嗯、
0: 对，我们大漓江，包括玉龙河漂流，还有十里画廊、象鼻山啊、阳朔西街、日月双塔等等，大家所熟悉的桂林那些经典的美景，咱们都会去。全程都优选3年内的全新的3钻酒店。
1: 嗯，
0: 酒店非常的舒适，而且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桂林的特色餐，比如说像地道的啤酒鱼，这我都没吃过。
1: 嗯，能好吃。
0: 还有桂林特色米粉，因为桂林就米粉很出名嘛。
1: 对，
0: 咱们到当地去尝尝
1: 正宗的米粉，
0: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能合咱们口味。
1: 对，它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可能跟咱们这边还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咱那个什么麻辣烫啊啥的，到咱这边都是改良过的
0: 啊，对，都得是加麻加辣的，
1: 对，
0: 都得是放那个小麻酱的。
1: 对，他们那边我感觉好像能吃酸的，好像比较一多一点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觉得到当地了就得吃当地的特色嘛，你管它好不好吃，
1: 品尝一下
0: 你吃过了就行了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赠送无人机的航拍，还有月亮山的专属旅拍。反正这趟行程主持人也是全程带队，9月3号出发，6天5晚，3699。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班江南团，江南团是8月28号。
1: 嗯，
0: 江南团我们7、8月份都没发。大家会发现我们进入到6月份很少发江南团了，但是你看4、5月份我们江南团
1: 发可多了，一个接着一个的。
0: 对，为啥呢、嗯、因为江南那个时候太热了，但是8月28号正好是江南可以享受清凉、暑气渐消的时候，晚风轻柔的时候，褪去盛夏暑热的时候，也是游览江南的黄金季。因为为啥呢，你像4、5月份吧、
1: 嗯、
0: 它好多的那个荷花、
1: 嗯、
0: 看不到。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
1: 它有春花那个时候，
0: 对，现在呢是荷塘余韵尚在、
1: 嗯、哎，正好
0: 草木还郁郁葱葱、嗯、古镇街巷园林呀，你这习习晚风还能吹来、
1: 嗯、
0: 所以咱们避开暑期的高峰人流，漫步水乡不拥挤，白天呢咱们就赏湖光远景，夜晚呢咱们就打卡古镇，享受独有的江南的温婉诗意。8月28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这个2999，这个特惠的不能再特惠了啊。
1: 对，那机票就得多少钱呢？
0: 对呀、
1: 啊、
0: 南航的呢
1: 啊，还大航公司的机票。
0: 对呀、
1: 啊啊、
0: 大家想报名的话啊，这全程住宿的是商务酒店，然后升级了一晚上4钻酒店啊、
1: 嗯、
0: 想报名的朋友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一个3000多的桂林，一个2000多的江南，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生子路别回头，别辜负
1: 这趟旅途，让花成花。我们再来关注啊，七夕节马上就到了啊，冰城哈尔滨处处萦绕着浪漫的气息，作为本地规模最大的花卉交易集散地，哈尔滨花卉大市场呢也是迎来了本年度啊消费热潮，各色的鲜花争相绽放啊，品类琳琅满目啊，那市民呢选购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 鲜花的订单以及零售的销量啊持续攀升，以鲜花为核心的浪漫经济持续升温，给城市的消费市场呢注入了满满的活力。接着走访发现，今年七夕节的花卉消费呈现出了多元化、个性化的新趋势。传统的红玫瑰不再是唯一的主流，小众的花艺还有创意花礼备受青睐。多款混搭的花束融合了绣球、洋桔梗以及这个满天星、多头玫瑰、雏菊、翠珠等配材，搭配了简约的包装，颜值和氛围感兼具，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首选。同时呢，小型盆栽花卉以及精美的花卉礼盒、鲜花配饰等衍生产品的销量呢也是同步上涨，丰富了七夕浪漫消费的品类。除了线下的选购火爆，

那线上的订单呢，也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一些商户呢，也是开启了线上预订、同城速送的这个服务，支持定制款式，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解锁七夕浪漫。市场当中啊，不少的业户呢提前备货，依托花卉大市场的货源优势，承接了全城的七夕鲜花订单。市场负责人表示，七夕呢作为传统浪漫节日，已经成为拉动花卉消费的重要节点。如今呢，槟城消费者愈发的注重生活仪式感，鲜花消费不再仅局限于节日送礼或者是日常装点生活，馈赠亲友的需求呢也是持续的增长。花卉消费啊逐渐常态化、大众化。随着七夕临近，市场销量呢还将会持续走高，浪漫经济将会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城市市民的一个消费的新动能。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输入关键词精华这两个字，
1: 对，
0: 精华这两个字啊，大家就可以得到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了。这个是今天最后一天，我俩最后一次说了，就一会儿这个链接就下掉了。这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比如说你晒后需要修复，比如说你有痘痘有痘印儿，或者说呢你有斑斑点点长斑，再或者说呢你皮肤呢可能暗沉，然后这块呢深一点，那个时候呢浅一点，就有色斑，
1: 不均匀，
0: 对，不均匀，肤色不均匀，那你用它也很好，因为它是色修精华，它的名字就是帮你快速的退红，然后让你的皮肤呢调节成一个状态，而且它是修复，由内而外的修复，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舒缓，它是植物的舒缓，它里面呢增添了非常非常主打的这种精粹的成分，有黄瓜的精粹，然后还不是那种浓烈的清香，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闻，而且呢它质地呢是那种不是很粘稠的那种水状的精华，所以你夏天呢还很好推开，还不闷，还不用担心说你抹完之后是不是脸呢忽听啊容易出油什么的，不会，它就是主打一个清爽。299块钱两支，199块钱一支，官方旗舰店
1: 买两
0: 一支300毫升的，不是一支30毫升
1: 的，
0: 价格是650块钱，30毫升的大支精华650，我们一支同款30毫升的大精华199，两支
1: 更划算，
0: 299，
1: 两支299和一支才150还不到。
0: 也就是说你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在我们这儿能买4瓶半，
1: 差不多。
0: 你这官方旗舰店正常情况下，它就即便是618双十一搞活动，它也最多是赠你一些小样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没有，就是199块钱一大支正装，然后两大支正装就299，因为它是临期，期效呢是到2028年的5月份。你在官旗买，你肯定是到2029年之后的，但是我们是到2028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但这个期效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了，你一大瓶精华一年你咋的都能使完啊，所以我觉得是很划算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
1: 我们最后一次说了啊，大家赶紧发关键词精华两个字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七夕佳节马上来了，人间呢处处洋溢着浪漫的氛围，在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里面啊，这小动物们啊也开启了秀恩爱的模式，一幕幕温情满满的画面给游客呢带来了别样的七夕乐趣。园内呢各个展区温情满满，水池当中火烈鸟结伴漫步戏水，一身艳丽的羽衣啊倒映在水面，成双成对相守相伴，尽显着优雅和浪漫。绿猴呢两两相伴，互相梳理着毛发啊，细致的为同伴打理皮毛，亲昵互动，氛围感十足。还有鹳鹤两两相对，身姿优雅啊，这个喙尖相触，举止呢缱绻温柔，演绎了鸟类独有的温情时刻。机灵可爱的环尾狐猴十分的直白，互相依偎着亲昵舔舐，大胆的表达亲近。外表看起来硬朗的斑鬣狗也流露出柔软的一面，彼此鼻尖相触，互相舔舐，粗犷之外呢啊，这个外表之下还藏着细腻的温情。林间的梅花鹿也是成群结伴啊，或伫立张望，或者是悠闲休憩，成群相守，一派祥和。细尾獴蹲在木杆之上，两两耳鬓厮磨，小动作呀萌态十足啊，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三伏天啊，即便现在呢也是暑热渐消，但是啊也难免在外面呢会有持续高温的情况。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哈冰秀的两大王牌演出，仅需要298块钱的联票，就是你去梦幻冰雪馆再加上遇见哈尔滨的这个哈冰秀，两个联票才298，是的，
1: 正常400多啊。
0: 对，你因为梦幻冰雪馆我觉得建议每个市民朋友都去一下，因为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而且呢这个哈冰秀我们每天晚上虽然给大家发票，但是你正常这个演出一张门票98块钱起，
1: 对，
0: 它呢是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节目展示纯正的异域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8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1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等东部区域呢是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雨。19号白天，北部包括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
1: 今天下午一直到19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行车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19号今天的夜间啊，明天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时段，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雾，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人家处处都问。好，北京时间是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

0: 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那下面时间呢，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很多朋友一大早就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了，像是宁静的夏天啊，其实这句话跟各位说，咱们这网友叫宁静的夏天，想把这句话说清楚很难，原因在哪儿呢？宁夏大家听过吧？自从听了那首歌之后，这句话说的一直不老顺溜的，宁静的夏天。城南旧时，喜羊羊平安也是来了，后面还有绿草飘香，欢迎各位朋友啊。那进入到视频号的朋友呢，也欢迎在线帮我们点点赞，或者与主持人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好，节目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众所周知，这个七夕马上就要到了，那所有想脱单的单身的男女朋友，请大家抓紧时间看过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单身的相亲派对。还在苦于社交圈探字太小吗？还是呢觉得遇不到一个合拍的另一半？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推出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的专场浪漫脱单派对，而且全场火爆招募中。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了，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马上来报名。只有报名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现场参加咱们的脱单派对啊！而且呢，咱们这次有一个专题叫做宠物情缘，无论您有这个有宠物或者没有宠物，都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当然了，如果有宠物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拨打电话，然后呢，咱们登记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小宠物啊？咱们分门别类，比方说有带鹦鹉的，到目前为止呢，我刚才看了一下，有带鹦鹉的，有带猫的，有带小狗的，还有几个是带两只蜥蜴的。我说那带蜥蜴的哈，你让他离那个就是养这个蜘蛛的远一点啊。其实很多朋友不了解，就说养蜥蜴的话，这算宠物吗？哎，这个叫异宠，而且现在呢，养这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提醒各位，8月23日下午2点到4点，地址在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那8月23日呢，正好是周日啊，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一年一度啊为大家带来的七夕派对。那在这个8月16日啊，就是周日的当天呢，咱们的主题活动的开幕式呢就在西城红场举行。行了，那泽南呢也亲临了现场，在现场呢和大家分享了好多关于这个大家这个脱单的喜悦，还有在去年相亲文化周上成功牵手的一对情侣。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是8月23日，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带来的专题的宠物相亲文化活动啊，咱们是宠物情缘。大家不用担心说是哎呀，我这到现场的话会不会尬聊啊？不会啊，因为有宠物呢，这就是天然的话题了。而且呢，咱们刚认识也不用担心没有话题，没有宠物的也没关系，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有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全程伴这个红娘，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轻松放松做游戏，来做互动游戏，包括大家呢可以上台来积极参与，大胆秀出自己，轻轻松松咱们呢遇见缘分。925交通广播宠物文化相亲专场等待大家呢一起来到这儿，一年一度只有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在今年七夕遇到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住时间啊，早点来现场。这个夏天让我们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携带宠物，欢迎大家拨打咱们的电话进行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1: 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噗，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曾楠。节目直播当中啊，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板块呢是热点聊聊，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先来关注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这个起数呢现在同比下降了16%。高速上啊，跑得顺不顺畅，安不安全，老百姓呢最为关心。那近日呢，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呢也晒出了一份夏季的高速治理成绩单。那全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起数呢，同比下降了16.32%。全省11个地市呢，现在啊，这个包括这个交通事故伤亡数量呢为零发生。再来关注，那很多朋友都担心啊，说这个上市场买东西啊，这一旦遇到了鬼秤、缺斤少两，影响心情不说呀，这不是明显的损害了咱们的消费者的个人权益吗？为了保护菜篮子的公平，那近日呢，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了为期1个月的电子计价秤的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此次行动将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等行为，规范市场的交易秩序。再来关注，那近日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王牌项目的联票，那游客朋友们可以一键解锁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与国际高水准的冰上演绎两大体验，也成为了今夏哈尔滨旅游的打卡热门选择。哈尔滨冰雪之都，那当然了，很多冰上项目呢肯定是不容少的啊。那近日呢，第五届的热血奇迹滑雪公开赛2026-2027赛季的哈尔滨站呢，也在哈尔滨热血奇迹室内的滑雪场拉开帷幕。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00余名滑雪爱好者啊，包括参赛选手呢，也是齐聚于冰城同场竞技。相比于户外的滑雪，室内的滑雪场呢，恒温恒雪的专业环境呢，有效的保障了选手的稳定发挥。这个季节，如果说大家想出来逛逛街、走一走，尤其是想亲近大自然，有好地方推荐给您。哈尔滨大剧院周边的黄色百日菊争相绽放，蓝天绿草与现代的建筑交相辉映，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留念。为丰富大剧院的绿地风貌，早在今年春季，松北区市场城市管理局呢就已经统筹推进了片区的彩画建设，在大剧院周边的这块地呢以及集中的地方呢做出了彩画的作业。进入八月以来，哈尔滨呢阳光充足啊，而且呢水生植物呢也迎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道里的丁香公园地铁站附近呢，一处啊城市水渠也连片茂密的浮萍呢全覆盖，而且呢宛如一条绿色的绸带啊，诗意满满的自然景观也是将。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 FM103.1 济南交通广播段子手朋友圈的主持人汪鑫。
1: 我是美强，欢迎收听泽南的
0: 一听可乐。
1: 山东这个赛季上大分了，你不知道吗？路威济南车说的就是我们哦。
0: 哎，我澄清一下啊，路威的朋友真不把 QQ 念成 QQ， 也不常把小车说成妹妹。
1: 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0: 济南有三宝，泉水、荷花、
1: 把子肉也特别好。
0: 来到了济南，让你忘不了。
2: 香香，
1: 魅力中国，
0: 大美济南，
1: 欢迎你。
3: 味道不错。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饱了。
1: 山东的山，山东的水，
0: 哎，你这
1: 南山东的大闺女，
0: 你可别吵。

每天都要朝夕相处，而且呢基本上啊达到了咱们枕边手不释卷的程度，每天都要跟他相见，而且每天呢都要触碰他。各位想到第一个，哎，那是不是我的这个另一半啊？不是，是你的手机壳。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啊，拿一个男人来说，他可能说是这个，哎，吃饭呢，哎，价格很便宜，但是呢如果给自己的另一半花钱，或者给家里的亲人花钱，那是非常舍得的。但是呢往往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这个手机壳啊，贵贵不去十块，基本上就停留在3到5块钱左右。如果你听到说哪天身边有一个哥们儿啊，就说，哎，我买这个手机壳，我跟你说，我是花了好几百，他没结婚。最近一个新闻呢就火爆了网络。话说啊，这手机壳的价格呢很有可能影响它的材质。说有部分手机壳呢里边有苯系成分啊，这个苯系成分呢有挥发性，久而久之会对人体的骨骼包括皮肤呢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且呢手机壳的刺鼻气味越大，它的这个危害含量就越严重。所以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手机呀，再便宜再便宜，也没有几款跌破千元的。几百元的手机倒是有，但是给手机搭档的这个手机壳，价位有没有超过10块的呢？我就发现啊，当下的生活的人们啊，有一个特别离谱的执念，几千块钱的手机你随便买啊，十几块钱的手机壳它是反复换啊。而且呢这个手机本身就属于贴身工具，手机壳啊就属于是贴在身上的信仰。尤其是呢20出头的年轻人，谁的青春里边你没有几个花花绿绿的手机壳呀？用几天你就得换一个廉价的手机壳，已经成为了大家熟知的这么一个公式了。但是你细数一下啊，就拿泽南来说，我换过的这个手机啊，那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真正说这手机壳真就没怎么换过。从上学啊，直到呢这个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啊正式呢拥有了手机壳。但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用的比较早期的手机还是什么诺基亚1110，准确来说不叫手机壳，当年叫硅胶套。有印象的朋友您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这个节目呢既是脱口秀也是半拉考古纪录片啊。十年以前呢，哎，不能说十年，20年以前，那我换了整整20多个这个手机壳啊，平时基本上的一年换俩，因为你手机内容不变，但这个外壳磨砂的、透明的、卡通的、网红带闪钻的，9.9元包邮，19.2元的啊，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物美价廉，外加随心所欲。那以前呢，我就觉得手机壳呢，这属于消耗品，为啥呢？一摔呀，一砸呀，有划痕的，坏了没关系，把壳一换，崭新如初啊！便宜呢，咱就随便囤。你比方说坏了呀，用腻了呀，泛黄了，根本直接扔，想都不用想。就这个啊，天天手里边掐了一大堆呢，而且这贴心的这种小物件哈，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相信各位年轻的朋友，20出头收听咱们一听可乐节目的朋友啊，大家的这个手机记忆啊，基本上就停留在这个手机壳的碎片化的记忆当中啊。你买了一个新手机，第一件事呢，并不是贴膜啊，而是下单一个属于自己的手机壳，生怕崭新的手机磕坏了。那您说为什么先下单买手机壳呢？详情呢，您可以咨询明天早晨925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的女主持人周阿姨。他第一天买了一款新手机，就把摄像头给摔坏了。那最近呢，就看了一组官方的统计数据啊，直接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于目前市面上的手机壳展开了一系列的风险监测工作，随机抽取了20款不同价位、不同规格、不同款式的手机壳，结果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啊。数据显示，这10元以下的手机壳整体合格率不足5%。那也就是说呢，10元以下的手机，咱们就拿20来算，20个手机壳里边就4个合格的。不对，那是20%，不足5%，那也就是两个合格的呗。相当于啊，我们随手在网上买那个9.9元的手机壳，这100个里边合格率还不到5个呢。哎呀，这是更让人觉得难受的是啊，部分的劣质手机壳的含铅量呢，直接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线上限的30倍了。
一款网红水钻手机壳更是啊超标，达到了1550倍。那这个数字呢，真的是啊触目惊心。可能大家呢对这个数据没有概念啊，觉得呢不就是。

是有点超标吗？能有多大事啊？但央视和多家的权威媒体呢，早已经曝光了啊，这个劣质的手机壳啊，它的危害真的是太大了。很多低价的手机壳根本就不是正规原材料来进行生产的，而是在一些小作坊，包括一些废弃的塑料、工业的废料，甚至说一些医疗垃圾二次加工而成的。而这些劣质的原价的手机壳里边含有甲醛、苯，还有超量的塑化剂以及重金属等危害的物质。而其中呢，苯更是被世界健康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认定为一级致癌物啊。跟各位说，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你想想咱们每天捏着手机的时间十来个小时，夸张点说，有的时候上趟厕所你还得带手机。刷视频、打电话、打字，手心出汗，这手机充电发热，高温之下呀，就会让有害的物质呢进行挥发渗透。而这些毒素呢，它不会立刻进入到人体让你产生不适，而是通过你的皮肤接触，久而久之紊乱了你的内分泌，甚至啊能够增加肾衰竭，包括说这个疾病的风险。那对于孕妇啊还有青少年来说，危害呢则是更加了更翻倍了。而讽刺的是，很多人精心护肤，而且呢坚持给自己养生，每天十几个小时却捏着这么一个贴身的隐患，这一边养生一边伤身呢，真的是最近的朋克养生啊。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怀疑啊，为什么这个便宜的手机壳呢总有一股散不去的刺鼻胶水味呢？为什么呢？后来一想啊，才明白，现在我就有答案了。不就是因为劣质的手机壳，它里面的这个卫生含量啊，这个严重超标吗？让大家呢感觉到啊，真的是不安心呐。更值得深思的是啊，市面上20到50正规的手机壳合格率呢飙升至了85%，根本不需要花大价钱，只是需要改掉我们生活当中爱占小便宜、图方便、忽视了贴身使用的一个安全底线呢。各位啊，一个小小的手机壳，看似啊，它是属于微不足道的日用品，而且里边藏着成年人的生活真相。我们追求着新潮，追逐的是性价比，可是习惯性了呢，把碎片化的新鲜感来进行买单，频繁的更换着手机壳，就像我们频繁着更换着自己生活的爱好，浮躁还有敷衍，只求表面的体面，却忽略了内在的本质。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啊！那我们呵护的昂贵的手机，却敷衍了自己的健康，追逐廉价的快乐，结果却忽视了最珍贵的自身安稳。其实啊，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个手机的梦想。记得年少的时候啊，为什么大家呢都要把这手机百般呵护，又要贴膜，又要给它这个除尘，还要给它安手机壳？不就是因为在我们年少的时候，这手机呀可是一件非常昂贵的家电啊。这有朋友说了，家用电器你这么说是有点过，一点都不过。年少的时候，我们想有一台好用的手机，那真的可以连接整个世界，看到远方。当时的网上冲浪啊，一块1.5寸的小屏幕可以让你领略整个网络上带来不一样的啊，感受 international 的独特魅力。长大之后啊，那我们呢也是啊，这个频繁的更换着手机壳，看似呢是追求着新鲜感，本质上呢依然是渴望自己能够控制掌控我们的生活，要的是一份安稳踏实与安心。那我们奔波忙碌，逐渐的呢去追求美好，拼命的想给自己更好的生活，但是归根结底不过就是有一份干净健康踏实的日常吗？小小的手机壳呀，它是生活的缩影，也是人生的警示。那真正的精致从来不是更新换代的频繁，真正的划算也不是廉价的将就。摒弃掉敷衍的廉价执念，咱们守护住细微的安全底线，认真对待每一件贴身的小事，善待自己的身体，守住平凡的日子带来的纯粹与安稳，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属于自己滚烫的生活之梦。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曾楠。刚刚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节目正在直播中。好，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哈大高速大埂家至卧里屯方向 K505 公里处车辆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出去旅游了，叫各位小伙伴大家抓紧时间了。8月28号925交通广播江南双飞6日游等你来出发。这次呢，咱们是江南五市，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5城联游。八月末也正是江南好风光啊，众所周知啊，这乾隆啊多次下南，123，乾隆7次下江南，为什么呢？当地的特色美食。

值、当地的特色美景，还有呢当地的好风光，真的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好地方。这次呢，咱们把精华路线呢一并为大家带到啊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寒山寺、狮子林、平江路，还有乌镇呢、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景点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呢也解锁了多种玩法，像是带水箱呢，咱们有日游乌镇、夜游西塘的双玩法，一日感受两种不一样的江南风光。另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西塘的汉服体验，穿着汉服拍出啊漂亮的漫步水乡的照片，可以说呢古风大片直接拉满，做壁纸放到家里面呢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而且呢咱们这次住的也好，全程入住商务酒店，舒适啊休闲，而且呢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为大家的出行呢带来更有质感的旅途，舒适的安睡一整夜的好睡眠好休息。而且这次呢价格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优惠啊，2999元一个人。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来报名了，记住啊8月28号出发，咱们是6天5晚的行程，时间呢安排也特别好，这一次性呢咱们玩转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京五座城市，从古镇到园林，从湖山一直到都市风光一网打尽，2999元。现在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个人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如果您说我说这个江南已经去过了，那另外呢还有一条路线在9月3号咱们去贵州啊，这去这个桂林。很多朋友之前都说哎桂林好像之前咱们有这个团，对，但是呢由于人数不多，有不少的朋友啊大家没有报上名，这不吗，咱们的9月3号桂林游又来了，咱们呢与暑假呢正好相反，让大家呢告别暑假人多拥挤的这个时刻。反季轻松游，带着各位呢咱们来一趟啊这个桂林走一走，15个人精致小团额，都是925的听友，咱们不拼团，全程由925交通广播工作人员来进行带队，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纯玩团，所有的必须消费的小交通呢咱们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这次的大亮点呢就是大漓江桂花号主题船，4小时正航，沉浸式的游览啊江南好风光啊，这个桂林好风光，同时呢包括啊这个碧水潺潺的江面，还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啊最美最全的一个观景视角。另外呢还有玉龙河夜游漂流，象鼻山、十里画廊，还有月亮山、阳朔西街，大家可以感受啊热闹的古街，感受桂林的烟火风光，日月双塔，包括荣山湖，还有南溪山公园，都带大家呢来进行打卡。另外呢咱们住的也特别好啊，全程入住到的是呢精选3年以内的新三钻酒店，全部都是好环境的，让大家住得舒服，全程入住的体验感呢直接给您拉满。咱们这次的地道的团餐呢给大家安排了5顿早餐和4餐的正餐，哎，为什么给大家安排这些呢，为了给大家留出一点点的时间，让您呢再出去打卡逛吃，感受桂林当地的特色文化，而且品尝了咱们当地的这些像是啤酒鱼呀，还有有机农家乐的田园餐呢，而且专门为大家升级了一餐桂林的特色米粉，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大家品尝一下，看看跟咱们在本地尝的这个快餐形式是不是不太一样呢，感受他们当地的特色美味哈。想报名的朋友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3699啊，限时抢位，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报名，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0: 你认识字吗？
1: 我认识字啊。
0: 你怎么能认识字呢？
1: 我上过学。
0: 你上过学？
1: 嗯。
0: 你进去几年？
1: 不是啊，我进去几年像话吗？
0: 不是，你进去几年好上学呀、啊？都上什么学？
1: 我上小学、中学。
0: 哦，上小学，上中学。
1: 嗯。
0: 哦，你这怎么跑出来的？

0: 我在哪儿跑出来的？我听这话怎么能别扭？哪儿跑出来的？
1: 从学校啊。
0: 你说清楚了
1: 啊，
0: 那叫跑出来呀、啊。
1: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0: 还是打官司是怎么着？
1: 不是，
0: 我说你会说话不会说话？
1: 我放出来也不对是吧？
0: 啊，
1: 应该是怎么说呀、
0: 啊？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1: 哦，对对了，
0: 哎，
1: 你什么时候毕的？
0: 啊，
1: 业、
0: 啊？你吓我一跳，你不有你们说话的吗？
1: 应该是你什么时候？
0: 我很早就毕业了，我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
1: 你是什么毕业？
0: 我大学毕业。
1: 还有你是大学毕业？
0: 嗯，
1: 哎，太好了，我要了。
0: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你要了？您这个像话？什么叫你要了？
1: 不是，你没听懂吗？
0: 啊，
1: 我要你这个大学。
0: 要我大学干什么呀？
1: 不是，你怎么听不懂啊？
0: 不明白。
1: 我想征用你，征用不对，我想认你。
0: 我不是张永金，您认我干嘛呀？
1: 不是，我想租你。
0: 我不是房子，你租我干啥？
1: 你怎么都不懂？你是不是？你
0: 不
1: 是您
0: 别
1: 说，您再说，
0: 您别说，您是不是想聘我？
1: 对，我想聘你。
0: 我我您吃多少蒜呢？您呢？什么味儿？这是
1: 我想聘你，我想聘
0: 您聘我，
1: 就聘你了，聘你了，
0: 聘我干什么？
1: 给我当特务。当特务干嘛呀？谁给我当特务？
0: 这不是您说的让我给
1: 你
0: 当特务？
1: 你这么大岁数能当了特务？
0: 我老特务，当特务干嘛呀？
1: 没有，当特务不对、啊。你这个给我当那个秘鲁，
0: 我给你当伊拉克。我当秘
1: 鲁，这不也不是当秘鲁，当这个
0: 不，
1: 您别听不懂。我跟你说呀、啊，就是这个，我给你钱，
0: 嗯，
1: 你给我抄抄写写，我给你钱，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听懂了吗？
0: 明白了，就是你给我钱，
1: 哎，
0: 我当你书。
1: 我花钱找一掰呗，合适啊？你真懂假懂啊你？那叫什么书来着？就是抄抄写写，给我念念报纸啊。我的文件看不懂，我问你，你给我念下来。
0: 不是，嗨，我给你写写抄，那叫请文书
1: 啊。对对对，你给我当文书，我相中你了。
0: 不是您呐、
1: 啊，
0: 这位我也不知道您姓叫什么。您呐，您错了、
1: 啊，
0: 您找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她带小皮包。您看我这模样，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
1: 不是不是不能找你，那还行。你找一漂亮小姐，你把她搁家里边，是不是？我那朋友一看，她就容易产生误会，是不是？
0: 我怕家里夫人误会
1: 误会了。
0: 那你就找一个男的，
1: 找一男的。
0: 挺棒的身体
1: 啊，找个漂亮小伙儿，
0: 小背头
1: 是啊，
0: 给你加个包，
1: 包加包。你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0: 嗯，咱不放心。
1: 对，就找你这样的。
0: 为什么找我？
1: 看你这个模样，这个倒霉德行，你看看是不是啊？把你搁到家里，我们俩人全都放心了。
0: 是你放心，我受得了受不了。
1: 你看你就这样了，你要多少钱吧？
0: 我现在还真是要补差，我就跟你说。岁数也大了、
1: 嗯、
0: 我跟您说我补偿
1: 抄抄写写
0: 抄抄写写也没什么事那这边您给我拿800块钱
1: 我不八百块钱
0: 你看您着急少要您别着急
1: 什么事儿就800块钱呢抄抄写写800块钱
0: 那您给400
1: 四百不行
0: 那您给多少钱呢
1: 4000要不要
0: 啊我有你这样还价的吗要400给4000块钱
1: 告诉你
0: 嗯
1: 要干好了还给你红包
0: 那行了，
1: 我给你发奖金，
0: 绝对干好，绝对干好，
1: 行行啊，
0: 绝对
1: 对对就这样了，
0: 就这样，
1: 就骗你了。
0: 嗯，
1: 哎，你这个你会写信吗？
0: 同时写信写个文章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就着急写这封信。
0: 嗯，
1: 你要能写信，你要能写好了这信，我跟你说实在的，这对我是太重要了。
0: 那不太，地如团长，我给你拿过去，
1: 拿
0: 过去，
1: 我给你加钱，我跟你说啊。
0: 你还都准备好了，
1: 你给你写下，
0: 可以可以，您说我写下，
1: 哎，好好好，开始啊，
0: 哎。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你给你爸爸写信。
1: 我给我爸爸写信，我爸爸早死了，我给他写信，写什么信？
0: 那那个小分头是
1: 行，我那对象，对象。
0: 哦，您的对象叫
1: 刘一，刘一小分头，也挺多漂亮了。你问这个什么？
0: 你吓我一跳，你一惊一乍的，我想不想不想？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小分头，
1: 嗯。那天，
0: 嗯，
1: 我在卡拉 OK 搂进你。
0: 什么叫搂进你？您这话太土了，搂进了人。
1: 什么什么呀？
0: 就相遇就行。
1: 相遇，
0: 相遇，见着了相遇。
1: 相遇是肥皂。
0: 我说您什么文化？相遇的文化？
1: 相遇不是肥皂，
0: 就相识了。

0: 行，不听你的，搂紧，就搂紧。搂紧，
1: 就听你的，搂紧，
0: 搂紧你，
1: 搂紧了。
0: 你疯了梦了？
1: 什么叫疯了梦了？
0: 他那天唱的歌《疯了梦了》，那歌，
1: 歌声美听，好听的。
0: 对对，疯了梦，你疯了梦了。
1: 说什么呢？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神经病啊！
0: 什么叫俩神经病啊？那是他唱完我唱，懂了吗？你别大笑我，我告诉你，我这词来了，我就是没上学，我上学比你强得多。
1: 是，您太比我强了，我明白。
0: 你那小脸儿，就像冬天的苹果。
1: 冬天的苹果就是褶子呀。
0: 冬天苹果褶子，要是应该是什么天的？
1: 像那个春天的苹果。
0: 春天才有水分嘛，秋天的苹果。
1: 秋天
0: ，你小脸就像红扑扑的那个秋天的苹果，
1: 红扑扑的秋天的苹果。
0: 对，你的眼睛就好像秋天的葡萄，
1: 秋天还真产东西啊。
0: 你的眉毛就好像夏天的黄瓜，对，你的鼻子就好像春天的香蕉。
1: 您说这搁一香蕉的多寒碜呢？
0: 今天什么词儿？
1: 哎，杨梅果，
0: 杨梅果酒糟鼻子，哎、那像话吗？
1: 那鼻子行啊，您说香蕉太寒碜了。
0: 对，我就这意思，我让你出词儿，你听明白了吗？
1: 行，
0: 你在台上倍儿棒乱蹦，
1: 您这买虾米来了？
0: 不是，倍儿棒乱蹦，他这个跳舞，他能不蹦吗？是吧？
1: 舞姿如何美丽漂亮？
0: 舞姿啊！
1: 哎，
0: 你身上有很多的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你要涮着吃是怎么的？还有肥的？
0: 你再放我，你捣乱！我告诉你，
1: 我捣乱！
0: 我要是有词，我用你干嘛？啊！讨厌！应该怎么说这个？
1: 应该就是说，你的身材很苗条，
0: 很苗条
1: 啊！
0: 还有呢？
1: 很美丽。
0: 哎，
1: 你吓我一跳！你老一吓的不行。
0: 你的小脸很美丽，
1: 这不写了吗？小美丽，
0: 我们小脸很美丽啊！
1: 小脸很美丽。坏客户，
0: 你的眼睛很美丽，
1: 眼睛很美丽，
0: 你的眉毛很美丽，
1: 眼睛美丽，
0: 你的小嘴儿
1: 很
0: 美
1: 丽，你全是美丽呀、啊！这一脸美丽，那受得了受不了啊？
0: 哦，那行，
1: 这美丽也全包括了。
0: 行，那行啊，
1: 我跟您的写信真麻烦。
0: 我是个大款，
1: 别扯大款，就是您说大款多呀。我资本比较雄厚，
0: 什么雄厚？就大款，
1: 大款
0: 啊。你说我像个白鼠，
1: 好眼力，好眼力。太像，像白鼠。
0: 别说，哎呦，太不像话了啊！你弄懂什么身份吗？啊，我是什么？我是老板。
1: 是啊，
0: 信用你。你是什么意思你啊？
1: 我们您别着急啊，您让我写什么写什么。
0: 写什么了？你这不扣你钱？
1: 您怎么写我都写，我给您写，您别扣我钱呐。
0: 写哪了？
1: 我像白鼠。
0: 哦，你也像白鼠。
1: 我像白鼠干嘛呀？
0: 啊，
1: 你像白鼠，就你像白鼠。
0: 我像白鼠，你就是烤炉，
1: 好吗？海歪鼠这是。
0: 现在我跟你说实话了，
1: 好吗？全说的假话，以前。
0: 嗯，以前。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
1: 现在我要说实话了。
0: 哎，对。
1: 嗯。
0: 从我家跑了两个女的。
1: 您买卖人口。
0: 你买卖人口。
1: 正在打击。
0: 你什么正打击啊？
1: 中卖。
0: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他不跟你过日子，他非要跑了，你怨我吗？啊？
1: 那叫离婚。
0: 你说什么？
1: 那叫离婚。
0: 对。我离过两次婚。太好了，这个词儿，你太有学问了，你准是大学教授。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好，就这么写，就这么写啊！我要给你加奖金，我给你500块钱。
1: 谢谢。
0: 好，我离过两次婚，你
1: 写上了。
0: 哎呀，这个词儿，这个小分头听得懂吗？
1: 就是你不懂，全懂。
0: 哦，全懂啊！我离过两次婚，
1: 对，
0: 头一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不让打麻将，
0: 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她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
0: 写明白了啊，
1: 写明白了。
0: 第二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也不让打麻将，
0: 我朝她脸上啪，
1: 又打上了，
0: 哎，她朝我脸上啪，
1: 还手了。

0: 吹
1: 吹什么？
0: 我咚
1: 屁呀，
0: 好吧，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
1: 你到法国去找他，我没办法，你写这玩意儿，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不是你接着往下写，这写的就是精彩的，这你得懂，我就告诉你这怎么把它变了，知道吧？你这这是，亲爱的小分头
1: 又来了，
0: 你要是上我脸上趴，
1: 嗯，
0: 我绝不往你脸上趴，
1: 嗯。
0: 你上我脸上多，我不往你脸上多，你不上我脸上，你啪，我不上你脸上啪。
1: 您这足球比赛是乒乓球赛场啊，什么啪啪啪的没法说这玩意儿，您人家不明白呀、啊、
0: 应该怎么说？
1: 你说呢？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这多好。
0: 太对了，
1: 怎么样？
0: 打不还手，骂还口、
1: 嗯、
0: 好，就这么写啊。
1: 谢谢、
0: 嗯、亲爱的小分头，
1: 嗯，
0: 咱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1: 天生的一对，
0: 咱俩是天上河鲤鱼。
1: 天上哪有鱼啊？
0: 不是，天天上河里鸟，
1: 嗯，河里没鸟。
0: 它天上有飞机，
1: 地下有大炮。
0: 有大炮干嘛呀？
1: 天上飞机干什么呀？
0: 不应该就是那个男女的那个一对那个词儿、
1: 哦？古代的，
0: 我就喜欢那个天上什么地上什么呀？那个
1: 天上一对鸳鸯鸟。
0: 对，
1: 天上不是天上一对，我想想，
0: 比翼鸟吧？
1: 对，
0: 想起来了，
1: 天上比翼鸟，
0: 对，
1: 地下连理枝，
0: 嗯，
1: 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0: 对，
1: 哎，
0: 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就这，嗯，好好，行，写好了啊，
1: 嗯，
0: 你要跟我以后，
1: 嗯，
0: 腿不要了，
1: 您取一裤子，
0: 取裤子干嘛？
1: 不要腿吗？
0: 买汽车，
1: 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买汽车，嗯，给你买两条狗，
1: 买两条狗，
0: 一条大狗，
1: 两条狗，
0: 写上一条小狗，
1: 一条小狗，
0: 一条长毛的，
1: 一条
0: 短毛的，
1: 一条短毛，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啊啊，你，
1: 我没法写了这个玩意儿。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兼顾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

0: 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帮你水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两位嘉宾啊，今天啊王胖子和老赵在这儿啊，尤其关于维修的事儿，或者有买新能源，这两天我们也说了，昨天晚上也不知道犯什么抽风病了啊，也不叫抽风病，以前总不打电话，昨天晚上打电话打爆了，但是我们总结一下，赵国民同志呢还一直在坚持，我燃油车卖这多好啊。五位听众全是买新能源，就没有一人在对燃油车有点感冒的感觉了，就是燃油车已经到了没落的时代了，是不是王胖子？
1: 对，现在这个换车的基本上这个得达到80%吧，
0: 嗯，
1: 他起码对新能源都是非常感兴趣。
0: 差不多，全国上个月卖了140多万辆，燃油车才卖了40多万辆，而且里头大部分是混动的，而且呢，新能源卖了97万辆，其中的纯电车卖了70%。你说说卖了70多万辆，
1: 对，而且现在你要是买这个传统燃油车的，好像相对来讲感觉好像买这个豪华品牌的还有一部分，
0: 但是今天有一事儿说宝马五系535啊还啥呀，530是没了，530530啊。

0: 28万，全船封了，是一家宝马店想不干了，说全打
1: 处理了，
0: 处理了，28万买5系，你们真是感觉了吧？这燃油
1: 世道变了，世道变了，
0: 这逼逼也不行了，是吧？
1: 逼逼也不行了，
0: 逼逼也不行了，是吧？这玩意儿逼逼也不行了，不然28万买宝马，这都怎么行的？下个月老赵我开支，你再赞助点啊！
2: 好，没问题
0: 啊！我下月开支，大家听着了，我下月开支，我也整一台宝马，我也最起码能光荣光荣啊，我也能显吧显吧，是不是？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们参与热线啊，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能体现我们的特点。也能跟您说清楚，也直接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说的是了。我也经常说，买新能源你得主要看哪几点，跟燃油车绝对不同。但是新能源是发展趋势，我们是到底看它的电池呢，还是看它智慧座舱，还是看它的智能驾驶呢，还是看它的豪华内饰呢？我们就得看它，咱需要哪几点。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8211-9002。如果你有买车的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聊，或者二手车的需求。大部分听众都是先问自己的二手车，我们评估完之后再去买新车。8211-9002和8799-7337，听众说他想弄个手动挡的霸道跑山，你是不是有个霸道啊，普拉多呀？
1: 我那不是手动挡的，手动挡的霸道特别少
0: 啊，
1: 特别少，而且手动挡的霸道就是可能不像很多人想的呀。说你看这个霸道这么大，完了就四驱的，这玩意儿是不是挺费油的？我买个手动挡能省点油？
0: 不省油
1: 啊，它并不是很省，
0: 它挺多风的，
1: 它没有你想象的省啊，它这个跟自动挡差别不大
0: 啊。
1: 然后它这个开起来呢也不咋地，说实话，
0: 不好，
1: 它这个
0: 开起来不舒服，
1: 排量小
0: 啊，
1: 它排量小的话，它这个手其实手动挡车排量小，开的是比较难受的。
0: 嗯
1: 啊，你像这个有些小排量的手动挡车，它开的不也不怎么舒服？
0: 它也不小，2.7排量的吗？
1: 但对于它这个个头来讲它是小的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就得这个拉转速
0: 啊，
1: 要不然它开的也不痛快，
0: 就转速拉不高，它开起来没有那么大劲儿，是吧？
1: 对对对，劲头也不行。
0: 那这玩意儿不好找，是吧？
1: 不好找，它这个车一共就没出几年
0: 啊，没出
1: 几年，一共没多少。
0: 我现在问一下王，他为什么要去跑山，是啥意思啊？
1: 他就是要玩一玩呗，就是
0: 就是说越过沟过坑上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还真不是跑那种拉力赛的跑山啊，我以为跑拉力赛谁跑他呀，那玩意儿都。
1: 他就是那个下沟啥的了，掏掏泥啥的了，
0: 对
1: 玩一玩
0: 啊。
1: 但这个动力不够用
0: 啊，
1: 首先它动力就不够用，然后你开起来也挺费劲，而且这个车呢，它的年限都比较长
0: 啊，
1: 它都是老款的，一般的都年限都很长，老款的呢，这个你就得看车况啊，有的车况就不是太好了，或者你还得收拾。现在有时候吧，你这个车买的不贵啊，就老车买的不贵，但是你回来收拾这是个问题。因为你配件啊，再加上这个人工，现在还是挺贵的。所以说不是太建议你整这个。其实你愿意玩，买个三菱也行。
0: 行，
1: 买个帕杰罗呗，
0: 帕杰
1: 罗便宜。
0: 对，是啊，
1: 便宜，手动挡的还多。
0: 是吧？也行。要不行的话，咱俩钱买个坦克300呗，是吧？
1: 那肯定是行，
0: 那肯定行，
1: 那钱多呀，
0: 钱多，这两年
1: 肯定是没那么多钱，
0: 这两年
1: 他应该预算就几万块钱，
0: 他应该几万块钱，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他说
1: 的，他要是3.0的 V6的帕杰罗，我觉得要是整个手动挡的，反正掏一掏还行啊，
0: 也几万
1: 块钱，
0: 也几万块钱是吧？
1: 对啊，
0: 是吧？也挺好是吧？手动挡的是吧？大山猫是吧？
1: 对
0: 啊，挺好，超选四驱那感觉，但现在你没发现新能源有发展之后，以后没有这个超选四驱也没人知道了是吧？
1: 啊，现在都电控的有不少，
0: 这
1: 电。电控也挺猛，
0: 也不再强调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电控，但是它这过沟过河那种感觉啊，因为它调教都比较软一些嘛，因为它毕竟底下是电池啊，它好像不再强调这种就是上下就移动晃的身体这个架了，就是你看那个、
1: 浮动大的这个就是，它没有那么大啊，它会调整自身啊，它跟这个传统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0: 你看以前传统一向讲究，尤其你们当时讲究车身的结构的刚性，
1: 对对对，刚性
0: 扭力是吧？扭
1: 矩，对对对对。
0: 现在新能源没有一个感受，我扭来扭去，一扭脚脖子是吧？
1: 对，太沉了，
0: 太沉了，它沉了必须调软，因为它怕后排座椅特别难受，它一软了它就崴脚脖子，半轴那块容易崴脚脖。
1: 这个就是这它两个实际上矛盾的，
0: 对。但是人新能源说我出发点就跟你不一样，是不是？我学的是啥？我学的啥？你吃的是啥？是吧？咱俩考虑就不一样。
1: 新能源这块嘛，它是这样，就是说你新能源车呢，它去掏泥啥的吧，这个人有很多心理顾虑。你这东西要掏坏了，你这个修也修不了。
0: 它电池
1: 没法整，
0: 等没法整
1: 啊，没法整。
0: 第二个它也掏不了那玩意儿。
1: 这个机械东西你还有修一修。
2: 对，而且的话，这个你去掏那个掏泥掏山的这种掏沙呀，它这个。

0: 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热线8211-9002，我更希望大家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啊，因为即使你天天看手机的，无论是短视频呢、啊，你互动的短评啊，但是说的也没我们更直接，我们也是更负责任，我们嘉宾也更专业啊，也直接会告诉你在行和不行之间选什么样的新能源。8211-9002，我们的热线。有听众问你，是不是你的朋友啊？刘大勇，他说你那个银色的夏利呢，是你朋友？
2: 我那银色夏利不刚录完视频吗？
1: 刚录完视频。是啊，我昨天
2: 马上就看着了，
1: 马上就看到了。他是你朋友吧？
2: 对，应该是、
1: 嗯、应该是，是吧？是，那要不是能说出夏利的，我要说你现在你手里的那个银色的那个速腾啊，你这玩意儿人能猜，不知道有好多车，
3: 知根知底儿啊。
1: 这玩意儿一看夏利，这玩意儿太少了啊，
2: 太少了、
1: 啊、太少了啊。嗯，大家有问题接着说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跟听众说，买新车的时候，当年买三缸机的燃油车，是不是现在赔特别多呀，王芳啊？
2: 对，三缸机的现在赔的比较多一些，
1: 赔的全是眼泪，稀里哗啦的，是吧？
2: 你看我现在手里这个昂克拉，它就是三缸的，
1: 就
2: 是
1: 那批三缸，我知道，
2: 但它不认，嗯，确实认知程度挺低的。
1: 最，你知道最惨的是谁吗？昂克拉没了，最惨的是奇骏。
2: 奇骏
1: 啊，奇骏是奇骏，多好的车呀！
2: 奇骏就整没了，直接
1: 整没了是吧？
3: 对，整个三缸整没了。
1: 啊啊啊！
2: 咱们那时候不开过那三缸
1: 啊？对对，
2: 开的也不差啊，
1: 不差，
2: 不差，一点不差，
1: 不差，
2: 比2.0的强。
1: 日产那费脑筋劲，中午还请我们吃顿好的，吃顿烤全羊是吧？啊，是我们同事啊，这是我们同事，我知道了，我知道谁了。不错，那个三缸 1.5T 有劲儿，
2: 对对，有劲，
1: 但是大家就不喜欢买，
2: 不认
1: 啊，不认。
2: 对, 对，
1: 三缸机说三缸机车赔的很厉害是吧？
2: 就是这个买三缸机，它有的心理上过意不去。
1: 嗯，
2: 我买个车，我买个三缸、仨缸这玩意儿，
1: 嗯，
2: 就是对他心里就接受不了。
1: 就跟那当年奥迪出 1.8T 似的，你记不记得18
2: A6 1.8T
1: A6 1.8T
2: 啊，
1: 后来整了半天，
2: 但是开了也不行。
1: 嗯，
2: 开的确实差的劲儿，跟2.0T
1: 的。反正我没觉得出差，但是我觉得拿不出面子来。别人说你开个1.8了奥迪啊，你说奥迪是厂子专门为你造的呀，是吧？不好意思，你坐这桌你不能先弄块啊，是不是？就是好像就别人
2: 差的劲儿啊，差的劲
1: 儿。就中国人这种思想，尤其东北人这思想，必须高大上这种感觉，是吧？穿的我必须啊，就冬天我们告诉那个质量了嘛，你都成大二手车贩子了，你冬天你跟你告诉
2: 穿小薄羽绒服，
1: 必须
2: 穿薄鞋，必须穿薄鞋，
1: 带链子，必须
2: 你就冻的，就是说不行了，你也穿薄鞋，
1: 对二手车贩子必须穿普拉达是吧？
2: 车热，
1: 必须穿普拉达，车热是吧？必须穿普拉达是吧？你必须有这两下子，
3: 暖风必须够用，
1: 对，你这玩意儿8211-9002，一看能看出特点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三缸车在中国国内呢发展一阵子，不是厂家说很愚蠢，他当时为了减排嘛，减排
2: 机。实际上就是降低排量，再一个就是这个三缸机实际上动力同样的比四缸机同样排量要好一下啊，它
1: 一样动，它其那个标志也出过，
2: 对，它这个来的更快一些，
1: 标志也出过是吧？
3: 对，
1: 雪铁龙也出过三缸。然后当时日产出过三缸，出三缸车的人不少，但是三缸机啊，总
2: 只要是出三缸机的车，就没有好下场，
1: 就没有好下场，
2: 基本上就这样，
1: 就没扛过去，是吧？
2: 对，
1: 就基本没扛过去，
2: 就是还是心理上接受不了，大多数还心里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赔的太多了。8211-9002和8799-7337，其实是一个进步的发展，是一个减排的过程啊。但三缸机啊，宝马也出过三缸机是吧？
2: 对，宝马出三，
1: 宝马三缸机是吧？都亏掉了，是不是？然后三缸机在发展过程中呢，又遇到了新能源，基本上啊，没有什么，没得到太好的发展。这个有时候市场和你的科技并不是同时能磨合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也可以搜索谭峰看车室啊，可以加我谭峰看车室，打电话我觉得最行，8211-9002和8799。
2: 你像就说这个三缸机这个事儿啊、
1: 嗯，
2: 就是咱们很多、人买车，就是我在好多年前，那都很多年前了，就是买车就得买这个三厢车，然后夏利我买个三厢的，然后买个黑色的还得。

0: 必须买，
1: 就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2: 对，传统啊，
1: 就是传统的，
2: 就是庄重一点嘛，
1: 是
2: 是
1: 是，小排量车，然后之后你黑色那车漆多次，
0: 嗯，
1: 就是大
0: 黑黑色多久会脏啊？
1: 是是，
0: 谁买黑？但黑色行啊，像我们领导啊，是吧？
1: 当时还买黑的，
0: 最次也是个处级干部，是吧？这是吧？夸一坐一看，跟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咔咔一样，我也坐一黑色，是吧？
1: 也是
0: 三。你没发现当年有很多人吗？都喜欢买迈腾吗？
2: 必须买黑轿子，
0: 不是买黑轿吗？必须买奥迪，是吧？
1: 大众。
0: 对，
1: 大众迈腾小奥迪，
0: 你坐二车知道、
1: 啊？
0: 很多人现在还喜欢那岁数大还喜欢那个老雅阁子、
1: 啊。
0: 我们领导坐过，
1: 对
0: 对，我们局长坐过。我们局长我没当过局长那个屁股，但我能坐着局长的车。
1: 现在我花一万两万，我也能买一个，
0: 是
1: 啊、
0: 对
1: 挑个板子都买。
0: 他就那样是吧？当年很多人，但现在不是九零后了，九零后和两千后人更有想法了，是不是？他们的想法和咱们的想法不一样，人更讲的特点了，人更讲新能源了。
1: 对对对，讲科技感，
0: 嗯、科技感啊。哦行，82119002，当年的买车确实车少，而且车呢很吸引人，大家都在心里头有一种情节，是不是？先有车，后边发现我要做一辆更好的车型，尤其啊，先是雅阁，后是迈，先是桑塔纳，是吧？
1: 对，
0: 后是迈腾，是吧？这个一步一步的，大家都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车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是不是有一部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老师看一眼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今天还有一个特点啊，来到国内最早的一些车企啊，真是没有撤出中国。别看斯柯达呀，什么什么三菱啊、吉普撤中啊。本田没有撤出中国，本田呢仍然坚持向新能源转型。今天最有意思是神龙公司成立了神龙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以后的雪铁龙啊，它已经不是光雪铁龙一家公司了，一共有多好像是5家公司、6家公司组成的，以后全部转向新能源了啊。国内对新能源的市场发展越来越好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啊，修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

0: 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好，我们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聊到了新能源，买新能源要注重几点。第一个就是电池的问题啊，电池的续航里程问题。这个电池续航里程确实没法去猜测啊，因为大家明着标着我开纯电500、600、700，但实际能使多长时间，而且到底用了多少年。但电池打折这个事儿，老赵是不是肯定的了，是吧？
2: 一定的啊，
1: 一定的啊。因为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我使小米的那个冲压器的时候仅仅使用了2-3年，我发现不扛使了电池啊。以前充一次电能使10天，现在好像连一周都使不上了。就电池衰减是必然的，是吧？
2: 对，这物理现象。
1: 嗯，
2: 这一定会，这个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随着充电频次的增多，它的存电量会下降。这个是拒绝不了，或者说也是克服不了的。那么就是说咱们这个正确的使用习惯有可能会延长，或者降低它的衰减的程度。
1: 第二个呢，看这个电池之后啊，一般大家都主要是看这个电池到底省不省，冬天的损耗量高不高，是不是？
2: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智能化啊，它的智能座舱，我们主要看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现在大部分用了鸿蒙之行，这个智能座舱快不快啊？这个大众啊，这两天不就出了个 T6 嘛，是不是？这是昨天果斌来讲了，他反正也是也没看着，反正就糊了画瓢，他说不能像以前 ID 系列老年机了，是吧？
2: 那这个一定不会
1: 啊，跟来大众以前整的全是老年机，这整个玩意儿就不动弹，关键就都不动弹，这玩意儿。智能座舱啊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智慧座舱啊，里面太容易，太可以去干很多事儿，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手机放在里面，是不是啊？
3: 对，智能手机，
1: 智能手机啊，你看天气，听音乐，我想把广播关掉，我想看电影，我想去买东西，我想在美团上，所有的物品，是不是啊？都可以去做到吧，是吧？
3: 而且这个东西它好实现
1: 啊，
3: 它好实现，只要是这个新能源的产品，因为它这个电压高，它都能好实现，
1: 对啊，
3: 不像燃油车，
1: 燃油车没有那么大高压电，是不是啊？然后第三个，我们看智能驾驶啊，这个智能驾驶现在是最要求最高的了，因为现在智能驾驶已经现在发展速度确实挺快了。你像天神之眼呢，千里浩瀚呢，反正我们也有的没试过，有的试过，什么乾坤之驾呀、鸿蒙之行啊，据说现在它最考验它的就是这种在过弯啊、过小乡道啊、转弯呐、或者突然刹车这毛毛车，有没有像老司机开车的感觉？但是从现在的看来啊，什么它的ADS55 啊，还是什么5.0的系列啊，都挺不错了。哎，你试的是5.0的天神之眼是吧？
3: 不是，他那个是鸿蒙之行，那个叫 ADS 乾坤之驾。
1: 不是，你说的是天神
3: 之眼，我也试过。
1: 不是，你开的是比亚迪吗？
3: 比亚迪我也试过
1: 啊。对，你开的你天神啊，对，你俩都试过。
3: 试过，
1: 对。
3: 对，天神之眼也行，也可以。
1: 你说说吧，这俩玩意儿开起来感觉啥样啊？
3: 我觉得差别上不大，
1: 嗯，
3: 就是它基本上你手是在方向盘上，但实际上它自己就都能完成，包括这个它版本比较高的这种，就是摄像头啊，或者是感知元件比较多的情况下，它这个实际上都能分辨出来，就是证明它这个本身这个运算速度，就是芯片运算速度也都可以。
1: 我说就是我们要在车里放着方向盘。在突然遇到停车的时候，他刹车很猛吗？
3: 不猛。
1: 或者是超车的时候，或者变道的时候，很让人这种突然的感觉吗？
3: 啊，没有，
1: 没
3: 有
1: 啊，
3: 就像个老司机一样。
1: 就是
3: 这都是一线的了，这在世界上应该都是一线的。
1: 这都世界上都算最好的，
3: 都
1: 是
3: 一个一线的啊。
1: 我们看条寻人吧，这个王先生找他的父亲叫王培林，今年82岁了，身高1.65米左右。然后今天下午1:20从王兆街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丢失，上身穿蓝条纹的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白色的凉鞋，背这个黑色的斜挎包，中等身材，头发花白。 它的联系方式是82137870，82137870。

0: 18503638 18503369 3838 啊，18503693838，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我们再看一条高速公路信息，京哈高速现在解除限速，欢迎大家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有买车的想法，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接着聊，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啊，我们聊更多的，现在更加倾向于新能源，大家听到了吗？我们聊更多关于新能源，我们现在很少聊油车了，油车现在呢退步速度太快了，基本油车的生存速度啊已经很难了，即使卖的最好的油车的一汽大众啊，上汽大众已经开始都转型了，是不是老赵？
3: 已经从今年开始吧，
0: 已
3: 经在逐渐在转型。
0: 它现在第一步转型的是 PHEV 的插电混动啊和增程式的车型了，然后随手呢它又开始准备了它的 T6 产品了，是不是？
3: 对，
0: 你了解 T6 吗？
3: 从网络上了解的一
0: 些，
3: 实车真没见到啊。
0: 啊，
3: 其实它跟上海大众的那个在今年的年初啊上市那个车，基本应该是，应该是同样的型号吧。
0: ID9 啊，ID9X。
3: 对，
0: 应该是大小一样的。
3: 对，它俩的技术特点的话呢，应该是一致的。
0: 它是个增程啊，这个 T6 可能是
3: 纯电
0: 的。
3: 我指的是从这个车机系统方面
0: 啊，
3: 采用的这种控制模块啊，
0: 嗯，
3: 采用的技术都是相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增程，一个纯电。所以说的话，你要如果说的话呢，从这个车机这块的话，你可以聊一聊那个。应该是差不多。
0: 大众用的车机好像也是来自鸿蒙之行的了吧？
3: 对，它现在目前的话，都架构的话都采用小鹏的那个架构体系嘛。所以说从这个车载的互动交换呢，语音识别呀，反应速度这些方面，都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小鹏的这种国产车型都差不多了。就不存在像以前的反应速度慢、识别不出来，有的时候卡滞、黑屏啊等等。这些都应该不存在了。所以整体来看，应该是值得期待一下。
0: 可以看一看啊，它这个屏幕怎么样？它这个智能座舱都怎么样？其实呢，对于我们对一般人来说啊，对上了年龄来说，是吧？对45岁以上来说，都不太喜欢这种，还更喜欢物理按键。但是呢，现在这就是个发展趋势，一块屏啊。
4: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是说你合资品牌，你固执啊，像原来它都比较固执啊，坚守自己这个阵地。现在你坚守的话，市场就教育你了。
0: 真市场教育，
4: 没办法呀，这东西
0: 真是卖的越来越差了，真没办法存活了啊。现在你看看。现在你像你老东家，
4: 而且现在你得大刀阔斧的整
0: 啊，
4: 你价格还得定的低，你才能卖得动。你要说你还绷着还不行呢。
0: 你想，哎呀，今天不说吗？宝马是怎么办呢？宝马是怎么办呢？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寒风开始。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广播呀、跟大家互动啊，也希望大家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来看看有个听众啊，古长虹说了，14代涡轮增压的皇冠，应该是 2.0T 吧，40000公里换 A6 有意思吗？王胖子，你跟你说说吧，
3: 多少公里皇冠？
2: 他没说
4: 四万公里，
3: 四万公里皇冠。
2: 对，
3: 这个 2.0T 的皇冠吧，它这个在这个市场上吧没啥情怀，一般的都愿买这 2.5V6 的啊。虽然这变速箱这个 2.0T 是 8AT 的
2: 啊，对，他说，
3: 但是可能感觉说这个声音差点劲儿。
2: 他说有点后驱车型
3: 啊，后驱车型
2: 啊、
3: 嗯，
2: 有意思吗？
3: 就这个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其实就是后驱，它因为它车体比较轻，它不像这个宝马啥这后驱这么好开啊。
2: 他想换个 A6 2.4 的，
3: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2.0T 的皇冠吧，从出 2.0T 之后、这个皇冠的隔音就差了、它噪音就跟原来的比不了，原来这个
2: 他那个皇冠就不是以前的皇冠，
3: 对，不是以前那个皇冠啊。我觉得你换的也行，
2: 想换个四驱的 A6、
3: 对，
2: 四驱的 A6
3: 也行。
2: 四驱 A6 好找吗？
3: 二手车啊，
2: 他说想找个四驱的新 A6，
3: 新一点啊，现在也便宜，
2: 便宜30多是吧？
3: 对，30多，
4: 32万8000吧。
2: C8 啊，不是 C9， 是 C8 啊。
4: 对
2: ，C8 啊，
4: 这四五四驱，
2: 四五四驱多严？
4: 包牌包税。
2: 老赵给你30多万，老赵
4: 32万8000吧。
2: 老赵说32万8000吧啊，单位有是吧？
4: 对，含交强险、
2: 嗯，
4: 自己上个商业险过户、完事。
2: 行 ，C8 对，是 C8 啊。老赵这一台车还能比10来万块钱付了是吧？啊，够便宜吧？宝马现在不前两天不今天全轰动的短视频吗？说宝马卖28万吗？但是一家，他说多少公里？不是多少新车，是不是老张？
4: 对，
2: 新车，
4: 包牌包税新车，
2: 包牌包税的新车。前两天是我们在我们那个，你可以在我们那个车网里头去看看去，是不是老赵有？
4: 有，
2: 是不是？
4: 没问题啊，有需要可以找我。
2: 找你得拼多大疯了你？
4: 没有疯，一口价、
2: 那谁知道呢，是吧？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得挣多少钱？
3: 现在车好像像原来那样拼多大疯了。对，
2: 他说去哪儿的
3: 时候了？对，
2: 去哪儿得买？老赵啊，
4: 到安信找我
2: 啊！你大点声说，你跟人说
4: 到安信找我，
2: 跟人说明白点，人家一直在问你啊。
4: 对，你到安信找我就行，安信二手车，崂山路6号。
2: 啊，你去可以看看去啊，安信二手车是吧？
4: 对，
2: 行。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C8 是不是其实现在 C8 店里头还有吗？店里头已经没有了。
4: 没有了
2: 是吧？
4: 没有，
2: 没有啊。安信啊，现在你们手里有车吗？
4: 我记得应该是有的
2: 啊。有啊。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2: 谭峰
1: 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其实对于 C8 来说，我觉得更经典， C9 呢更趋向于年轻化了，有点像迈腾的 C9， 但是 C8 的外观呢更像于 A8 的感觉了啊，确实 A6 嘛，像 A8 的感觉，可以看看。如果30多万的话，其实这种车型现在无论是在他们的安信呢，或者是在松原呢，都应该能看到这种车型。 大家都买断了一批啊，因为一汽大众压了很多车型都买断了，价格都可以，你们都可以去瞧一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C8 属于经典车吗？有人问你。王胖胖， C8 属于经典车吗？这个 A6 C8。

0: 也是挺经典的，因为你再往后的话，这个电气化上来可能就不是这个形式。
1: 挺好的，
0: 对，挺好。
1: 在2019年试驾的时候，出了第一站，第一 C 八的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啊，就是 C 八刚出新车的时候，我试驾过，在大连开了100公里，那种感觉特别好啊，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开 A 八，而且动力性啊调教的也非常有力度，
0: 对，底盘质感啥都可以，
1: 相当棒，比现在的新能源强多了。说它普通的就跟刚才的日系车那没个比，
0: 对，
1: 绝对是好。那个车，但当时卖的可比现在要贵
0: 的
1: 10多万块钱啊！那时候的价格很棒的，而且呢，奥迪仍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自己呢仍然是在豪华品牌里仍然属于前卫的啊！因为他当时主要竞争对手还是来自宝马，还有他的 E 级车型，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接着看啊，82799-7337和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热线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2: 看车事。
1: 好，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王菲，你有什么二手车可以推荐一下给大家吗？你有没有新能源？昨天晚上我们推荐了一款新，你手里有新能源吗？
0: 没有新能源，我手里都燃油车。
1: 哎，我记得你那个有一个原来的新能源卖了吧？
0: 啊，卖了那个。
1: 5万几卖的？
0: 5万多卖的，5万23卖的。
1: 你现在卖亏了，有点涨价，这车。
0: 涨了吗？
1: 涨了。昨天小高收了个25年，你那是25年？
0: 我那25的啊，
1: 25年的，说准备能卖到56000左右。
0: 56000，那他卖没看看吧？
1: 他卖看看，他能卖看看吗？
0: 一样的啊。
1: 不是，他是秦 Plus
0: 啊，秦 Plus 比这能高一点。
1: 对对，他是秦 Plus，
0: 对对，可高一点，差不多，那差不多，
1: 差不多，
0: 那
1: 差不多56000左右。
0: 认识程度他能高一点。
1: 因为他觉得看好，因为加上公里数很少。
0: 啊，它公里数少，
1: 才跑了
0: 1000公里，
1: 不到1万公里，
0: 不到一万公里，
1: 是一个不是网约车，说自己开呢，说觉得整个车体还挺好，才敢收。现在你们收车都挺嘚瑟，是吧？
0: 因为你现在新能源这块它是这样，它怕掉价呀，主要是它都是年限近的你这个新能源你要收年限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没人买，它都是往前数都有改电，它都跟现在的不是那个东西了，
1: 迭代太快
0: 太快了啊。然后你都是年限近的，基本上就是2-3年的产品。你这2-3年的产品，这个价格新车一旦不动的话，你基本上就是
1: 你
0: 白玩还好，能不还得大点。
1: 我现在给你个几年前的大众的 GTE， 你都不敢收。
0: 那不敢收，
1: 不敢收，
0: 不敢收，当时也不敢收。我那个车是后期卖多便宜啊！
1: 大众的 GTE， 什么宝来 GTE， 迈腾 GTE，
0: 迈腾那个根本就没人要，还是钱。
1: 这二手车上我估计都没人敢收，都没敢要，是吧？
0: 没人要啊！它这个本身纯电续航也少，
1: 50来公里。
0: 对，这个产品当时我觉得还是应对政策，应对那个环保政策。它拉低平均油耗啊，出的这么个产品。
1: 但那油耗不低啊，它有个电池油耗。但是
0: 它测的时候低啊，
1: 它测
0: 对啊。
1: 大众当时想简单了，它是这么想的：我有个 GT， 有个纯电跑，然后呢，我油耗能低一点。但是呢，我还能体现出我这个大众的双离合这个特点，是吧？
0: 特点跳档快，就
1: 跳档快的特点。
0: 动力
1: 但他没想到他这车沉呢，是吧？
0: 对。
1: 后来大众发现这车真是卖不动，不符合市场需求。
0: 而且他调校出来那个东西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1: 他真不如
0: 兼容性不好。
1: 对，他真不行。他以前是我纯电用50公里瞬间用完了，到冬天还连30公里都20多公里都开不了，是吧？
3: 也就20左右吧。也就20左右啊，因为我开过，你充满50多公里，其实冬天你要是在这个暖库里充，你也充不到55了，就46-7儿，
0: 它衰减一点，
3: 对，它衰减，因为环境温度嘛，然后你出去之后也就20公里左右，18-9、20就没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确实避免不了，
1: 而且大众人是这么想的，我没电了，我还得体现大众这种底盘扎实和双离合这种变速箱的快捷啊。
3: 像冬天
1: 那时候想多了，人说你不用是吧？人现在新能源没那么干的是吧？
3: 冬天其实就是混动模式了，低速用电，稍微速度一块用油，
1: 你
3: 能采取这种方式能够节约点，
1: 其实现在
0: 你看这个，它有的出的，它这种品牌类似这个，它甚至插混的它都不出，直接就是增程。
1: 对啊，
0: 增程更简单，然后你开的跟电的一样，
1: 嗯嗯，
0: 这就是这么做了，
1: 对，现在就。

0: 很简单了，这现在出的，那它基本上就是我现在你不想要办单芯吗？我整个油，其实它油一点作用不起。我先纯电，纯电不完我跑增程，反正就这两种转换，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来回
1: 它现在插混的也是，它其实大多数时候只在这个高速的时候、中高速的时候才介入直驱，它基本上都不怎么介入了，基本上都
0: 它
1: 是
0: 也
1: 增
0: 不
1: 程。
0: 建议你跑直驱是吧？
1: 对对对
0: 直驱太快了，更太不建议直驱了都，所以说它更适合就是这种哎呀来回反复的，其实很简单，因为发动机便宜啊。
2: 对，对。
0: 大众但是想的挺好，满世界宣传说我这个 TSI 但发动机好是吧？现在不相
1: 因
0: 信
1: 为它这么多
0: 了，
1: 年，这个双离合原来最开始出时大家都害怕坏啥的，就这些年也说这玩意儿没事了，然后这个还新能源了，是吧？
0: 对，老赵最知道大众就那几个字儿挣了多少钱，TFSI 就这几个字儿，后面贴那屁股后面那几个字儿，把大家忽悠了多少年，是吧？贴一个字儿，大家以为又一个高科技来了；贴一个字儿，又以为高科技来了，是不是？但确实
2: 确实高科技，
0: 确实高
2: 后续引领潮流嘛，大家都向往嘛。
1: 对对对
2: DSG 变速箱是吧？
0: TFI
2: 缸内直喷
0: ，TFI 加上 DSG，DSG，哎呀，普通老百姓寻这玩意儿好啊，这都
1: 不是字
0: 啥？
1: 母了，不是。
0: 这都啥科技啊？这都是美国 NASA，是来自美国 NASA 航天局的，
1: 后来
0: 是
1: 字母改不了了，不改前面改数字嘛，
0: 我估计
1: 显得多，显得不
0: 我
1: 是
0: 估计
1: 排量。
0: 德国人不会，这都中国人教的，这玩意儿是吧？营销手段是吧？
2: 可变进气系统，
0: 对，
2: 缸内直喷发动
0: 一顿跟你说，最后也没敢什么
2: 对，
0: 多点发射，什么直喷发射呀，哎，反正是 TFI 什么还是整个双离合，最后其实大家也哎就那么回事儿了。但是那些年确实让大众挣了不少钱，卖的也确实挺好，是不是？
2: 对，
0: 好啊，你说，
2: 刚才我问了一下啊，这个奥迪 A6 454驱啊，预
0: 没
2: 计
0: 有了，
2: 十天后到店啊，十天左右吧到店。
0: 这个
2: 在途。
0: 这个古长虹的你还在不在啊？十天后有车是吧？
2: 对，10天左右吧到店。
0: 到店卖多少钱呢？
2: 3288，
0: 多少？
2: 3288，对，
0: 你刚才卖3388，
2: 3288，
0: 你卖3388，你要逼1万块钱份子，我记得
2: 没有
0: 啊，没有
2: 三
0: 吗？
2: 二八八，
0: 我听到你好像逼1万块钱份子，反正是，
2: 没有，
0: 你看这样趁机在那逼点是吧？3288什么都包了吗？
2: 包牌包税交强险，
0: 嗯，
2: 自己这个过个户，
0: 嗯，
2: 买个商业险，
0: 那和那个质保有没有？
2: 质保原厂质保，
0: 原厂质保都有，
2: 对，
0: 就回到各家四 S 店都行是
2: 全
0: 吧？
2: 国，
0: 全国联保的是吧？
2: 对。
0: 好，我们接着聊啊，听懂了吗？这古长虹，你可以到安信去看看啊，来一批新车。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
0: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不像昨天晚上啊，大家买新能源那种热情。王菲给推荐几款你手里头有的二手车吧，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每个嘉宾呢，每天都推荐一款二手车，两款二手车，因为在我们这儿买二手车还是比较放心的啊。
1: 是是，就是有个保障。
0: 嗯，
1: 也是我这个车源大多数都是本地车，
0: 嗯，
1: 一手的、二手的这种居多，
0: 嗯，
1: 没有说过得太多或者南方来这种啊，他都比较把握啊。
0: 嗯，
1: 有一个这个本田的 XRV，然后是19年的，
0: 嗯，
1: 啊，这车是1.5排量的，
0: 嗯，
1: 全景天窗，
0: 嗯
1: 啊，全景天窗，这个
0: 4万来块钱。
1: 4万多块钱，对，公里数的话是12万，
0: 嗯，
1: 啊，这公里数实际上看着偏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实表，
0: 嗯，
1: 啊，这个日系车，
0: 嗯，
1: 这公里数还不错的，
0: 嗯，
1: 没问题，开了没问题，
0: 嗯，
1: 对，这个车我觉得家用代步练手都可以，
0: 嗯
1: ，XRV 呢，虽然你瞅它这个车体不大，但实际上内部空间非常宽敞
0: ，MM 设计
1: 理念
0: 啊，本田一直采取了 MM 设计，
1: 对，设计挺合理的，嗯，对，
0: 就是什么叫 MM 设计理念，MM 就是车体小，大空间这个感觉，赛马。大家看到赛马，赛马是在中国最先使用 MM 设计理念的啊，是不是？ 车不大，

0: 空间特别大。
1: 对对对对，后排座椅啊能灵活折叠。
0: 你说起了这事儿啊，我们昨天有个听众问了，是路虎的叫星脉啊，2019年的，跑了不到5万公里，你给个价吧。
1: 得也得看哪款这玩意儿
0: 啊，白色的，
1: 19的
0: 啊，但是能给多少钱？听众，我开始说他不听，因为他可能打电话吧，他总怕一是着急，第二个我说什么他不听，他老想得着计较。我说你就当一乐，听完就拉倒了。后来他听完之后，觉得自己有点说，
1: 就不如不听了，
0: 还不如不听了，对，还不如不听了，对。我说你就当一乐，就拉倒了啊。
1: 对，19的，
0: 嗯。
1: 这车我感觉现在就是卖到15好像就算是好价了，
0: 确实是，我昨天给的价就是15能已经不错了，
1: 好价了，
0: 好价了，很震惊，很吃惊。
1: 他这个车买的时候很贵，
0: 当时
1: 很贵，
0: 里里外外他办完6-7十多万，
1: 对对对，他卖的很贵呢
0: 啊，
1: 嗯，
0: 但是没跑几万公里啊，
1: 对，
0: 就卖了七十多万块钱的车。
1: 这个车吧，车不大，
0: 嗯
1: 啊，颜值挺高。
0: 嗯
1: 啊，内饰也漂亮啊，确实是这样。
0: 但它好像称不上真正的路虎那种非承载式车身的越野的感觉
1: 啊，那不是，
0: 它有点就是城市 SUV 的感觉。
1: 它那个实际上是极光，就是它俩是一个
0: 线路的，
1: 对，一个线路的产品，就是颜值，然后空间不是太大。
0: 嗯，
1: 对，
0: 嗯，极光有点像，
1: 对，
0: 就是
1: 你现在60多万，这个车当时都卖不动
0: 啊，
1: 当时都卖不动。
0: 嗯，
1: 对，
0: 它最早一批买的，新卖2019年嘛，
1: 对，嗯，
0: 那时候
1: 后期也便宜了，就不少优惠
0: 啊，那时候人也真有钱啊。
1: 对，你现在你60多万，你现在70万，你都买这个卫士了，70多万，
0: 差不多吧？
1: 啥概念？对对，
0: 差不多吧，买卫士了。哎呀，他现在想买 M9了，就是看人还是挺有钱的
1: 啊。对对对，
0: 他想买 M9，
1: 有钱还有钱，
0: 还是他想买 M9，
1: 有消费能力还是对，
0: 还是真是有钱，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穷人永远。
1: 其实你现在当时你要是往前推算，就是说。买那个车都不如现在就是买个 M9 开，
0: 嗯，
1: 你就赔钱，他这东西他价值就在这摆了呢，他就再赔他就赔去呗，
0: 嗯，
1: 是不是？他就而且他科技含量啊大小啥的比你那个强得多呀，
0: 嗯嗯，但我觉得卖了真可惜了，是吧？
2: 谈不上可惜，
1: 谈不上可
0: 惜，可
1: 惜吗？他多少公里
0: 啊？
1: 公里数大不大？
0: 不大，不到5万公里
1: 啊，那公里数不大
0: 啊。这样的车公里数不大，
1: 就是开够了也就开够了啊。这年限你看，这都7年了，就有点够了。
0: 哎呦，我这7年了，这我车都10年我还没开够呢，就是贫穷限制了想象，是吧？
1: 有条件吗？还是有往前走一步？
0: 贫穷限制想象。
1: 其实这个该换吧，咱们换车啊，
0: 嗯，
1: 我还挺鼓励这个事儿的，因为现在这个车一个不贵，
0: 嗯，
1: 再一个其实人的一生，我觉得换不了几台车，
0: 嗯。
1: 因为你能开车的时间就在这摆着呢，
0: 差不多。
1: 你岁数太大，你开那个再好的车，你也不是那个驾驶体验感啥，你也开的就差劲了。
0: 嗯，
1: 你身体条件搁这摆着，
0: 嗯，
1: 对，该换换，
0: 嗯，
1: 有条件该换换。
0: 这都男人的梦想，男人的梦想都是啊，男人的终极梦想都 MPV， 但是你得有那条件呢，前提你得有那条件。但是你行，退休，假如退休真是有条件的话啊，而且尤其你说尤其在体制内退休的工资还挺高的，真是换一个车挺好的。现在的新能源也不是特别贵啊，
1: 不贵。嗯，
0: 大唐才开了，咱们看大唐了吧？才卖28万多，真不是特别贵，
1: 不贵。
0: 以前28万多买啥呀？你连冠道都买不了，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像以前汉兰达你都整了30多万，现在汉兰达27-8万全能买下来，真挺好。
1: 你就像现在就是说这个宝马5系啊，或者 A6这个就是30万左右的车，
0: 嗯嗯。
1: 你现在要看3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
0: 嗯，
1: 轿车，
0: 嗯。
1: 那个就相当夸张了，
0: 嗯，
1: 那续航里程都基本上达到快千了，都
0: 那差不多啊。
1: 对啊，腾势啥的，那个 Z9类似那种，快千了，上千了都，
0: 差不多900多公里。
1: 那个配置啥大小，
0: 嗯，
1: 你现在有闪充的话，实际上它不影响你跑，
0: 啊，不影响，
1: 不影响跑。现在闪充的这个普及率也挺高的，啊，不影响。
0: 900多公里，你想咋跑不咋跑。
1: 对啊，你充电的话，你几分钟，10分8分的充完了，
0: 嗯，
1: 你就这个其实也都够用，
0: 嗯嗯。唯一能抬杠的就是我们这里啊，这里的这些嘉宾所有唯一能抬杠的就是果宾了啊，这卖一汽大众的。那你到我们家伊春那看看去，我说我为啥总往北走？
1: 为啥就是那你这的对啊？
0: 为啥我总往北走呢？是吧？啊，你到我们那儿伊春看看去，我们看我们的充电桩啊，还得看我们燃油车是吧？自己真是啊，卖燃油车你说多惨？你没发现人也是在总在犟嘴抬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人不行了，是不是啊？人家真正有强势的人，谁勒你啊？咱就今天聊到这儿了，19:57了啊，可能马上也要开学了，大家可能买车的这种事情可能往后放一放。我估计啊，9月份又会迎来一个小高潮。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

0: 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第3章，巨鹿之战，威震诸侯，袁绍决策。秦末天下大乱，百姓不堪秦朝苛政，纷纷揭竿而起，各地义军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发展，反秦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在众多义军中，以楚国后裔项梁、项羽叔侄和沛县刘邦所率领的队伍最为强大。秦军为了镇压起义，派出了大将章邯。章邯是秦朝得力将领，他作战经验丰富，手段狠辣。在与各路义军的交锋中，章邯率领的秦军取得了不少胜利。他先是在一些小规模战斗中击败了部分义军，稳定了秦军在局部地区的优势。项梁所率领的楚军在前期发展顺利，接连取得了几场胜利，使得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他认为秦军不过如此，对章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章邯却在暗中积蓄力量，寻找着反击的机会。在陶定之战中，章邯率领秦军主力与项梁的楚军相遇。此时的项梁还沉浸在之前胜利的喜悦中，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章邯抓住项梁骄傲的弱点，精心策划了战术。他先派出小股部队与楚军交战，佯装败退，引诱项梁深入。项梁果然中计，率领楚军追击。当楚军进入章邯预设的包围圈后，秦军突然发起猛攻，楚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项梁在混乱中奋力反击，但是寡不敌众，最终死于沙场。章邯击败项梁后士气大振，他认为楚军已经不足为惧，于是将目标转向了赵国。当时赵国在义军的推动下也宣布复国，赵王歇成为赵国的君主。章邯联合王离率领秦军向赵国进发。王离是秦朝名将王翦之孙，他所率领的军队也是秦军的精锐之师。秦军 一路势如破

很快就打到了赵国境内。赵王歇急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根本不是秦军的对手，赵军节节败退，最后退至巨鹿城，今河北宁静县。章邯派将领王离射箭紧追不舍，将巨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章邯则带着一支精锐部队在漳河北岸，扬言谁敢过去救赵军就打谁。赵王歇被困在了巨鹿城中，情况十分危急，他一边组织士兵死守城池，一边派人到各国求救。各国诸侯接到赵国的求救信后，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对秦军的强大心存畏惧，不敢轻易出兵与秦军正面交锋。当时楚怀王是各路义军名义上的领袖，赵国的使者首先来到了楚怀王这里求救。楚怀王召集各路将领商议此事，大家都明白，如果赵国被秦军所灭，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轮到自己了。但是秦军强大让他们犹豫不决，其他诸侯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虽然都有反秦的意愿，但在秦军的威慑下都选择了按兵不动。他们在远离巨鹿的地方修筑起营垒，远观局势的变化。有的诸侯认为让赵秦两国先拼个你死我活，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有的诸侯则担心起自己的军队一旦与秦军交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影响到自己的实力。就这样，赵国在巨鹿城苦苦支撑，而各国诸侯却都在一旁观望，不敢出兵救援。巨鹿城的形势越来越危急，赵王歇的命运悬在了一线之间。项梁本是楚国贵族后裔，楚国灭亡后他一直心怀复国之志，在秦末乱世中，项梁与侄子项羽在吴中起兵，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楚国旧部的支持，迅速拉起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起初项梁的义军发展并不顺利，他们在与秦军的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遭遇到了不少挫折，但项梁并没有气馁，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术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项梁的义军逐渐壮大起来。项梁善于用人，他招揽了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和谋士，在这些人的辅佐下，项梁率领的义军四处征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他们先后攻占了多个城池，扩大了义军的势力范围。在战争中，项梁的义军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让秦军闻风丧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场战争就是在东阿之战中，当时秦军围困了齐国的东阿城，项梁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义军前去救援。在战斗中，项梁指挥若定，他巧妙地运用战术将秦军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义军成功解了东阿之围，还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东阿之战的胜利让项梁的名声大噪，各地的义军纷纷前来归附，项梁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此后项梁又连续取得了几场胜利，他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起来。然而胜利往往容易让人迷失自我，项梁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开始变得骄傲轻敌，他认为秦军已经不堪一击，对章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陶定之战前，项梁的谋士宋义曾多次提醒他要小心章邯的诡计，但项梁却是置若罔闻，他总是觉得宋义这个人是在杞人忧天，认为自己的义军实力强大，足以应对任何挑战。章邯是秦朝的一员猛将，他知道项梁的厉害，在与项梁的交锋中

地势平坦，有利于秦军的骑兵作战。章邯将秦军主力埋伏在了定陶周围，等待着项梁的义军进入包围圈。当项梁的义军进入包围圈后，章邯一声令下，秦军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秦军的突然出现让项梁的义军措手不及，义军们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被秦军冲得七零八落。项梁在混乱中企图组织义军反击，但此时的义军已经失去了斗志，纷纷四处逃窜。项梁知道自己陷入绝境，但他并没有放弃，他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奋力抵抗着秦军的进攻。然而寡不敌众，项梁最终被秦军的乱箭射中，倒在了血泊之中。

项梁的战死让项羽悲痛欲绝，复仇的火焰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他此刻想着要为叔父报仇雪恨，而此时赵国被秦军围困在巨鹿城的消息传来，项羽决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项羽主动找到了楚怀王的营帐，请求率军巨鹿救赵。他满脸悲愤，言辞激昂地说道：章邯的贼子害死我叔父，此仇不共戴天。如今赵国危在旦夕，我愿率楚军前往与秦军决一死战，不仅要解赵国之围，更要取章邯首级为我叔父报仇。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身上散发出一种无畏的气势。然而楚怀王阵营中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项羽，一些大臣认为项羽性格暴躁，作战过于勇猛，缺乏谋略，担心他会贸然行事，导致楚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位稳重有智谋的将领来率赵。在众人的争议中，楚怀王陷入了沉思。他明白赵国不能不救，否则唇亡齿寒呢。其他诸侯也将面临危险，但选择由谁来担任主将也让他颇为头疼。这时有人向楚怀王推荐了宋义。宋义曾是楚国的官员，有一定的智谋和军事才能。他分析说，如今秦军士气正盛，不宜直接与秦军硬拼，可以先让秦赵两国相互消耗，等秦军疲惫不堪时再出兵攻击，这样就能事半功倍。楚怀王觉得宋义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担任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领楚军主力前往巨鹿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一支军队向西进攻关中。楚怀王还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他希望通过这个约定激励各路将领奋勇作战，尽快推翻秦朝的政治。项羽对这个安排心中不满，他也明白此时不能违抗楚怀王的命令，他只能暂时压抑心中的怒火，跟随宋义一同率军出发。宋义率领着楚军一路北上，当到达安阳时，他却下了军令停止前进，在此驻扎。他打算按照自己的计划做官秦赵相斗，等待时机。项羽心急如焚，他多次找到宋义劝他说尽快进军。项羽说，如今赵国危在旦夕，我们应该迅速渡过漳河，与赵军内外夹击，定能击败秦军。若再拖延下去，赵国一旦被灭，秦军士气更盛，我们就更

更难对付了。然而宋义根本不听项羽的劝告，他不仅按兵不动，还下了条军令，有不从者皆斩，自己则每天在营帐中饮酒作乐，全然不顾士兵们的感受和赵国的危机情况。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楚军浩浩荡荡抵达安阳后，宋义便下令安营扎寨，一停就是46日。他心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坐观秦赵两国相互厮杀，待两方都元气大伤时再坐收渔翁之利。宋义整日待在奢华的营帐中，对前线的战事不闻不问。他认为秦军势力强劲，贸然进攻只会让楚军遭受重大损失，而赵国虽然被困，但也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秦赵两国必然会拼个你死我活，到那时楚军只需轻松出击就能够轻易击败疲惫不堪的秦军。项羽心急如焚，他多次找到宋义，言辞恳切地劝他：上将军，如今赵王被困巨鹿，危在旦夕，我军应趁秦军尚未完全合围，迅速渡过漳州，与赵军里应外合，定能大破秦军。若再犹豫不决，赵国一旦灭亡，秦军士气大振，我军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然而宋义对项羽的建议置若罔闻，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项羽，冷冷地说：你一介武夫懂什么谋略？我自有安排，你只需听从命令即可。说完便不再理会项羽，转身回到营帐中。项羽无奈，只能一次次地尝试着说服宋义。他向宋义分析当前的局势，指出秦军虽然强大，但长途跋涉，粮草供给必然困难，而赵军在巨鹿城中坚守多日，士气低迷，急需援军，此时正是我军出击的最佳时机啊。但宋义他不仅拒绝了项羽的建议，还下了命令，令有不从命者皆斩，以此来压制项羽和其他将领的反对声音。在这46天里，宋义每天都在营帐中饮酒作乐，他大摆宴席，邀请各路将领和谋士，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军营，而士兵们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折磨。楚军的粮食逐渐短缺，士兵们的口粮越来越少，他们只能靠野菜和树皮充饥，许多士兵都饿得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不堪。天气越来越寒冷，士兵们没有充足的衣物保暖，只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军营中弥漫着一种压抑和不满的气氛，士兵们对宋义的行为感到愤怒和失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将军要如此拖延时间，置赵国的生死和士兵们的疾苦于不顾呢？项羽看着士兵们痛苦的样子，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愤怒。他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楚军不仅无法救援赵国，还会因为自身的困境而失去战斗力。于是项羽决定再次找宋义理论，他带着满腔的怒火冲进了宋义的营帐。此时宋义正在和一群将领们饮酒作乐，看到项羽进来，他皱了皱眉头，不耐烦地说：你来干什么？ 难道你想要违抗我的命令吗？项羽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大声说道：上将军，如今士兵们饥寒交迫，而你在这里饮酒作乐，危在旦夕，我们却按兵不动，这岂是一个上将军该有的作为？如果你再不听从我的建议，我将无法保证士兵们会继续听从你的命令。宋义听到了项羽的话，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指着项羽的鼻子骂道：你个大胆狂徒，竟然以下犯上，我是上将军，一切都我说了算，你若再胡言乱语，我定斩不饶。项羽看着宋义嚣张的样子，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他拔出宝剑大喝一声：你不顾士兵的死活，延误战机，根本不配做上将军，今天我便替天行道，取你项上人头。说完，项羽挥剑向宋义砍去。宋义没想到项羽会突然动手，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想要逃跑，却已经来不及了。项羽的剑狠狠地砍在了宋义的脖子上，宋义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营帐中的将领们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他们看着倒在地上的宋义，一时不知所措。项羽收起剑来，大声说道：宋义按兵不动，企图坐观秦赵相斗，置士兵生死于不顾，我已将其斩杀，从今往后我便是楚军的上将军，若有不服者，如同此贼。项羽一剑砍倒宋义后，营帐内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将领们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愕，目光在倒地的宋义和持剑而立的项羽之间来回游移，大气都不敢出。项羽站在原地，胸膛剧烈起伏，手中的剑还滴着宋义的鲜血。他环视四周，目光如炬，声如洪钟。宋义心怀不轨，按兵不动，坐视赵国危难，不顾我军将士饥寒交迫，如此行径，天理难容。我今日杀了他，是为了楚国，为了天下义军，若有谁不服，就站出来与我一战。一时间营帐内鸦雀无声。过了片刻，有个将领小声嘀咕道：宋义确实贻误了战机，将军此举也是为了大局着想。紧接着其他将领们也纷纷附和道：将军英明，我们愿听从将军指挥。项羽见众人表态，心中稍安，他收起剑说道：如今赵国危在旦夕，我们不能再拖延了，从现在起我暂代上将军之职，带领大家去解巨鹿之围，击破秦军，为项将军报仇。众将领齐声应道：愿随将军赴汤蹈火。项羽迅速安排人员清理帐内宋义的尸体，然后召集全军将士训话。他站在高台上大声说道：将士们，宋义不顾你们的死活，在这里停留了46日，让我们错过了战机，如今我已斩杀宋义，将带领各位将领一同与秦军决一死战，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定能击败秦军，建功立业。士兵们听了项羽的话，群情激愤，士气大振，他们高呼着：愿随将军杀敌，声音响彻整个军营。项羽斩杀宋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楚怀王那里，楚怀王得知此事后心中颇为震惊，但此时楚军已经拥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军中将领都愿意听从项羽的指挥，而且赵国的局势危急，急需楚军救援。权衡利弊之后，楚怀王只好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统领楚军。

项羽被正式任命为上将军后，立刻率领楚军向巨鹿进发。很快，楚军抵达了漳水岸边，此时对岸就是被楚军重重包围的巨鹿城，城墙上的烽火在黑夜之中闪烁，仿佛在诉说着赵国的危机。项羽站在漳水岸边，望着对岸的巨鹿城，心中仇恨的火焰熊熊燃烧。他知道这一战将决定楚国的命运，也将决定天下的走向。为了让士兵们明白此战的决心和必死的信念，项羽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决绝的决定，破釜沉舟。这一日，项羽召集全军将领，站在一个高台上，神情严肃而坚定。他大声说：将士们，已经来到了漳水岸边，对岸就是被秦军围困的巨鹿城。赵王歇在城中苦苦支撑，等待着我们的救援，而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秦军，他们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我们不能退缩，也没有退路。士兵们静静地听着，眼神中透露出紧张和期待。项羽接着说：从现在起，我下令将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碎，把渡河的船全部凿沉，把营帐全部烧掉，我们只携带三天的干粮。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来击败秦军，如果三天之内不能取胜，我们就会饿死在这里，葬身于这漳水之中。此言一出，全军皆惊，士兵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小声地嘀咕：这可如何是好啊？没了锅碗，没了船只，没了营帐，我们还能生存吗？但更多的人则被项羽的决心所震撼，他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项羽看着士兵们的反应，继续说道：将士们，我知道你们心中有焦虑，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奋勇向前，才能有一线生机。破釜沉舟就是让我们断绝一切后路，激发我们内心的斗志和勇气。在这三天里，我们将要像猛虎一样冲向秦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打败秦军，誓不罢休。接着，项羽亲自带头，拿起了锤子，凿向了一个大锅，就听当啷一声，一个大锅被砸得粉碎。士兵们见状，也纷纷行动起来，砸毁了锅碗，凿沉了船只，烧掉了营帐。一时间，军营里一片混乱，但却充满了一种决绝的气息。当一切准备就绪，项羽再次站在高台上，大声喊道：将士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奋勇向前，让我们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带着对胜利的渴望，冲过漳水，杀向秦军，为了楚国，为了死去的战友，为了他们的尊严，前进。士兵们高呼着口号，士气大振，他们怀揣着必死的决心，随着项羽渡过了漳水，向着巨鹿城进发。此时的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击败秦军，取得胜利。九战九捷，先锋渡河，出战。项羽下令破釜沉舟后，楚军士气空前高涨。为了试探秦军虚实，同时给巨鹿城中的赵军注入一剂强心剂，项羽决定先派遣英布、蒲将军率领2万精锐楚军先行渡过漳河，
救援巨鹿。英布和蒲将军领命后迅速组织军队，他们知道此次任务的艰巨，不仅要面对强大的敌军，还要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他们对项羽的决策深信不疑，也对自己的士兵们的战斗力充满信心。楚军先锋部队趁着夜色悄然登上了简陋的木筏，缓缓向漳河对岸划去。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却也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士兵们手握武器，眼神坚定，随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英布和蒲将军经过商议，决定采取突袭战术，先切断秦军的粮草供给，打乱他们的部署，将他们20000楚军分成若干小队，趁着夜色的掩护向秦军的甬道防线摸去。当接近秦军防线时，英布一声令下，楚军犹如猛虎般冲向秦军。秦军万万没想到楚军会突然发动袭击，一时间阵脚大乱。楚军士兵们奋勇杀敌，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肉搏。战斗地点就在甬道附近的一片开阔地带，杀喊声、兵器碰撞声回荡在夜空中。秦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在楚军的突然袭击下，一时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英布和蒲将军身先士卒，带领着士兵们不断地冲杀秦军的防线。在战术运用上，楚军充分发挥了小股部队灵活机动的优势，从多个方面对秦军进行攻击。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避开了秦军的主力，专门攻击秦军的薄弱环节。而秦军则是由于防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集中力量应对楚军的攻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楚军成功地切断了秦军的甬道，火烧了部分粮草，秦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开始向后撤退。英布和蒲将军抓住时机，乘胜追击，又消灭了一部分秦军。这一仗楚军取得了小胜，虽然没有彻底击败秦军，但却给秦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让楚军士兵们增强了自信。更重要的是，这一战让巨鹿城中的赵军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士气也得到了极大的

赵将陈馀，得知楚军先锋部队取得了胜利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知道楚军的到来是赵国的救命稻草，于是他派人出城向英布和蒲将军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希望楚军能够尽快发动正面进攻，与赵军里应外合，彻底击败秦军。陈馀在信中写道：楚军先锋之胜如暗夜之光，照亮我赵国希望之路。如今秦军虽受挫，但实力犹存，望贵军能迅速增兵，与我赵军一同出击，共破秦军，赵国上下翘首以盼。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好了，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冬病夏治，提升供热品质。哈尔滨市多片区供热改造项目集中招标，当前呢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的关键窗口期，道里、道外、厢房区的部分区域近期呢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招标项目，推进管网更新、分户改造、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的供暖突出问题，保障群众的冬季供暖。其中呢，道里、道外片区同步实施老旧一二次管网更换、分户改造、楼梯间供热设施整治。部分老小区管线运行年限比较长，管道腐蚀、跑冒滴漏，楼内冷热不均现象多发。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局部故障引发大面积停暖风险，缩小楼栋的供暖温差。两个片区同步开展监理招标，对施工保修全过程质量监管，从严把控管材施工工艺和竣工验收。厢房多个标段组织施工，开展老旧管网阀门更新以及楼内供热设施改造，项目分两期实施。改造呢，主要针对辖区安步街，还有就是

天、晋乡等片区老旧居民楼，重点化解部分楼栋冬季室温偏低、管网末端供热不足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金山浦供热片区开展热源厂大修技改，实施锅炉受热面、烟道系统清垢以及呢改造升级，热源端设备提效之后，将提升道里、南岗部分连片居民区的热源输出能力，减少设备故障停机，从源头保障大片区域的供热稳定。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美酒、演艺、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吸引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前往打卡。为了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和停车难的问题呢，主办方推出了地铁、公交、自驾多层级出行配套，同步发布了完整的出行指南，让群众赴宴出行更省心顺畅。公共交通呢，是这次啤酒节主推的绿色出行方式，不受晚高峰拥堵影响，覆盖全城各大片区。地铁二号线直达冰雪大世界站点，串联道里中央大街、哈尔滨火车站、世贸大道、江北大学城、哈尔滨北站等核心区域。道外太平桥、哈尔滨东站可以搭乘一号线，在博物馆站换乘二号线抵达园区。哈尔滨西站乘坐三号线到珠江路站，即可换乘二号线直达会场。活动期间，地铁二号线、三号线还上线了冰雪馆主题列车，市民乘车途中就可以感受到冰城的特色风情。公交出行线路同样覆盖广泛，29、42、47、125路、126路等20多条公交线路直达冰雪大世界园区门口，江北、江南各片区的居民都可以就近乘车直达，无需多次中转。针对晚间散场大客流，公交部门呢动态调配车辆，设置了多处接驳备勤点位，及时疏散返程人流，减少游客的等候时间。针对自驾的市民呢，园区配套了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现场实行分区精细化管理，划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靠区域，停车动线清晰，方便车辆快速进出。主办方特别提醒，啤酒节呢是以饮酒休闲为主的，请大家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的交通安全规定，建议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方式。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了。那这个项目呢是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招标人为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的管理委员会。依照招标文件，这个项目主要涵盖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整治三大工程。如今呢，哈尔滨市已经步入了初秋的时节了，街头巷尾、公园绿地里面的，稠李树迎接了新一轮的挂果盛期。

好多朋友说这个果子能不能吃呀，一串串这个紫黑圆润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搭配上辨识度极高的红棕色的秋叶，错落有致啊。初秋呢，哈尔滨市各大主干街道、游园以及景观带的丑李树悄然的换装了，不同于春日洁白繁花如雪覆盖枝头的清雅景致，秋季的丑李树呢尽显当季的氛围感，树叶逐步的蜕变为浓郁的红棕色，色彩鲜亮饱满，在秋日的映衬下呢，显得格外的醒目。枝叶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果实簇拥成团，色泽莹润，形态小巧，外观和蓝莓高度相似。远远看过去啊，这个满树紫黑色的硕果就点缀在红褐色的枝叶之间，深浅交织，色彩层次非常的丰富。虽然说丑李的果实外形酷似蓝莓，颜值颇高，但是口感却截然不同，果肉紧实，味道酸涩，城市绿地当中的丑李果其实呢并不适合食用。更重要的是，城市园林当中的丑李果实可能会受到汽车尾气和防病虫害的农药的影响，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成分，所以啊，这个是只可以观赏不能食用的啊。

进入到八月份，哈尔滨的光照非常的充沛，水生植物迎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道里群力新区丁香公园地铁站附近，一处城市水渠被连片浓密的浮萍全覆盖，澄澈水面化作温润碧色，宛若一道绿色的绸带，诗意满满的自然景致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记者来到丁香公园地铁站周边的水渠，看到紧邻地铁口的水渠水域开阔平缓，整片水面呢是被层层叠叠的浮萍严丝合缝的铺满了，均匀厚实的碧绿色的植被完全覆盖了水面，肉眼几乎看不到水流的痕迹。翠绿的浮萍平整舒展，宛如一张细腻柔软的天然绿毯铺展在水道之上，和周边的城市绿植、市政道路、休闲步道相应成趣。每年八月份呢是哈尔滨浮萍的生长盛期，近期呢冰城持续的光照充足、温度适宜的天气为浮萍快速繁殖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个水渠啊，水流比较平缓，水质稳定，适合浮萍连片生长。短短一段时间之内，零散生长的浮萍快速蔓延，抱团成片，最终呢就形成了整条水渠绿意绵延的绿带景观，呈现出盛夏独有的生态景致。清幽别致的浮萍美景悄然走红，也成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夏日的打卡地。途经这里的市民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下城市街头的自然诗意。不少市民表示，闹市之中藏着这样一片静谧碧绿的水景，真的是清新又养眼。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浮萍密集会形成平整的视觉假象，极易让人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水域的深浅，还有水下的地形啊。绿毯之下实则是暗藏着水深隐患的，所以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打卡欣赏浮萍美景的时候，务必远离水渠边缘，严禁踏入，戏水嬉戏，千万不要因为拍照取景冒险靠近水域，谨防失足落水、溺水等安全事故。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6: 月平跟道姑鹤顶朱红闲谈。这鹤顶朱红呢，就说他有个徒弟，这个徒弟功夫十分了得，要跟月平比在一块儿，月平非得甘拜下风。本来这月平啊没别的想法，但架不住这道姑老拿话将他。年轻人嘛，头脑爱发热，一回月平没发火，两次没发火，架不住七次八次。后来月平这脑袋热了，冷笑了一声：县长，你把你这徒弟夸得神乎其神，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哈哈哈哈岳大侠，我说的并非过分。如果你想跟他动动手，你就知道贫道所说是真是假了。哦，那么一说，我岳庭要斗胆了。好，太好了。岳大侠，你觉着这阵身体怎样？
7: 没事儿，
6: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既然这样，什么时候跟小徒比武啊？您安排，您看怎么的都行。那好吧，屋中狭窄，请到院中。
7: 遵命。
6: 小道姑把桌子椅子搬院去了。月平来的时候昏迷不醒，也没注意看，这会儿什么事儿都没了。月平一打量这个院子，哎呦，真宽敞，转圈都是花池子，奇花异草，香味扑鼻。

0: 正中央四四方方是块沙土地，用石滚子压得刷平，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练功夫的地方。那道姑那么高的身份，可能是天天保持练功，比武将在这块平地上进行。桌子椅子放在一棵树下，道姑手晃拂尘，坐在上吹手，月亭坐在下吹手。只见道姑把一个穿绿色道袍的小道姑叫过来了，去把你师兄叫到这里来。
1: 遵命。
0: 能有一碗茶那么大的功夫，就听见脚步声响，小道姑在前边引路，在后边跟了一人。月亭仔细一打量，就发现这个人举止动作非常眼熟，呀，好像从哪儿见过似的。打量五官不认识，这人黑惨惨的面皮，小眼睛，长得五官不怎么惊人，也就是一般般的吧。看这意思好像个种地的农妇，年纪在20岁左右，个儿也不怎么高。就见这个人乐呵呵来到鹤顶朱红的面前，师父您找我。徒儿，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看见这位了吗？哦，看见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月亭月大侠，过去见礼。哎，这人还挺谦虚，一躬到地，月大侠在上，小可有礼了。月亭急忙站起来，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壮士不必客气，请坐。哎，您坐您的。然后转过脸来问师傅，您找我有事儿吗？徒儿啊，今天练功了吗？
1: 哪天都练。
0: 好好啊，今天呢，我给你道个喜呀。为师常对你讲，五大派81门，外加上外五派，武林高手有的是，那岳大侠就是其中之一呀。此人后起之秀，独树一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有幸来到咱们这儿，因此我叫你陪着岳大侠过过招，让你长长见识，对你太有好处了。你愿意比武吗？
1: 师父，我这两下子能行吗？
0: 哎，打败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你的能为只在月亭之上，而不在他之下，为师担保你是准赢，不能败呀。你怕什么？是吗？要老师这么说，弟子心里也就有底了。不知月大侠肯赏脸吗？把月亭的鼻子都气歪了。月亭心说，你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说话太狂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看这个徒弟还行，你瞅瞅你，一点余地都不留，就冲你这么一说，在你眼前我得狠狠地收拾收拾你这徒弟，让你自己打你自己的嘴巴。月亭心里头坐上劲儿，脸上

照旧乐呵呵的。朋友，不必客气，您别听仙长抬举我，我也什么不是。你算我今年才20挂零，我能练几天把式啊？哎，练得再好也拿不出手。但是咱俩的岁数相仿，咱俩可以比划比划，取长补短，互相都学学高招。岳大侠您真客气，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么您就赐教吧。说着话，俩人下了场子，先把衣服规整规整，摁帽子，皮鞋，紧腰带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崩挂之处，又溜了几圈，活动活动筋骨，事先得做好准备。道姑笑呵呵看着他们，岳大侠、徒儿，你们听着啊，我现在就是主考官，你们两个人比要比3点：一，拳法；二，兵刃；3，暗器。听见没有？这都得比。另外有件事我必须讲在当面，比可不能白比。不管你们两个人谁输了谁胜了，都有个讲究，胜者为主，败者为辅。听明白没有？岳大侠，你要败在我徒儿的手中，你得一辈子做他的仆人。如果你胜了，我的徒弟就永远做你的仆人，你走到哪儿跟到你哪儿，你干什么他给打下手，是形影不离呀。不知岳大侠能不能答应这个条件。你要觉着心里头没底，那趁早还就别比了。哎，现在还来得及，容等伸伸手，说话可得算数哦。他这岳平心说，这女道姑可够横的啊，这笑脸哈人呢，这叫啊。你说这主意多损，一旦我真打败了，我就成为这小伙的仆人了，我就失去自由了，他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他要不允许的事儿我就没法办了。有心不答应，话一出口也进了比武场了。你说那又怎么下得了台阶呢？岳平那是红脸汉子，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因此就是刀山也得爬，油锅也得跳。岳平稍微迟愣了一下，嗯，好吧，就依仙长。好，痛快痛快。徒儿，你听明白了吗？师父，弟子全听明白了。如果我败在岳大侠手下，我永远做他的仆人，那么侥幸我要赢了呢，嘿，我也有个仆人，岳大侠可以侍奉我了。对对对，一点都不假。预备，准备好啊，开始。唰唰唰，两个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就开始动招了。由于呢，两个人谁也不认识谁，初次交手倍加注意，因此谁也没贸然递招。身形晃动，脚底下是滑步和鸡蹬步，唰唰唰，往前进往后退，左躲右闪，晃对方的眼神。因为什么？心里都没底。就这样围着这个场子转了有6圈，岳平等不及

往左闪身，脚下使了个滑步，横着出去有一丈五六啊。月听双掌击空，紧跟着他单臂一摇，左掌如刀，右掌如剑呐、啊，横扫千军，猛击这小伙的耳门。其实这个小伙呢，往下一哈腰就能躲开，但是这个小伙玩了个票，不往下哈腰，相反的脚尖点地往空中纵，这叫一鹤冲天，颤拔地而起呀、啊！身形之快，速度之急，真不可思议呀、啊！岳平一抬头，哟，心说好快的身法，蹦起来能有两丈七八尺高，生息皆无啊！就见这个青年人在空中头朝下，脚朝上，双掌一翻，是猛扑月亭。月亭赶紧一哈腰，从他脚底下窜过去了。此人双脚落地，双掌击空，唰啦，身形又转回来，二人插招过势，就站在一处。

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太精彩了。老实说，岳平打的是非常过瘾。岳平心说，打我出世以来吧，像这样比划太少了，也就是两三次。这小伙子真有两下子，也难怪这道姑捧他这宝贝徒弟呀、啊！哎，这还没出世呢，这要到江湖上再闯荡几年，再长长见识，再总结总结经验，只比我高，不比我低呀、啊！看来今天我遇上对手了，我得倍加谨慎，不然我一辈子给人家做仆人。岳平想的是紧咬牙关，攒足了力气施展绝招，一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路啊，眨眼之间通天八卦掌的绝招使完了，没有战倒这个年轻人。岳平身形刷一晃，掌招变了，把他师爷古凤春传授给他的压箱底的绝招五行八卦掌亮出来，一共是六六三十六路，一招挨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跟闪电一般，这院里都起凉风啊。但是人家对面这个年轻人从容镇定，毫不慌张。使用的是什么招？岳平可不认识。就见人家一点都不紧张，有时候乐呵呵的，蹿蹦跳绕，左右躲闪，伸胳膊抬腿，全有独到之处。不敢说到了炉火纯青，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呀、啊，太叫人羡慕了。岳平边打心里还给叫着好，高高，这招高，嘿，这招叫云龙九线，我看出来了，太好了。哎，这招更漂亮，叫卧看巧云。哎，这招更好，叫向子提篮，他都能叫上名来。就这样谁也站不倒谁，打到三百回合

还没分出胜败。老道姑站起来了，把拂尘一晃，慢，住手，停。两个人蹭蹭晃身形跳出圈外，谁的脸上也都见了汗了。月平胸脯一起一伏，觉着有点吃力了。那个年轻人也照旧，赶紧掏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道姑命小道姑把晾的白开水每人给送去一大碗，两个人一扬脖全喝了。道姑一乐：你们两个人的拳脚平平啊，谁也没赢了谁，谁也没输啊，进行第二项比兵刃，亮家伙吧。是。就见那小伙子一转身奔屋里去了，取家伙事儿去了。月平心说：我身上有湛卢宝剑，我试试宝剑，今天不识铁伞。就这样，他把铁伞摘了放在旁边，把湛卢宝剑拽出来，在手中一拎，是光芒四射，霞光万道，真是宝家伙。就在这时，那个年轻人从屋里出来了，手里的拎着一把压把钢刀。这把刀的刀苗子不太长，也就在一尺八左右，这刀挺窄，形状呢好像日本人使的那个东洋战刀，不过比那料微宽点，冒蓝光。月平一打眼儿就知道是口宝刃，但这刀把长，可以作为双手带使用，后边拴着二尺多长红绿绸子。这小伙子倒提钢刀到了院里了：岳大侠，这个比兵刃跟拳脚可不一样啊，这个拳脚有轻有重，这个兵器则不然呢、这玩意儿沾上一点可就够呛，望岳大侠手下留情，另外奉劝阁下也要多加谨慎。朋友，你不用担心我，你自己也得留点神，看着没，我手中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宝剑呐，这是湛卢剑，碰上一点可就够呛，你千万可注点意，是吗？那我注意也就是了。道姑在这指挥着：准备，做好准备啊，开始。再看两个人，压刀的压刀，晃宝剑的晃宝剑，往一块一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站在一处。那小伙子把这口刀舞动的瑞雪纷飞一样，冷气逼人呢，全院的温度都下降了三度。再看月亭舞动的跟剑山相似，是光华缭绕，令人目不暇接，这真叫针尖对麦芒了，又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100多个回合过去了，两个人互相挑大指称赞对方，老道姑恐怕打长了有失手之处。停停停停停停停，二人跳出圈外，把家伙都收拾起来了。好啊，你们第二轮比赛
仍然是平平，还没分出胜负。现在就剩下第三点了啊，要比暗器。你们俩自己酌量着办。这暗器是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得在对方没注意的时候才发暗器呢，最容易受伤啊。你们千万留神，现在开始。这个打暗器也不能说俩人站着跟橛子似的，我拿镖打你，你拿刀扎我，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得伸手，两个人照样比试拳脚，得冷不防的时候才能发暗器。一伸手，五十几个照面过去了。月平这俩眼睛瞪溜圆，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非常谨慎小心，对方也不例外，千方百计寻找空隙。到了五十五个回合，岳亭使了一招叫薄云现日，唰双掌一翻，猛扣这小伙的头。这小伙把脑袋一拨了，往下一搓身，紧跟着使了个黄龙转身式，暗器随着这一转身就到手里了。这小伙可真厉害呀，把手一扬，三点寒星是直奔月亭，打出三只火龙镖，两只奔眼睛，一只奔梗嗓。月亭是干什么的？早都留神注意了，一看暗器来了，月平把手一扬，啪，用手指的缝把三只火龙镖给夹住。女道姑在旁边观战，乐的就站起来了，好，接的干净。月平这一高兴，把手腕子一翻，还给你，奔这小伙又投去了。这下可坏了，小伙可能没躲开呀，哎呀，扑通，仰面摔倒。月平这脑袋嗡了一声就大了六圈，心说坏了，我这是怎么了？肯定是失手了，这小伙不死即伤，人家的师父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如果这小伙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人家呀？看来我今天又惹下来大祸。上回书正说到月平比武，对面那个黑脸的年轻人也不含糊，拳脚平平，兵刃相等，最后比暗器。月平这暗器等发出去之后，那个年轻人扑通摔倒，可把月平吓坏了，脸都变了色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鹤顶朱红啊。他急忙就扑过去看看打哪儿了，有没有危险呢。到了近前之后，他哈下腰去仔细观看，不看则可，一看月平是大惊失色。什么原因呢？就见一只火龙镖在这个年轻人的嘴里头叼着，另外两只火龙镖在人家右手这个手牙缝里夹着，根本没打上。这小伙在那躺着还笑眯眯的，闹了半天是一计。月平明白过来，也晚了。就见着好厉害的小伙使了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正手这两只火龙镖
对准岳亭的面门，啪啪就打出来了。你想想，面对面，那有多近呢、啊？这要躲开，太不容易了。同时，这个年轻人在发飙的时候，下边使了个高挂连环腿，一勾，一踢，这个左脚猛靠岳平的小肚子，双管齐下，你躲一躲不了二，而且出手如电呐。岳平真不含糊，这些年没少下苦功啊，就是一般人说什么也躲不开。岳平也是个机劲儿啊，脑袋瓜子一拨了一甩脸，这两只火龙标贴着鼻子跟下巴壳挂着冷风就过去了，把汗毛都碰上，没沾着肉皮儿。同时呢，岳平这身子一拧个，把他的腿也给躲开了。他出手如电，啪一翻腕子，把这小伙的脚脖子给抓住了。你看咱们说书，你得详细说一招一式怎么躲的怎么打的，您心里好清楚。实质上事情就发生在眨巴眼的功夫，那小伙没有得逞，相反落了个被动，脚脖子叫人抓住了，他能干吗？他往回撤腿，岳平有气。岳平心说：“你跟我装什么大瓣蒜？好悬没把我送到老赵家去，我焉能撒手？”岳平就不撒手，往怀里拽，他就抢。俩人这一争不要紧，连靴子、再裤子、我裤衩全给拽下来了。拽下来这本不算什么，使岳平吃惊的是，跟他比武这小伙儿周身上下穿一身轻，下边大叉蹲裆滚裤，又肥又大，抓地虎青缎的靴子。等这一个拽下了不要紧，往里边一看，这小伙子穿着粉红色的衬裤，而且脚上还蹬着一双绣花鞋，裤子套裤子，鞋套着鞋。岳平恍然大悟，跟自己比武的根本就不是小伙，而是个姑娘，真叫他猜对了。这一拽下来，那姑娘一转身把假脸摘下去了。为什么？他那脸上黑去撩光的，小眼睛叽咕喳咕的，闹了半天带着假脸呢，把真面貌藏起来了。现在水落石出了，你把假脸摘了。岳平大吃一惊，一看是谁呀、啊、正是神刀女剑杨红，杨再兴的那个丫头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杨红不是在越州知府衙门的吗？我们俩赌气分了手了，他怎么又跑到斑竹观来了？他的老师和义父不是盖九霄吗？怎么又变成了鹤顶朱红了呢？这心中升起种种疑团。那杨红也臊得不得了啊，一转身进了房里去了，他躲起来了。就见鹤顶朱红可乐坏了，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妙哉妙哉，我宣布比武结束。岳大侠，请到屋里，请到屋里吧。岳平手里还拎这条裤子，还那只靴子，傻在那儿了。哎，这，嗨，请到屋里吧。你还拎这干嘛？对呀、啊。
乐亭赌气，连裤子带靴子扔地上了。

0: 心里挺不痛快，心说：“县长，你虽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也不能拿我打岔呀，这不拿我开心吗？为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画这是什么道？这是，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脸上带出来，气呼呼的。道姑也不那么客气，一屁股他坐下了。道姑是干什么的？眼着毛是空的，察言观色，明白月亭挑了理了。但老道姑一不慌二不忙啊，让人重新沏茶，让月亭擦汗喝水，他这才说：“无量天尊，月亭啊。”你飘了贫道我的理了吧？没有，不对。你没说心里话。我希望咱们两个人开诚布公，有什么说什么，说出来心里痛快，不要拘谨，是不是挑理了？哎，县长，要这么说，我可得罪了，恕我冒昧。我的确挑您的理了，这杨红跟您什么关系？月亭啊，你看呢？我说他是我的徒弟，我是他老师，难道这里还掺假不成吗？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不明白，您让他女扮男装跟我比武。而且提出那些条件，这是为什么？对呀，孩儿啊，你不问我也得说呀。杨红就等于是我的徒弟，也等于是我的女儿，甚至比女儿、比徒弟还要亲近的多得多。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你们俩中间发生的事情，杨红一字没有隐瞒，全对我说过。我觉着又好气又好笑。月亭啊，杨红是杨再兴之女，你是岳飞之后，你们俩都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们俩的长相，你们俩的岁数，所遭所遇，同命相连。我看是天生的一对呀，地配的一双。我有心让你们俩结成良缘，白头偕老，固设此计，同时还提出这么个条件来：谁败在谁手，谁给谁永远当仆人。那不就是形影不离吗？我宣布。杨红的能耐在某一点上虽然超过你去，但是某些地方还不如你。你胜了，他败了。有靴子和裤子为证，那么他永远就是你的仆人。你正好娶她为妻，贫道愿意从中为媒，不知岳大侠意下如何？岳亭听完之后就站起来了。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县长啊，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不敢答应。鹤顶朱红把脸也沉下来了。月亭，你为什么不同意？难道杨红配不上你？是模样配不上你，是出身配不上你，还是其他的原因？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哎呀，老人家荣禀，我听着真人向来不说假话。杨红这姑娘哪一点都配得起我，我配不起人家，就是一样我瞧不起她，她认贼作父。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世世代代 结下了冤仇，我师祖就死在他手，被他用带毒的刀子给扎死的。为此我师爷隐姓埋名几十年寻找他报仇，他在南边待不了了，过了长江投靠了金国，听说他投奔了金乌珠了，在河南的开封，在金乌珠的府里头当着一等侍卫，认贼作父啊，卖国求荣。杨红是他的干姑娘，又是他徒弟，我怎么能跟他成亲？就冲这一点来讲，我们俩水火不同炉，因此这门婚事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1: 哦，
0: 孩子，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呢，你要往开处想一想，大宋朝对你又有哪些好处，大金国又有哪些坏处，你就没想想。现在大宋朝的皇上赵构是个无道的昏君呐，把大权给了秦桧，秦桧就为所欲为，陷害忠良，你爹不就死在他们手里了吗？有多少人命丧在他们的手中，满朝的忠良被他们都几乎杀光了。月平啊，你在大宋朝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说，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你还有什么留恋？要听贫道的，干脆你跟杨红结成夫妻，放弃大宋，投靠大金国。凭你的能耐，凭你的长相，到了金乌珠那里，起码来说你得当个侯爵，紫袍金带受到特殊的重用，你有哪些为难的事情，金乌珠肯定尽力给你帮忙。那时候你在金国借了军队，把大宋给平了，把秦桧和赵构给杀了，你岂不也是给你爹报了仇了吗？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鹤顶朱红还想往下说，这下月亭实在压不住火了，啊，啪，把桌子一拍呀，把鹤顶朱红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先长住口！您把我月亭看成什么人了？哎呀，您把我看的是一钱不值了。我能做那种事情吗？我活着是大宋朝的人，我死了是大宋朝的鬼呀。如果我要投靠了金国，弄得不清不白，我爹的冤屈何日能昭雪？恐怕永没有昭雪之日了。那时鱼目混珠，是非不清，就玷污了我爹的声誉。我再傻再糊涂，我不能干这种事儿。我再困难，也不能叛国投敌。我跟金乌珠及大金的人结下了血海的深仇啊！老人家，您别往下说了。你要再说下去，恐怕我就得疯了。鹤顶朱红其实啊是拿话激他，试探试探他。一看这小伙子果然有血性，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贫道不怪你，你也别动怒啊，吵吵什么呢？有话慢慢说嘛。好，大宋朝大金的事儿咱撂到旁边不说。咱还说你跟杨红的事儿，你们俩结为夫妻之后， 你可以劝劝你夫人吗？妥离开盖九霄，妥离开大金，回到江南来定居，想方设法召集武林高手，早日捉拿秦桧，早日给你爹报仇，不也一样吗？杨红可不是你的累赘呀、啊，他是你的有力帮手。县长，别说了，别说了，您的盛情我领了，我配不上杨红姑娘，我也知道她人好，武艺也高，但是基于我方才说的根本原因，我们俩永远不会到一起。月婷说到这儿，把铁伞背上了，斗笠、蓑衣、宝剑带上了，收拾了应用之物，冲着鹤顶朱红一抱拳：“我再一次感谢仙长救命之恩，荣图厚报。我还有公务在身，不敢久留，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转身就走。月婷，你站住！月婷连头也不回呀，大步流星出了斑竹观。道姑就追出来了：“月婷，你给我站住！老人家有话咱们日后再说，我有急事儿，我得告辞了。不过临行之时，我还有四句话禀报给恩人。什么事儿？你说吧。仙长，你听着：戎马关山北，凭栏涕泪流，饥餐胡虏肉，还我救河山。告辞了。”意思是说，我跟大金国水火不能相容，非得死拼到底不可呀！不收服祖国，我绝不甘心。老道姑在后头晃了晃头，长叹了一声。在屋里的杨红姑娘就哭开了。那么究竟杨红为什么落到这儿？她跟鹤顶朱红女剑客什么关系？咱们后文书再说。您先记住这个茬，翻回头单说月婷。离开斑竹观，到了水边雇了只船，离开君山，出了洞庭湖。他这脑袋是嗡嗡直响，脚底跟踩棉花相似。想起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有很多事说不清道不明啊。哈哈，这个世界光怪陆离，简直跟幻梦相似啊！往前走的这条路太难了，也太累了。月婷心说：“我早点回周家坨，然后跟阴阳教的人打招呼，用湛如剑换那仨人，把我义父贺长兴、贺道爷，把大侠客傅太白，把我老伯周三卫快换回来。他们这阵不定多着急呢，翘首以待，等着听我的信儿呢。”因此月婷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周家坨。这人呢，忙中有错，你倒打听打听道儿，奔哪条道走近。可由于他这一着急，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头脑不那么冷静，把道还走错了。越走离周家坨是越远，竟然走到湖北宜昌地界。月婷觉着有点不对劲儿，好像这儿没来过呀，怎么这么生？再往前走就到了水边了。这回他想起打听来了，

有人乐了，你打听哪儿？我打听九嶷山呐，湖南呐。哎呀，这是湖北，这地方属宜昌府管呢。你走错了，摸回头你还得往回走呢。糟糕糟糕，真糟糕啊。岳庭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一听说把道走错了，他也泄了气了，腿也觉着疼，身上也觉着酸懒。心说我找个地方打打肩呐，吃饱了喝足了，养足了精神往回走，凭着我的脚程，几天的功夫也就到周家坨了。离我跟阴阳教教主打赌百日差得多呢，估计三老不会发生意外。就这样的往前一学嘛呀，靠着江边有一座茶棚，长条桌长条凳子大沙调，还有不少人在这喝水，这风景也好也风凉。岳庭觉着喉咙干渴，就进了茶棚的。掌柜的是个女的，也就二十五六岁吧，长得人样子还不错，白白净净的，尖下壳，挺文静挺文静的，腰里系着围裙，笑脸相迎，擦抹桌案，岳庭把这一头就坐下了，要了一壶水，一看有卖点心的，又要了半斤点心，岳庭是连吃再喝。可抬头一看呀，靠着江边这不远还有一座宝塔，哟，这宝塔修得带劲呢。他问身边的人，这座塔叫什么名？哎呀，湖北宜昌最著名的自然塔呀，看着没，高12丈七层呢，你要登上塔顶俯览大江，哎呀，眼界大开呀，这是著名游览风景胜地呀，知道吗？这是大晋朝郭璞所造啊，凡是在这路过的没有不登自然塔的，不信您喝完水去溜达溜达可有意思呢。啊，多谢多谢。岳庭哪有心溜达自然塔呀，爱什么玩意什么玩意儿，顺口答应的他就问了问。正在这时候，来两匹马，都是军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呀，在茶棚外面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俩军官来，因为那穿着打扮跟老百姓不一样，都挎着宝剑和弯刀，牛皮的眼心，头上都戴着铁盔。脑瓜顶上安着一团红缨。岳庭一瞅啊，最小的这个是个提辖，哎，中等军官吧，这两个人都有50来岁，一前一后进了茶棚了。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躲，不敢碰这主，把座给让出来了。这俩小子对面一坐，把桌子拍得夸夸直响。掌柜的，哎，沏壶水，沏壶水。来了，女掌柜的把水给沏来了，可双手捧着壶往前一递，坐在岳庭对面这个黑脸的提辖官，大黄牙一呲，是嬉皮笑脸。他没接壶，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嘿，小手还挺嫩呢，哟，军爷，您这干什么？您赶紧松手！我他妈不松手怎么的？来来来，跟爷近乎近乎。岳庭看在眼里，是火撞顶梁啊！本来不愿意惹事儿，看来是非惹。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哎，巨胖，
5: 哎，
4: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5: 卓别林啊，
4: 哎，有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

0: 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音乐早餐，我是岳东。今天是8月19号，关注天气。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早间听歌，欢迎各位早间保持好心情。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7997337821900，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09，045196999。

0: 早间真的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希望你一早起来，一早开始又有你属于你的小美满。这份美满的心情就是从我们日常的哼唱。你有日常的哼唱的一首歌吗？也欢迎来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早间惬一点，节奏缓一点，一天可能都没那么疲惫。如果出门的时候，更是要呼吸一下好的空气。今天好像不是特别晴朗，但是目前来看没抱着有雨，但是呢也多云和晴的天气。希望各位保持一个轻松惬意属于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小美满。下面这首歌曲大家更熟悉的一位歌手叫王菲，应该说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在晚间音乐节目点播率超高，就是因为他的出现让好多人感到了一种慵懒的声音。但是他的早间去听，可能你不会那么多的焦虑，也不会那么多的赶的感觉吧。希望你懂得

这首《我想要》有好多个版本，但是更多的是对于杨宗纬的这个版本，让人听起来更加痛彻心扉，更加走心。这是杨宗纬自己本身唱腔的一种方式。下面这首歌好很多啊，好在它可以让你安静下来。早间的时候，有人说需要动感，但有些时候更多的是不要那么大的反差。早间平稳一点，可以帮你度过一个慵懒的早晨，可以帮你度过一个不那么想起来先去奋斗的一个慵懒的清晨，过渡一下。提示路况，因雾大能见度低，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足够让你慵懒一下，清醒清醒，项羽。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早上好呀，欢迎大家来听歌。早间的时候今天心情还好吗？哈尔滨气象台发布了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北部地区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全市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外出的时候备好雨具，行车躲避积水路段。希望您开车出行注意安全，路面上的情况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8211902-8799-7337。今早的歌，我想让你在慵懒的舒缓当中找到一丝惬意，一丝丝那种老朋友熟悉的感觉，放下伪装，整个心情在早间那么的平缓，然后开始一天向幸福追求的一个过程。早间的心情还好吗？

听起一首怎样的歌呢？这首歌听了几十年了，但是到现在没有人说听得腻，也许味道在不断的递进变化，情绪在不断的叠加。有人说几十年后的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聆听者和演唱者好像都释怀了，这种释怀在歌声里，在情绪里，让我们感觉明晰。有些人也这样，日常生活，一天的生活，经历很多之后，哪怕是重复的，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希望在忙碌的时候，能够找寻一个自己，忘记时间的烦恼，忘记时间的疲惫，找到时间里的幸福。

0: 什么？你说。
1: 早间时间过得很快啊，这种快转瞬即逝，还没有沉淀好就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了。问候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们，各位早上好，希望有好心情的一天。稍后开启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大家在忙碌当中、车行当中感受一些心情的平稳。我们明早继续听歌，聊一聊你的心情。稍后请继续收听925交光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天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呢是七夕节，愿大家有懂你悲欢、知你冷暖的人伴你岁岁年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北部地区包括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
1: 那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天气为主，晨间呢局地有零星的细雨飘落，随后呢天空呢会逐渐转晴，气温适合，很舒适，比较宜人啊。整体的温度呢在19到26度，全天风力不大，澄澈晴空也搭配着温软晚风啊，也让七夕的氛围呢直接拉满了。
0: 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另外呢，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大家都在哪儿来的信儿啊？
1: 怎么事儿了？
0: 问咱什么时候发电影票？
1: 不是谁走漏的风声？
0: 对，咱没说呢。
1: 昨天他们晚高峰嘴咋这么不严呢？
0: 昨天晚上就发了吗？
1: 昨天晚他们是不是昨天晚上给说出去了？
0: 啊！但是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哈。
1: 哎，对，有好消息啊。
0: 对，稍等一下啊。好嘞，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视频号上的好朋友啊，这黎明有星辰、佳言一行、人生短短即可求、森井还有老尹啊，
1: 欢迎各位
0: 、还有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言语集、佳言一行问候各位早上好。同时呢，好多朋友都在说七夕快乐，
1: 哎，
0: 没错，是我们中国人的情人节啊。好嘞，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项目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
1: 再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出口汽车7369辆，同比增长81%；
0: 打造一小时通勤圈，哈尔滨周边开启了高铁通勤新模式；
1: 哈尔滨电影消费促进券爆量加码，七夕3000张，周末2000张。
0: 今天呢，早高峰有一个小调查，想问问大家，您会买十几块钱一袋的方便面吗？
1: 十几块钱一袋、
0: 方便面都这么贵了哈，
1: 可不是吗？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08，925交广早高峰已经开始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周南。
0: 首先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项目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了。记者呢是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8月18号，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了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性的节点成果，为全线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1: 那项目全面建成后呢，也将进一步的织密完善都市圈高速路网体系，同时呢，打通了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瓶颈，极大强化了道外和呼兰滨县片区的联动衔接。那也有效的也是分流了城区的包括过境的交通，疏解了路网的交通压力，同时呢，也是全面提升了区域交通枢纽的承载能力与交通的通行服务水平。同时呢，项目也将串联起沿线的文旅景这个景观，同时呢，缩短了出行交通的时间，而且也是在畅通全域的交通的脉络，有效地带动了沿江的风光和近郊的休闲态系这个业态的发展，同时呢，也助力都市圈环线融合文旅提升的提质增效。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呢，哈尔滨出口汽车达到了7369辆，同比增长81%。盛夏冰城向北开放热潮奔涌不息，一批批经过严格检测、精细整备的乘用车有序集结，通过公路、货运、中欧班列等通道奔赴俄罗斯和中亚市场。今年以来呢，哈尔滨汽车出口产业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成熟的贸易基础，外贸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哈尔滨市深耕向北开放、推动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亮点。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哈尔滨高端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7369辆，同比增长81%，出口额达到了8.9亿元，同比增长57%。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打造一小时的通勤圈，那哈尔滨周边呢也开启了高铁通勤的新模式。那无需经历路面的堵车，车厢内的环境舒适，如今高铁通勤呢已经成为了不少哈尔滨以及周边上班族的一个新选择了。那目前呢，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以哈尔滨为核心，哈尔滨站与哈尔滨西站之间呢已实现了市区的高铁通勤。那像是阿城、上智、宾县、安达等周边的区域的高铁列车呢也实现了公交化开行，班次呢覆盖了早晚高峰的通勤时段，同时也构建起一小时通勤圈。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从哈尔滨站和哈尔滨西站之间呢，高铁通勤用时最短只需要10分钟，最低票价只要7块钱。早间动8517、动7963、动8529、动6981、动7925、动7967、动7921等多趟列车从哈尔滨西站开往哈尔滨站。那在晚间的下班时段呢，高3658、高716、动7968等车次往返两站之间，车次密集，满足市区跨站通勤的需求。
1: 那再来关注去往阿城方向呢，早间的动7963、动7967、动8515的列车的通行呢，还有咱们哈尔滨西站至阿城北最快36分钟，最低票价19元，下班返程动8522和动9828从阿城北返回哈尔滨，单程最短24分钟，票价19元起，
0: 这比开车要快多了呀，
1: 省事儿啊。
0: 上智方向的通勤呢，同样是便捷的，动8517、动8529、动7967等早间车次由哈尔滨开往上智南站，单程最短48分钟，52块钱起；晚间动9828、动8524、高732从上智南站返回，最快55分钟，同样也是52元票价起。
1: 嗯，那往返滨州的这个早间呢，有 C103和动7925、动7921可进行选择。哈尔滨至滨州最短29分钟，票价23元起。下班往返呢，也可以直接呢来进行选择，动7932、动7826和 C946由滨州开往哈尔滨，最短30分钟，票价最低25元。
0: 安达方向动9139，还有动6981早上 呢是从哈尔滨驶向安达，单程最短39分钟45元起，晚间高722动6936从安达返回哈尔滨用时39分钟起40元起。
1: 那早晚高峰呢也是这个密集的这个班次班列呢也可以满足大家上下班的一个需求了，而且在通勤的途中呢市民也可以选择看书听音乐闭目休息，还有呢就是舒适便捷的高铁出行呢成为了群众往返工作地与居住地的新选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尔滨电子促消费促进券爆量加码，今天是七夕啊，据了解全市将会发放出3000张哈尔滨电影消费促进券，周末还有2000张。记者呢昨天从龙影通电影票平台了解到，为了回应市民高涨的抢票热情，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的发放活动将在七夕今天以及暑假结束前的每个周末大幅增加投放力度，其中8月19号今天七夕当天消费券的数量将增加至3000张，暑期结束前每周六周日的投放量每天都会提升到2000张。
1: 哎，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一抢，这是先到先得的。那在电影双周的热力带动之下呢，电影促进券呢也是发放的活动呢自8月15号开启以来，凭借着按票减10元和不设门槛的优惠的模式呢迅速引爆了咱们槟城的观影市场，而且呢活力呢启动以来呢和大家都感受到了后台数据呢每日的访问量呢不断的突破10000来进行这个刷新，而且区别于以往的这个订单量的这个增减呢，它的消费模式本次呢明显的都是按票减免，无需呢您购买多少张电影票，每张呢均可以立减10元钱，而且不限观影的这个片名，也不限的任何场次，不限任何的支付渠道。
0: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对外地游客也是同样开放的，只要说您的手机定位在哈尔滨，就可以通过龙影通微信小程序来参加优惠啊！就在您手机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龙影通，龙是黑龙江的龙，影电影的影，通呢就是通行的通，龙影通微信小程序。针对七夕这个传统的观影高峰，主办方呢将今天的消费券数量从日常的806张一举提升到了3000张，增幅接近3倍。除了今天七夕之外，周末2000张的加量政策同样引人关注，提升周末总量之后，预计能覆盖到晚上7点以后的场次，让白天没空抢票的上班族也能在晚上用到优惠。
1: 哎，那今天呢是星期三啊，恰逢呢七夕档的这个专场啊，很多的新片呢也集中扎堆上上线了啊，像是由这个朱一龙和谭健次主演的《空枪》定档8月19号，那目前呢含这个票房的预售量呢，它现在呢已经开始领跑整个档期了。包括青春爱情片《不想失去你》，主打的呢就是温情陪伴；另外一部《喜欢高性爱》呢，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文艺气质突出。此外呢，还有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也将呢在同日首次登陆到国内的院线，也为家庭观众呢提供了合家欢的选择。此外，目前持续上映的《奥德赛》《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等影片也是观影的大热之选。
0: 我们不再年轻，你不用在我们视频号里定位我在哈尔滨市啊。
1: 啊是啊，
0: 您是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啊，那里面有一个搜索龙影通，龙呢是龙江的龙，影电影的影，通呢是通过的通啊，在那儿定位到哈尔滨，然后去抢这个优惠券就可以。在那里面买票的话，你是每张都能够减10块钱的。当然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夕节的当天也给我们的听友带来观影福利，这个呢您1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中奖了，我们送您票。
1: 你看看，连10块钱咱们都不用省了。
0: 而且看的是今天刚刚上映的朱一龙的《空枪》。
1: 刚刚咱说了，
0: 哎，是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观影福利来了，火爆大片《空枪》包场观影，免费电影票直接送给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领取在家门口的厢房万达影城沉浸式的看顶配的警匪大片。这两天看短视频就总能够看到这个电影的片段，
1: 还能刷到这个片段，
0: 很精彩啊。
1: 好，
0: 就说这个朱一龙从来没这么野过。
1: 真是一个好机会啊。好，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电影《空枪》8月19号全国正式公映，是由拍出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的韩延导演首度挑战警匪题材，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 主演，还有呢梁家辉、惠英红、倪大红、叶贤这个叶童，包括李修贤、林雪和张兆辉等一众老戏骨全员集结。
1: 嗯，
0: 今天我们带大家观看的是空腔，包场的时间是今天晚上七夕节晚上的5点钟，那地点呢是在厢房万达影城啊。参与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影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送出10张电影票，当然了、
1: 哎、
0: 咱不能让您自己一个人去、
1: 哎、怎么说呢
0: 对不对、
1: 啊、
0: 七夕节那得成双结对吗？
1: 哎对、啊、
0: 哎、嗯、我们给大家送出每人2张票，一共送出10张，那也就是会选出5位幸运听友、
1: 嗯、
0: 每人送出2张票啊。
1: 太好了，
0: 您参与我们所有的节目互动或者提供路况信息的话，在您的后面缀上一个姓名和电话就行了，就是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就行了，一定要留全名，您的实名啊，因为到时候可能是要凭实名去领这个票的。
1: 嗯，是的啊，
0: 所以大家别忘了，如果说今天参与

0: 不就过节，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哈。
0: 然后应该是周五的晚上，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个时间哈。
1: 大伙儿别着急啊。
0: 对对对、嗯，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今天呢，会在所有互动的听友当中选出五位听友，每人送出两张电影票。

0: 蓝冰说，昨天我去看哈冰秀了，非常精彩，感谢九二五的赠票哈，说电影活动我能不能也参加一下呢？
1: 哎，当然欢迎了、
0: 啊、也许会啊、嗯、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水镜说，能看到我的留言吗？
1: 啊，
0: 公路大桥松北往道里方向的下桥处最左侧车道边有一只棕色的泰迪犬在这儿、
1: 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咱别把小狗碰着啊、
1: 哎、
0: 感谢水镜。公路大桥由江北往道里方向下桥处最左侧车道道边有一只棕色的泰迪犬，希望大家呢能够主动避让一下。他说是不是从车里掉出去的呀？小狗可能受伤了。
1: 哎呦，
0: 哦，看出可能是一瘸一拐那样，是吧？
1: 是是是、
0: 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有没有能就是靠边停个车，然后打开您的双闪灯，把这个小狗给救助一下？毕竟是一条生命嘛啊！
1: 哎，谢谢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嗯！还有这个仔细东来说，只报路况的可以参与吗？不是，就你参与所有的节目互动，你任何留言都可以。后面如果你想去看电影的话，我们确定一下时间啊，
1: 嗯、
0: 是在21号这周五的晚上5点的那一场空枪、
1: 哎、
0: 啊。
1: 问好了，给大家已经、啊、
0: 问好了啊，不是19号，不是今天晚上、
1: 嗯，
0: 今天晚上我就说嘛，那大家都去过节了，怎么让大家跟他看电影去呢？
1: 你也别的，人家老谭也说了，这谭健次啊，谭健次人说了，
0: 啊啊、我亲谭峰老师。
1: 他今天晚上吧是全国正式公映，
0: 对
1: 对、嗯，所以说吧，他8月19号今天全国正式公映、
0: 嗯，
1: 咱们呢稍晚2天，为啥？给大家留出来过七夕的时间，
0: 嗯，
1: 别回头咱今天过完瘾了，到时候媳妇儿不乐意了，是不是啊？
0: 是在21号晚上，请大家去看电影啊。
1: 哎，对了，
0: 水镜，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条路况信息，方便的话，您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送您2张电影票，水镜啊、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发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你发到视频号里，电话是自动屏蔽的，我们看不到。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他那个不让往里发电话，
1: 是
0: 要来到公众号里面发上您的全名和、电话号，送您2张空枪的电影票，
1: 还剩8张，还剩8张，大家抓紧时间吧啊！
0: 是的，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24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哎，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大家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你像这个、飘香也来了，他说都是好心人，就是说救助咱们这个小泰迪的这个朋友哈。
0: 如果说您想在假期趁着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去做一下眼睛的近视手术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条活动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

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啊！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您记好，3818-10988，3818-10988，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啊，0451-888-10988。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925空港快讯。
2: 好了，早上的7:26，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4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4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批次充电宝进行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2: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早上的7:2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七夕节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北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可能很多朋友晚上会出去吃饭呐、聚聚会啊，所以晚上没事啊，晚上是多云。白天哈尔滨市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建议外出的时候呢，备好雨具，行车的时候躲避积水路段。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2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消息啊，这个七夕节想送给爱人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妨就送他一份出去的旅行吧。
1: 小惊喜啊。
0: 天天上班忙碌，是不是其实早就想两个人找一个地方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了。
1: 是，
0: 咱们的行程不用赶行程，不用进购物店，轻轻松松度假的桂林之旅就给大家安排上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3号出发的桂林双飞六日游已经开始招募了。那主打的就是带大家纯玩，而且让您省心高品质的，咱们好好享受一把桂林山水的诗意浪漫。真正的纯玩团啊，全程零购物、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的套路擦边店，什么龙寨呀、什么刘三姐大观园，这些隐形的消费景点咱通通都不去。出来玩就是舒心自在。而且桂林的行程咱们主打的是慢节奏度假模式，不会说早出晚归的赶行程，每天都是早上9点准时出发，睡饱了再玩，不早起不赶路，旅游就该回归放松的本质。而且只有第三天，因为咱需要坐船，第三天呢需要根据那个船票的时间可能会略微早一点，其他的时间全程都是松弛游玩，不用起大早的啊。这次游玩的亮点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桂林游有个王牌的亮点，就是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这个是整整4个小时带大家沉浸式的畅游全景大漓江，正航游览漓江百里画廊的绝美风光，一次性带大家看够。您不用担心坐那个普通的游船时间短，然后景色看不全，咱们专属的主题船慢悠悠的赏山水，体验感直接拉满了。
1: 那这次福利机会呢也特别难得啊，全程为大家带来呢一站式打卡，把所有的景点呢都给大家配齐了。如果说之前啊去过的朋友，您可以来这儿说一说，口碑可以说特别好，每次去过桂林的朋友回来都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而且这次呢不光说景点实在，咱们住的环境呢也非常好。首先第一点跟各位说，咱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呢都是精选3年以内的全新3钻酒店，而且呢这个安排的呢都是住宿的新环境，干净舒适整洁，而且呢准保大家家呢睡一个安稳觉。而且住得好证明什么，吃的肯定也好啊。全程呢含5个早餐4个正餐，而且精心为您搭配了都是桂林本地的特色风味，品尝地道的啤酒鱼，还有有机农家乐的这个田园餐，专属给您升级了一餐呢是桂林的特色米粉。您看看跟咱们哈尔滨本地吃的那个桂林米粉肯定是有区别的哈，咱们好好尝一尝。而且呢咱们解锁当地的桂林特色味蕾，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特色的当地饮食文化。另外这次呢也给大家增加了不少的这个福利，没有任何的套路，全程呢专属无人机拍摄视频，再加月亮山的专属旅拍，定格山水间的旅行美好瞬间，还有专属的抛绣球这个接机礼遇啊，也是仪式感给您拉满了。首晚呢为您准备了赠送的欢迎水果，贴心又暖心。
0: 而且呢我们这次桂林双飞六日游是来回都是乘坐飞机的，每位听友的这个团费只要3699元，是真正的没有任何套路的纯度假的桂林的行程啊，带着大家去到桂林，咱们一起赏山水。另外还有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所以说如果您是上班族啊，没有假期了，但是想让爸爸妈妈出去放放松度度假的话，也可以把老人交给我们，您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还有专属的旅拍航拍的福利送给大家，如果说您想避开购物的套路轻松玩转桂林山水的话，赶紧来报925的桂林团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呢名额不多，只有10来个名额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另外呢我们同步开始招募的还有8月28号出发的江南南游啊，带大家一次性玩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5大江南名城。具体的这个行程啊，包括一些介绍，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无论呢您是想去到9月3号双飞六日的桂林游，还是8月28号发团双飞六日的江南游，您都可以先把微信添加好来详细的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呢，是来自于大洛夏天，或者说呢，现在这个季节阳光正晃眼，头发容易出油，素颜没底气的时候呢，给您带来一款颜值担当，那就是一顶好看的权威的帽子啊，全部都能搞定。明星同款，包括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的帽子，它来了，今天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颜色，多个款式供您进行挑选，每款只有100顶，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抢到今天的福利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有请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嗯，
2: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 MLB， 就是，他家的帽子基本是属于就是经典单品了，配饰里边最受欢迎的，基本上是属于人手一顶了。那线下专柜呢也是常年的就是人气爆款，简直等于说是时尚的风向标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就是经典的又是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就有几款呢，有低调简约的那种小 logo， 就是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然后呢又有呢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那种老花棒球帽，还有就是咱们是那种慵懒的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是说清爽遮阳的这种纯色空顶帽，就是基本上全都给大家囊括了，都给大家选择到了。帽檐弧度呢也是很自然的，就往头上一扣，它的帽围刚好呢不夹太阳穴那种，而且呢帽檐能遮住额头，但是并不遮挡视线，所以咱如果说戴上对着镜子看一眼，哎，会感觉这个帽檐吧把脸衬了小了一圈，所以不论是哎日常通勤它很百搭，还是说约会穿搭咱们提升一下自己的精致度，它也是一个很时尚的单品，建议大家人手一顶。
1: 嗯，那这样的好帽子真的是可以把瞬间这个氛围感给你拉满。而且呢我发现啊，所有的这个明星出街也好，或者说是呢来这个出行的时候都愿意戴上一顶帽子哈。而且这个帽子戴起来的话它特别打扮人，女孩子啊讲究时尚的话肯定少不了一顶棒球帽哈。你不一定打棒球，但是女孩子棒球帽肯定是少不了。你就拿这个我家这个我媳妇铁刚来说，她就是 MLB 的帽子，老了5-6顶，你知道吗，自己在家就能上演帽子戏法啊。就是这个帽子真的是就是买完一顶以后你还会想再去拥有别的颜色啊，每天换着款式来进行佩戴，毕竟大牌棒球帽帽谁都喜欢，平时价格呢说实话不便宜，挺贵的。那今天机会来了，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棒球帽哈，它的价格入手的可是大牌的 MLB， 到底咱们专柜价格跟今天的差距有多大呢？赵岩来说说啊。
2: 就是MLB 家的帽子呢，官网或者是专柜的话，一顶基本上要200-300块钱，肯定是也是分款式的，并且呢，很少应该是有折扣优惠什么的。但今天呢，真的是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谈下了这个全网的秒杀价，只要129元起，基本上等于多款多色，然后能让大家挑花眼了，就是全都给大家考虑到了，男生女生呢也都能戴，并且呢，咱们是属于韩国直采的，就正品保真，而且吊牌扫码能够验真哦，就直接它就能够扫，然后真的是限量福利，就是韩国直采就这一批，然后卖完的话到时候什么时候还能有货咱就不知道了，所以赶紧大家登录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帽子，你赶紧过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赶紧抢上一顶。
1: 那大家抓紧时间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下单了。 MLB 的帽子不同的风格呀，不同的花色呀，搭配不同的衣服真的是非常合适啊。那问请赵岩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款帽子，刚刚你也说了每顶100个，但是呢光帽子的样式就能挑花眼，那到底哪款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就是MLB 的这款帽子呢，其实不论怎么买咱们都不会出错，每款风格呢它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如果说有大家自己喜欢的版型什么的，大家就按照自己喜欢买，但我还给大家说一下，说哎到底什么样子的适合什么样子的，就是能让大家哎挑对了又瘦脸哎又好看又有一个好的一个搭配。就像那个小标刺绣那种抱球帽呢，它前面就是一个小刺绣的一个 logo 标，不抢戏并也不张扬，但是呢它就是那种哎我越看越耐看，它有可能第一打眼哎不是说我自己想选的选择，但是我越看它我越喜欢。它的帽子版型呢就属于那种硬挺的，然后不软塌，上头呢给戴上就是哎干净利落的，圆脸啊方脸大家都可以放心选，通勤上班就是戴它绝对也没错，就属于轻松的搞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高级感。 那还有就是大标的棒球帽呢，就是大标就是很显眼很抢镜嘛，把视觉直接就往上提。那如果说是也是哎圆脸呀、大头围的姐妹呢，那戴上之后就属于变成那个小 V 脸，能够帮咱家修饰一下脸型。那还有老花棒球帽，老花棒球帽就是戴他家经典的这个 NY 或者是 LA 那种暗纹，远看呢就是属于那种哎很低调，然后呢感觉这个帽子很有质感，但是呢你要促进看呢又感觉哎他这个铺满的这个暗纹呢又细节感又很好。再加上它属于有一个正面立体的这个大标，那复古味呢，哎，又有很好的一个复古的感觉搭配。
1: 嗯，
2: 那还有老花的渔夫帽，就是属于老花系列的一个人气单品了，就是也是 NY 的这个暗纹呢铺满了整个帽身，但是遮阳同时还特别的好认，回头率很高，软顶但是不压头，就是它属于哎。就是很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包着脸，它属于如果说咱度假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准备一款。
1: 嗯，
2: 那纯色的空顶帽的话，它属于那因为没有帽顶嘛，所以肯定是不压头发、不压发型的。然后马尾的帽子就是随便戴、随便扎都行。然后透气防晒还凉快，就是夏天，像现在夏天的话，戴它肯定没有问题。
1: 嗯，
2: 建议大家就是赶紧就准备一手帽子，因为有的时候咱不是为了搭配，就单纯的是上班太懒了，我戴一顶帽子，这个发型啥全都解决掉了。
1: 哎，对，就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这个很贴心的一个介绍啊。其实抓一没有发现啊，有时候早高峰啊，咱们这个男主持人天文小伙
3: 就好戴帽子，
1: 他好戴帽子。跟各位说，他早晨要是不抓头发，天文绝对是戴帽子的。
3: 你要看李妹妹要是戴帽子了，
1: 什么原因？
3: 那他就是没洗头，
1: 没洗头。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帽子一方面是可以帮你来简单的遮一下、啊、
3: 还有就是长发的美女你看她戴帽子了、你放心她早上指定不戴洗头的、
1: 哎、
3: 她但凡洗头了她都不舍得戴那个帽子。
1: 但你看看就是泽南搭档周阿姨，人家每天早上起来不戴帽子原因在哪儿？她弄得都特别精致，但周阿姨适合空顶帽。
3: 但我要是一戴帽、对适合空顶帽，
1: 是不是
3: 她不压这个造型？
1: 你造型
3: 对，我要一戴帽子，我再一摘帽子就啪啪了。
1: 对，就哎，我跟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这问题、你看今天咱都给您准备了啊，无论老花渔夫帽啊还有空顶帽啊都适合大家。马上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帽子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而且这帽子还有个别的这个戴法你知道吗？就是家里边有好多这个衣柜里边人家都是五颜六色，讲究什么彩虹戴法、就是比方说七个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个准备一顶哈、这个就是大家喜欢有没有这个集邮的这个爱好了啊。最低咱们129元起，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保证正品，扫掉码牌可以直接弄到验真伪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下单了。
3: Lucky 说没洗头戴帽子的加一。
1: 哎，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吧。
3: 还有77667说925赠送的哈冰秀的门票真的不错，位置也好，超出预期了。
1: 哎，好，谢谢您的鼓励啊、
3: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听友李宁提示大家，文景头道街和文正街的地下桥口、有一台轿车是开到了马路牙子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有交警在现场处理，还有吊车正在现场处理，还得上吊车、那是侧翻了还是怎么样、
1: 挺严重的、
3: 感谢李宁的提示，文景头道街和文正街地道桥口啊，然后呢有一个轿车开到了道牙子上，我早上从这儿过来的、他可能是因为刚撞上、大家注意避让，有交警在现场处理，现场还有吊车处理作业、感谢李宁啊，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送给您两张21号晚上5点钟空腔的电影票，如果您方便的话，方便去的话，就可以把您的电话留下来了啊。感谢我们的听友李宁提示的路况信息。

0: 好了，早上的7:44，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早高峰的小调查啊。早上您吃饭了吗？早上有没有吃一袋泡面呢？
1: 哎，对付一口吗？
0: 其实说起方便面呢，很多人的记忆里面，它是加班啊、自驾赶路或者居家应急的一个方便的美食。
1: 是。
0: 不过大家不知道，您逛超市有没有发现哈？如今的方便面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1: 哪儿不一样呢？
0: 它贵了呀，
1: 涨价了。
0: 最近呢，康师傅和统一相继发布了2026上半年财报，方便面业务营收都实现了增长。之前有一段时间，方便面业务的营收是下降的，因为那会儿外卖的补贴很多。
1: 哦，是。
0: 有的朋友他不下方便面了，我直接点一份外卖，我都不用做，直接开吃，
1: 碗都省得刷了，
0: 还便宜，
1: 是，
0: 对吧？但是今年上半年这个财报，方便面业务的营收增长了，但这份增长并不是因为卖出去更多的包数
1: 啊，
0: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涨价和产品的升级。
1: 嗯，
0: 短短3-4年的时间，经典的桶装泡面，如果您到超市或者在一些那个网站上能够买到，已经从3-4块涨到了5块钱，你在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服务区呀、
1: 啊，
0: 或者高速公路边上那个仓买，
1: 嗯、
0: 都已经卖到8到10块钱一桶了，
1: 不便宜啊！
0: 涨幅达到了25%。
1: 嗯，
0: 除了直接涨价，各大品牌还纷纷推出了10几块钱的高端泡面，里边有真肉块
1: 啊，
0: 显示什么非油炸，
1: 是
0: 那净扯淡，
1: 没事的咋、啊？
0: 方便面肯定得油炸呀，对吧、
1: 啊？
0: 还有就是精致汤底，
1: 嗯、
0: 价格直逼一份简餐。
1: 嗯、
0: 康师傅推出了12元左右的特别鲜泡面，统一在山姆会员店推出了一袋17.48块的上汤瑶柱银丝面。
1: 哎呦呵，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了
1: 啊！
0: 这方便面呢是越来越贵了，您会为高端泡面买单吗？
1: 嗯、
0: 您会去买10几块钱的那个方便面吗？啊，您平时吃方便面的时间多不多啊？几十块钱的高端泡面，您觉得是物有所值，还是觉得我不如直接点点外卖呢？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真实的消费感受。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内容啊！刚才我看到严玉吉说，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怎么的呢？
0: 泡面都10来块钱一份了。
1: 我跟各位说，你这现在就说点晚了啊！咱们就是遥想当初有一个品牌叫统一，大家都知道啊，统一大概应该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出过一款满汉全席方便面。有没有印象？
0: 这个方便面是在我是在哪儿吃的？
1: 你他吃
0: 过？我在哈尔滨我都不知道。
1: 你
0: 真的在哈尔滨我都不知道。
1: 你当时是？
0: 因为这是咱们国家台湾的品牌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我是在台湾吃到的。
1: 还真有，对不对？
0: 里面是真的肉块，
1: 真的
0: 有，它是真的肉块，挺多的，挺好吃的。
1: 咱这算不算反向宣传？这怎么？我们
0: 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就从来没买过呀，我觉得那不适合我的消费呀。
1: 对，跟各位说，它确实是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咱们消费习惯有直接关系。就好像是四川有限定的这个四川省。有限定的这个泡椒牛肉面，康师傅的品牌。
0: 嗯，
1: 广东有老鸡汤，康师傅牛肉面。但这个在咱们东北地区，他可能大家就不太认可这个东西，自然就没有。但是他那个满汉全席，我有一次我是我也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碰到了，还在一个高端超市。各位，56，
0: 什么玩意儿？
1: 56，
0: 一碗泡面，
1: 一碗泡面
0: 做好的？
1: 没，那不是你说的是店里吧？
0: 啊，
1: 我说的是一碗泡沫盒的那个面。
0: 干哈抢钱呢？
1: 你
0: 不用给我面了，你直接抢吧。
1: 这就要报警了，对不对？还有跟各位说，就在咱们哈尔滨，康师傅开过私厨牛肉面，周阿姨有没有印象？
0: 啊，
1: 在那个大润发旁边，就是奔马桥、这个天马骑风城对面、我吃过一碗，当时是48块钱。
0: 那应该很好吃。
1: 好吃，
0: 起码他是先给你做的呀。
1: 你哪有心思吃啊？你当时
0: 光心疼钱了。
1: 你当时不因为谈恋爱的话，谁吃这玩意儿？
0: 今天七夕，你说话小心点啊！
1: 哎，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但是跟各位说啊，确实是这个东西，它你一分钱一分货，你价格高的话，人家就能给你用真真正正的大牛肉啊，是不是？
0: 嗯，
1: 牛肉人家真材实料给你下过去，
0: 真是大颗粒的那种啊。
1: 各位，你想想，就咱们原来吃的2.5-3块钱一碗面啊，开玩笑说啊，是说人家这个牛肉厂，这个方便厂拉来一头牛，打建厂开始10来年，一头牛没用了。你想想这，
0: 就那么一小妞妞，一小丁儿，
1: 你想想这个肉它能放多少？啊！但是就话说回来，父母都说不愿意让咱吃方便面，咋说？ 不营养没健康。各位叔叔阿姨你想想，我都吃方便面了，我要什么营养啊？
0: 但是现在年轻人吃泡面会往里面下一个鸡蛋，
1: 有
0: 啊、然后往里面放点青菜，
1: 哎对了，
0: 看起来还是挺营养的，
1: 说起来还是不错的哈、嗯、但是你要说为方便面买单的话嘛，如果说它超过10块钱我一定考虑外卖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价格太贵的话，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您会吃这个价位的方便面吗？您会为这事买单吗？哥我先说3块钱以上的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比较贵了，2块钱以下的算国宴、
0: 嗯、
1: 啊、
0: 嗯、这小符号说我不会，我觉得2.8块的面就已经挺好的了，
1: 2.8块一碗、啊、来算一算啊，成袋装的康师傅是不是 啊、
0: 嗯、啊差不多，还得是那个叫什么大面饼的、
1: 啊、还大面饼的
0: 是是
1: 啊， 啊对。
0: 小杨说了我没吃过高端的泡面呢、
1: 嗯、
0: 那里头都有啥呀，
1: 嗯是
0: 我就吃过一回，就里头有真的大肉块、
1: 啊、
0: 就它那个不是干的，
1: 嗯
0: 是一个像汤料那样的包装，里面有料包，然后你倒到那个、
1: 啊、
0: 你加的那个热水里面。
1: 哦对了，
0: 就是不是那种干的，你要给它泡发起来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哎怎么说，我要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好，
1: 先
0: 说就有点像你给那个狗罐头打开之后就里面连汤带水的那种，它不是凝固的，
1: 啊啊啊
0: 不像咱们平时放的那个酱包里面是凝固的，然后你用水一沏给它沏开，
1: 哎是
0: 它那个是液体的，然后里面有大块的那个牛肉、
1: 嗯、
0: 那是我在台湾吃到那个统一的满汉全席，
1: 哎是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你比方说那个、
0: 嗯、
1: 前段时间海底捞不也出了吗、
0: 嗯、
1: 类似于这种就是保鲜的，它不是纯那种脱水的吗，
0: 嗯
1: 其实那样的话它储存期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短，
0: 对，
1: 但是它的口感味道确实要比普通的方便面要好很多哈、
0: 嗯、来看大家留言，人生短短七个秋说我不敢吃泡面呢，
1: 咋的呢，
0: 吃完嘎嘎胀肚啊
1: 啊，
0: 啊还有长秤
1: 啊， 啊是担心这个的啊。
0: 当留言说长江路湘福路左转往喜龙方向，左转灯绿变红就不亮了，然后左转车呢都有故意闯行的，导致直行车过不去，在这路口已经好几天的时间了，是有这个临时的管制啊，还是说就是信号灯故障了呢啊、
1: 嗯、
0: 还有金璇说小时候我还吃过挂面呢、
1: 哦、
0: 我以为泡面是这样做的呢，都炸糊了
1: 啊，这个
0: 啊你炸过泡面呢，
1: 不是他是炸过挂面，
0: 人家对，人家确实是炸的、
1: 哦、
0: 但是不是像咱似的直接往油锅里炸，
1: 不是咱的，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
1: 啊、
0: 他是经过一道工序、
1: 嗯、
0: 完给他压弯了，人是那老大的那种大油的那种东西，
1: 看看
0: 统一就过、
1: 啊、
0: 像过水一样，
1: 哎是
0: 咕、啊、完了回去了就炸完了。
1: 周阿姨你看人家这挺精细化的一个工产业，让咱一形容可像作坊了
0: Lucky 说周阿姨你不是要摆摊煮泡面嘛，
1: 哎呦，
0: 如果让我就是上外摆摊哈、
1: 嗯、
0: 那我有我这手艺我就能只能煮泡面了，
1: 我跟
0: 而且我还觉得那玩意儿力大呀，
1: 周阿姨你要真干这个的话、嗯、跟你说比咱现在致富发财可快了，
0: 是不是啊，你等着我上哪个夜市我买个摊儿去，
1: 那个网在哈尔滨的网红新打卡地又出现了，还有杨洋也说了我就喜欢汤达人，还有这个五谷道场白象康师傅泡面，其他的我不吃，
0: 嗯
1: 人家还是比较讲究有追求，泡面我也得吃点品牌的、啊、
0: 风平浪静说我偶尔吃点方便面还挺好的，我买的是茄黄的
1: 番茄牛肉面啊，
0: 这是哪个牌子的？
1: 统一的，
0: 统一的，
1: 统一的，统一的番茄牛肉面，还有番茄鸡蛋面啊，两个都推荐。
0: 泽南这没少吃啊，这都吃了。
1: 家庭地位在这摆着呢。
0: 大致说，大型超市的泡面20到30的确实有肉，大片的确实不错，
1: 嗯、
0: 还得自己泡。周阿姨味道不错，
1: 哎，好嘞，
0: 等我尝尝啊，
1: 推荐了啊。
0: 还有这个紫气东来说，血脂高的人最好少吃一点泡面。
1: 哦、
0: 年轻人工作忙没时间做饭，可以吃，但你得配上点青菜、鸡蛋啥的配菜，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还有营养。
1: 哎，是，还有这个 Lucky 哈、啊
0: 嗯，
1: 网红店卖的方便面啊，都挺贵的，豪华版。
0: 嗯、
1: 我家在这个桥南街这一片住，
0: 嗯、
1: 桥南桥北啊，有好多的是这个年轻人喜欢的，像是这个酒吧呀、
0: 嗯、
1: 清吧呀，就是这个民谣吧、
0: 嗯嗯。
1: 对面就有4-5家那种面馆，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专门卖泡面这种面馆、
0: 嗯，
1: 里边没有人，顶多有一个服务员在那摆了手机。
0: 啊、
1: 嗯，你进里边自己挑，然后但是有一点，人家给你准备了那个鲜鸡蛋
0: 哦，
1: 然后免费的那个泡碗，您拿一袋面。
0: 好，这服务好，
1: 那是一碗面10来块钱
0: 呢、嗯、咬牙
1: 一咬牙跺脚，我跟你说我那天吃完饭我跟我媳妇儿旁边吃的陕西的那个手扯面、
0: 嗯、
1: 我俩花了30块钱、
0: 哦、
1: 出来以后呢就跟那个就是你见过这个老头领老婆遛弯、嗯、我俩就到那面店，哎媳妇儿这啥呀，这一个中国字没有啊，进去看看去吧，
0: 媳妇儿说老公、嗯、这好吃吗
1: 我说别吃这个吃这胀肚子我领着去以后我俩就跟那刘姥姥进大观园的、
0: 嗯、
1: 哪个面看着都不错，拿起来就撂下，为啥呢，价签写着没有低于10块钱的、
0: 嗯、
1: 而且那一袋都是小克重的，基本都是好像是150克200克、反正贼小贼小一包、
0: 嗯、
1: 多多少少让我觉得有点 不像我的消费。
0: 我挺看好这个市场的，因为现在就年轻人吧，
1: 嗯、
0: 你看你就吃烧烤的时候，他都想点一份炒方便面。
1: 哎，有炒方便面
0: 吃、哦，就是对这口吧，好，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了。
1: 哎，真的啊。
0: 嗯，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牧尘留言说、嗯，哈双路隧道下口处啊，有中间车道有两车相撞，提示大家避让。现场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感谢牧尘啊，这是哈双路隧道下桥口处啊，有两车相撞，是在中间车道。现场呢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感谢牧尘，你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如果说21号晚上您能去跟着我们一起看空枪的话啊，
1: 嗯、
0: 还有刚才在微信视频号里提示路况的当啊。你也可以把你的姓名和电话留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哎，那咱们福利继续啊，刚刚给大家说的呢是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的8月21号周五的晚上的空枪的电影票啊。那下面跟大家说的，只要您明天晚上有时间参与到咱们节目活动当中呢，就有机会能够抢到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三伏天啊，天气温度持续升高，这个时候呢避暑已经成为了当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充分感受到夏季的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

0: 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也可以感受到冰雪的浪漫。那么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包括空中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微信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行下单，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您的体验啊。那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送出6张，送给3位听友每人2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同样的啊，这个呢，如果你有时间想去的话呢，可以发4个字啊，我想要票，之后呢附上，因为咱们每个人是2张，附上2张啊，925交通广播这个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2个人的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2个人的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把这3个信息发送到一条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看到就来进行这个抽取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不用说着，您说我想抢票，后边没信息，我们再追着您要这个信息啊，
1: 就耽误时间了。
0: 对，然后到时候把这错失良机了吗？不是啊，提醒各位，明天晚上的19:30，就明天晚上7:30，您能观看演出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啊，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2个人的，我们每个人呢会为大家赠送2张哈冰秀的演出赠票，祝大家好运。
1: 嗯，风平浪说925真是真金白银的送的，
0: 那
1: 真好啊，那必须的哈。好了，那今天的福利继续啊，今天呢给美女和帅哥带来一顶帽子，是来自 MLB 这个牌子的。他的这几款帽子大家放心买，绝对不会出错，每一款风格完全不一样，挑对了又瘦脸又好看。首先呢有小标刺绣款的棒球帽，它前面就是一个小刺绣标，不抢戏不张扬，但是越看越耐看。帽子版型挺阔不软塌，上面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啊，圆脸方脸大家都可以选，通勤上班您就戴它，简约高级感轻松可以搞定。另外呢还有就是大标的棒球帽，前面是一个大标，很显眼，就能够把视觉往上提，圆脸方脸大头围的姐妹们戴上描显小微脸。还有就是老花棒球帽，整顶铺满NY 或者是 LA 的暗纹，远看呢是低调有气质，近看细节感拉满，再配上正面立体大标，复古大牌味扑面而来。还有就是老花渔夫帽，老花系列的人气王， NY 暗纹铺满了这个帽身啊，遮阳的同时还特别的好认，回头率超高，软顶不压头，松松垮垮包着脸啊，往那一站那度假感直接就上来了。
0: 哎，
1: 还有就是那种如果说你怕把那个头顶的发型压坏了、有那种纯色的空顶帽，就是没有帽顶的，完全不压发型，你是马尾丸子头随便扎随便戴，透气防晒还凉快，夏天有它真的太实用了。说了这么多啊，那在 MLB 的线下专柜和官方旗舰店，他家的帽子一顶就得200-300。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赶上七夕宠粉大促，直接给大家做到地板价，最低只要129，这个帽子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多款多色可选，每款配色充足，情侣、日常、单人佩戴都合适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不到100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帽子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帽子就可以了。